0: 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五起典型案件进行了公开通报。昨天中午11:44，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八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北京市商务局昨天会同北京市发展改革委等部门组织召开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推进会，会议提到，今年以来，北京累计补贴销售绿色家电数码产品超过240万件，带动销售破100亿元。广东昨天持续强降雨，多地停课。目前，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超1.3万人。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持续调整列车运行。昨天凌晨到今天16点，京九铁路部分列车停运。广州市公安局新闻中心昨天通报，面对电诈手法迭代加快、跨境化隐蔽性增强的新态势，广州警方联合金融、通信、互联网等行业部门，聚焦打、防、管、控、治、宣全链条治理。2026年以来，实现全市诈骗及关联犯罪警情的案件同比分别下降13.6%、18.2%，破案数、刑拘数同比分别上升141.9%、67.4%的两降两升，为群众拦截挽损超4.5亿元。昨天 A 股市场集体反弹，创业板指大涨超5%，深成指涨超3.5%，沪深两市成交额3.03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1838亿。昨天18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橙色暴雨预警，预计6月15号20时至16号20时，广东中南部、广西东南部和西北部、海南岛东北部、福建东南部、台湾岛西部、云南东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请注意防范。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传播直线送达。
2: FM104.4 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3: 新闻深度评析，观点洞察时事，今日观点。
4: 小区公共收益不该是笔糊涂账，电梯间电子屏上滚动播放的广告，小区道路上的临时车位，楼道角落的快递柜，小区外墙上的商业海报，车辆出入口，闸机上的广告，这些利用业主的共有部分产生的收入，在扣除合理成本后，依法属全体业主共有。然而，据媒体报道，在现实中，这笔业主的集体财富却成了一笔算不清、查不明的糊涂账。收入多少无人知晓，开支去向讳莫如深，账目公示流于形式。业主反复投诉，导致民事纠纷不断，甚至出现部分物业管理人员侵占、挪用资金、触犯刑法等情况。小区公共收益治理陷入权属有法可依、落地却步履维艰的尴尬境地。之所以出现这种非常情形，原因是复杂的。从业主层面看，有的对民法典、物业管理条例等法规不熟悉，面对越来越繁杂的小区公共收益，究竟哪些应属于全体业主共有，云里雾里搞不清楚。从物业层面看，有的理所应当地把小区公共收益视为盘中餐，刻意装聋作哑、模糊账目等，该公示的不公示，该给力的不给力。从监管层面看，

0: 对于一些物业的违规行为，甚至个别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未能及时察觉、惩处和纠正，导致不少人习非成事。而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滋长了踩线者的嚣张气焰。小区公共收益不能沦为糊涂账。从法理上讲，包括小区内的道路、绿地、公共场所、公用设施和物业服务用房等，大都属于业主共有，当然也包括前面指出的电梯间等区域，也在共有共享的范围之内。由这些共有区域所获得的经济收益，扣除成本后，理所应当归全体业主所有。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物业服务企业主要职责是根据合同约定，对房屋及配套的设施设备和相关场地进行维修养护管理，维护物业管理区域内的环境卫生和相关秩序，根本就无权吞下这笔不菲的公共收益。制度需升级。客观而言，在民法典、物业管理条例等法规中，直接规范小区公共收益的条款并不多。从现实情况看，各地做了大量改进工作，但威力还不够，还需要撬动国家立法、修订物业管理条例等专门法规，推动地方看索性举措规范化，进一步倒逼物业合规经营。物业需转型。在日常生活中，物业企业多是以管理身份示人，但从本质上讲，其应当是服务者而非管理者。今年两会期间，就有代表提出应将物业管理统一为物业服务，让每个产权所有人真正感受到主人翁地位，获得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采纳。相关部门着手修改物业管理条例，行业分类也由物业管理改成物业服务。随着这部法规的修缮，物业角色也应发生真正的转变，监管需给力。一些物业公司肆意侵蚀小区业主的公共收益，明显违背现行法规，但令人遗憾的是，监督并不到位。从此前案例看，多亏个别业主法治意识较强，不依不饶，较真碰硬，才及时纠正了物业的错误做法。监督是权力的守护者，对于物业公司要把合同备案、年度审计、违规处罚等监管措施用到位，杜绝一些别有用心者钻空子。面对一些物业公司的明争暗夺，立法需要与时俱进，从住户到职能部门应挺身而出，形成群策群力、力纠力改的局面，更好保护广大业主的合法权益。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3: 新闻听天下，我们来关注国际的要闻资讯。首先来关注世界杯的相关消息。北京时间6月16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 G 组首轮角逐，比利时队对阵埃及队，最终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与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地时间15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并表示法国和英国牵头组建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可随时启动。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当地时间15号，黎巴嫩当局称，以色列对该国首都贝特鲁南郊的袭击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今日提示，
3: 好，继续我们节目，接下来进入到今日提示。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17%。那在这里呢，温馨提示，没有办理退税的听众朋友们也请尽快办理。好的，本期新闻

0: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你只需899元。今天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4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2: 福彩3D好玩给力，6月6日起，江西福彩3D游戏1500万元派奖活动欢乐来袭。本次活动规则清晰，福利实在，只要您的单票投注金额达到12元及以上，参与单选不含三同号及豹子号，组选3、组选6、2D 投注4种玩法，中奖后即可参与本次派奖。活动期间各项玩法奖金加码，单选玩法单注奖金最高可达1500元，组选3单注奖金最高可达500元，组选6单注奖金最高可达248元，2D 玩法单注奖金达150元。理性购彩，快乐参与，让我们一起助力公益，邂逅专属惊喜，
3: 收获金融权益，数据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陌生链接不乱点，电信诈骗要提防，理性存钱不乱投，正规渠道有保障，个人账户不能借，出租出借有风险，多元化解渠道多，远离金融黑灰产，守护钱袋乐享安康。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0: 古往今来的经典案例，
4: 矛盾背后的人情冷暖，
0: 当真实呈现后，是否还是你想象中的模样？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我是祥子。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讲述法治类的故事，法治类的新闻事件，让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些法律常识，懂得用法律的武器呢来捍卫自己的权益。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法律有的聊。
0: 枯燥法律常识的新颖解读，分分钟搞定法律小常识，在线说法，法律有的聊。
5: 欢迎来到法律有的聊。这不久前呢，河南郑州的一位谭女士说自己在美容店丢失一条近24克的金项链。据报道啊，这个谭女士是在店里面洗脸的时候，不小心呢把这个金项链啊掉在了水池里。监控显示，项链呢被另外一位顾客捡了起来，然后呢包到了这个纸巾里面。美容院的工作人员联系这位顾客。

呢，这对方却说呀，这我已经把这个东西给扔了，目前谭女士已经报警处理。捡到别人的东西可以随便丢掉吗？法律有的聊啊。接下来呢，咱们就来复述北京嘉怀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施玉杰律师对此做出的专业解读。根据我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啊，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拾得人应当及时的呢通知权利人领取或者送交到公安等有关部门。拾得人在失物送交到有关部门之前呢，有关部门在遗失物被领取前应当妥善保管遗失物。因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使遗失物毁损灭失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拾得人无权对遗失物私自丢弃、变卖、隐匿或者是自行处分，不能认为找不到失主啊，咱就可以随意的去处置。如果捡拾人明知道捡拾到的是他人财物，捡拾之后主动拿走丢弃，则违反法定救助、保管和返还义务，属于民事侵权行为。若其丢弃行为直接导致失主财物彻底灭失，产生实际财产损失，失主有权要求捡拾人按照遗失物当前的市场价值全额赔偿。需要注意的是啊，即便捡拾人误以为这个东西不值钱，是别人的丢弃物啊，这种单方主观误判也不能改变物品法定的遗失物属性。捡拾人一经拾起就产生了法定的保管义务，不因自己不识货啊，以为不值钱而免除义务。司法实践中，法院一般会结合捡拾人主观过错大小、行为认知、物品价值、事发场景等，认定其赔偿责任。另外，如果捡拾人以非法占有、拒不退还为目的，故意丢弃并隐匿他人贵重遗失物，属于侵占他人财物的行为，面临警告、罚款或行政拘留等处罚。如果遗失物经过核算价值达到当地的侵占罪的刑事立案标准，捡拾人将他人遗失的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拒不退还，而且呢还故意损毁，情节严重，涉嫌侵占罪，失主呢可以固定证据之后向法院起诉，追究其刑事责任。好，法律的聊呢咱们就说到这儿，在公益广告之后我们进入到探案时刻。

0: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没落。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1: 我那这个东西生活的条件好多了，就是咱们就近学下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他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2: 阳光之下的隐秘真相，
3: 你我身边的大事小情，
2: 情理法理的精彩解读。
3: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探案时刻。
4: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在线说法，我是祥子。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下一个案子。七旬老人理疗消费了70万，掏空积蓄还被诱导典当金镯子。近日北京警方根据群众报警线索巡线追查，揭开了一个隐藏在多家养生馆背后的养老诈骗链条。探案时刻，我们一起走进这起案件。那前段时间呢，北京密云某派出所接到群众的报案，说年近七旬的李女士在一家养生馆做理疗的过程当中，先后花费了70万。李女士表示，在接受治疗的过程当中呢，多次购买高价治疗项目，直到把手里的现金花完，准备放弃治疗。可在这个时候呢，店内的技师啊，打起了李女士手上金镯子的主意。技师看到李女士手上的金镯子，便提议李女士，如果病都治不好，你要钱还有什么用啊？在这种情况下，李女士呢跟他们一块儿去把这个金镯子给当了，换到钱之后继续治疗。民警通过对涉事的养生馆进行蹲守，发现这家养生馆每天都有不少老人进出啊。那么随后呢，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会同密云分局等单位成立了专案组展开调查。专案组发现，这是一个跨区域、成规模、有组织、有体系的诈骗团伙，在朝阳、顺义、密云等区下设了20多家打着养生馆幌子的店铺，吸引招揽老年人进行治疗。掌握了诈骗团伙的活动规律之后，专案组兵分多路展开收网行动。警方在店面中起获了大量的话术用具，还有治疗用具。通过资金梳理，发现相关的店铺流水竟然达到了3000余万，这对于一般的治疗店来说是遥不可及的。警方调查发现啊，这家店的被害人最多的一位曾经先后给过店里面充值了200多万。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养生馆能够让这么多老年人心甘情愿的大笔充值呢？警方提示啊，诈骗团伙成员啊，平常去老年人活动站或者老年人相关的聚集的地方去物色目标， 通过给老年人免费按摩、嘘寒问暖，跟这个老年人唠家常，去推销相关的产品，让老人呢到店里面进一步进行按摩和诊断。进店之后，店员们会对老人呢表现出极高的热情，陪着老人家聊家常，然后呢记住他们的生日，让这个老人呢觉着这个店员要比自己的子女更加的关心自己。店员们还向老人询问是否独居、是否有子女陪伴、家庭情况等等。通过筛选，这些人就会针对独居、情感孤独、精神孤独的老人啊，也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的老人进行下手。在和老人建立到一定的情感基础之后呢，店员就开始向他们推荐身体检查项目了啊，声称请了什么所谓的专家呀，给这个老人呢免费的义诊。在诊疗过程当中，这些伪专家呢就会跟老人说，哎呀，你患病了，需要特殊治疗，那么在治疗当中啊，你需要进行配合啊，这需要很多的疗程，要长期的进行治疗，这样身体呢才会

免除疾病的困扰。他们呢，先会跟这个老人说啊，有这个肠清项目能够排除身体里面的毒素。然后呢，老年人在尝试之后，他们呢就会在这个肠排做出来的东西里面加酱油，然后呢跟老人说，你这个身体里面有毒素，有癌症，有疾病。然后呢，这些让老人深信不疑的这种排毒效果啊，其实呢不过就是诈骗分子的一些拙劣的把戏。他们在这个洗肠液当中掺入这个老抽酱油，让老人误以为，哎呦，这排出了黑色的液体，那肯定就是身体里面的毒素啊。通过伪专家的恐吓还有这些技师的这个温柔陷阱，老年人早已经失去了明辨是非的能力，从而一步一步地走进他们的陷阱，花费大量的费用去进行治疗。那目前呢，江某等30余名犯罪嫌疑人因为涉嫌诈骗罪被警方刑事拘留。那受害的老年人在这起案件当中呢，达到了100多人，涉案的金额上千万，案件仍然在进一步的调查中。好，今天的在线说法到这儿就和您说再见了。主播祥子在此代表编辑欧阳，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各位听众的陪伴。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今视频 APP， 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大家好，又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俗话讲啊，这个端午配香囊，祝福享安康。临近端午节呢，我们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热线可以说是非常的火爆。
1: 没错，这一次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荣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的草本香囊礼盒，让很多听友感受到了什么是道地的传统香囊。价值199元的香囊礼盒，参与活动拨打报名热线，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这原本全省400个名额，瞬间名额就剩下不到100个了。经过我们和活动方的协商，从今天开始，我们再增加100个名额。这最后200个名额领取结束，那我们的活动就立刻停止了。所以想要参与的朋友呢，前两天没打通热线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来报名参加了。400-831-8181，400-831-8181。
0: 咱们这款免费的体验的香囊啊，分别是由安睡、舒肝、扶正、避蚊4款组成。有不少的听友就说呢，有百年江苏老字号皇室玉荣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质量去把关啊，这用起来放心多了。有的听友呢，不但领取到了香囊，还顺便呢订购了好几盒，说是呢一两个哪能够用呢，在家里、在车里、在办公室啊，到处都可以挂，送人也非常的合适。
1: 是的，香囊呢是咱们到了端午一定要佩戴的传统习俗。有的听众呢领取到之后一看，哟，哎，这做工啊真的很考究哈，缎面刺绣的香包，还有串珠和流苏的配饰，真的是放哪里都是一道风景。所以打电话呢要求我们成套成组的订购，所以才遇到了我们节目一开始备货告急的情况。那说实在的，选择香囊啊，但不能只是闻个味道，这里面的用料决定了对身体和情绪的帮助。咱们这一款香囊的用料可以用苛刻来形容，这每一种原料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经过传统的炮制，闻着就是纯正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所以想要体验的朋友呢，赶紧拨打我们活动的报名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现在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全省只剩下最多2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是400-831-8181，400-831-8181。
0: 先拿安睡香囊来说啊，王阿姨领了这个香囊之后呢，说晚上起夜之后就心慌，再想睡就难了。那现在呢，我把这个香囊啊挂在了床头上，闻着那个薰衣草还有石菖蒲的那个味道，心里就特别的踏实。王阿姨呢还把它呢挂在了老伴儿的躺椅旁边，这样老伴儿呢中午可以眯一会儿，闻着可舒服了。但是她说呢，这个全家啊用这一支实在是不够，听节目呢还有疏肝、扶正、避蚊，觉着怎么着也得凑齐4支吧。这样的话呢，一个房间里面挂一支，自己有儿女家呢也有哈、啊，也可以考虑，所以干脆呢再次来电，直接订购了2盒。
1: 这个啊，咱们中老年可以睡个好觉比什么都强。有的老人啊，睡觉他比较认床，就把香囊放到床边啊，闻着自己熟悉的味儿啊，是不是就可以安稳一些了呢？我这里看到呢，张叔叔说他领到的是疏肝香囊啊，这也可以帮他一个大忙了。前几天啊，因为生活上的琐事和老伴呢是争吵了一顿，结果老伴儿说心里堵不舒服，叹不上来气儿，他就把这个香囊挂在了老伴儿看电视的沙发边，那个玫瑰花的甜香味儿啊，一上来老伴儿就说，哎，这气啊就顺当了点儿。现在呢，他就把香囊挂在玄关，每天遛弯一回来一进门，闻着橘皮香，整个人都舒坦了。前几天呢，他去医院啊看老哥们儿哈，医院空气不好，他就把香囊放口袋里，等着电梯的时候啊，等烦了就拿出来闻一闻，心情就不会那么的压抑了。所以说啊，咱们提醒大家，这一款香囊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荣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平时觉得心里堵得慌，或者一个人在家孤单，打电话来领一个疏肝香囊试一试，市场价值是199块钱。

0: 现在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全省只剩下最多2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是400-831-8181。
1: 这夏天嘛，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给孩子身上呢挂一个避蚊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有这样的气味，又能够让自己舒舒服服的。关键呢，咱们中华民族啊，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天然草本，没有化学物质，非常的安全。张阿姨来电呢，不但是领到了，还一口气买了4盒，说这家里孩子呢，处处都要用到嘛，小车里面要挂一个，床边放一个，可安心了。
0: 对的，刘大爷啊，说他今年68岁，有老寒腿，夏天一吹空调，膝盖啊就酸沉。他前几天打电话领了个扶正香囊，就是挂在腰上的。早晨去公园打太极拳，一边打一边闻着那个苍竹的味道，感觉啊腿脚都有劲儿了。还有梅雨天里面屋里潮气重啊，他就把它挂在阳台的窗户边，浊气都好像被赶走了。就连现在做饭啊，都会拿到厨房的窗台上，油烟味儿大，湿气重，这个香囊啊一闻，厨房里面就觉得是清清爽爽的。
1: 所以啊，赶紧来参加这次的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活动，每年呢就端午节前后这么一次机会啊。礼盒当中的每一只香囊呢，都是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古法的工序，采用缎面刺绣荷包、无纺布呢去包香料，配以绳带流苏，古色古香，韵味十足，香气可以持续3到4个月，淡了用手揉一揉，或者是在太阳之下晒一晒啊，香味呢就能够恢复。市场价值呢是每盒199元，从即日起只要您支付9元的运费啊，就能免费体验一支，每个人呢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400-831-8181，400-831-8181。
0: 那安睡香囊里啊，我们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毒无害的荆芥、薄荷和艾叶，给孩子佩戴你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老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呢也是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
1: 没错，有的听友说呢，这免费领取的活动真好，自己领了感觉确实不一样。到底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的草本香囊礼盒，感受到了什么是地道的传统香囊。这马上端午节，香囊送礼也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一盒自用，全家安康。如果呢再备上2盒，亲家长辈、老同事、老邻居啊，端午上门带一份，体面又有心意，比提一箱牛奶可是要讲究多了。还有很多的朋友呢都来电想要订购，说家里、车里、办公室里啊都用得到，走亲访友、端午的人情往来就送这个就妥了，特别有端午的仪式感。那目前呢，我们真的为了能够让更多的听友体验到啊，只能满足来电领取的朋友。如果说呢您想要订购的话，也可以和我们的工作人员去说加入到会员，还有更多的优惠。不要忘记现在就拨打
2: 400-831-8181，400-831-8181。
1: 市场价值呢是每盒199元，即日起呢您只需要支付9元的运费
2: 就能免费体验一支，
1: 每个人呢限领一次，先到先得。
2: 400-831-8181，400-831-8181。
0: 记得小时候一到端午啊，奶奶总会往孩子身上挂个香囊，那个时候不懂还嫌他硌脖子药味重，可长大以后才明白，老人家塞进香囊里的从来不只是几味草药，而是一句最朴素的话，别生病，平平安安过夏天。眼瞅着端午就要到了，我真的建议啊，您给家里面人提前备一套。人呢怕的不是自己吃苦，是家里老人睡不好，老伴儿闷着不吭声，小孙子被蚊子咬得哇哇哭，这些事儿不大，但一件件搁在心里就是放不下。所以趁着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拨打热线，价值199元的香囊礼盒，只要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是400-831-8181，400-831-8181。那安睡香囊里啊，我们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毒无害的荆芥、薄荷和艾叶，给孩子佩戴你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就

0: 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老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呢也是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
1: 到底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荣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的草本香囊礼盒，感受到了什么是地道的传统香囊。这马上端午节，香囊送礼也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一盒自用，全家安康。如果说呢您想要订购的话，不要忘记现在就拨打400-831-8181。
2: 北京时间9:00，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3: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1: 用听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市和吉安、福州两市南部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鹰潭市和福州市北部、上饶市南部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30到32度，赣州赣南27到29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1到23度，局部山区19到20度。明天赣州赣南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0: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1: 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听一听省内资讯。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国外文局打造的“同走长征路”国际传播工程系列节目，昨天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于都正式开机。节目汇聚中外知名专家、海内外网络大 V、红军后代以及多国青年代表，通过外文局加相关区域国传中心联动的模式，沿着长征沿线革命老区开展沉浸式走访拍摄，解读伟大长征精神，全景展示革命老区崭新风貌，向世界讲述新时代鲜活的中国故事。记者从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运输期限为6月18号到22号，共计5天。端午假期运输期间，南铁预计发送旅客567.3万人次，同比增长 2%。其中，我省发送旅客287.6万人次，客流最高峰为6月21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间，南铁管内客流以短途探亲流、旅游流为主。为方便旅客端午假期出行，南铁累计加开旅客列车615列，其中加开南昌到广州、厦门至上海等方向的夜间高铁67列。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0: 妈，您怎么不吃啊？
1: 哎，我把养老钱啊都投到那个理财项目了，说好了这几天分红，现在啊连人都找不到了。
2: 咱们老百姓赚钱不容易，投资前多想一想，真有那么高的收益，人家干嘛找你呀？
3: 所谓内幕消息，稳赚不赔，都是骗你本金的把戏。想要不添堵，防非忌星投。
4: 投资理财要走正道，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全民防非，主动拒非。

0: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1: 听资讯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家医保局获悉，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0.94%，群众就医负担进一步减轻，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落地见效。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印发了关于对违反正确政绩观行为强化责任追究的通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严格监督执纪问责，严肃查处了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昨天中午11:44，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进入夏季之后啊，热浪是接连来袭。但是在没有空调电扇的时候，不少人呢会选择用随身带着的扇子来缓解炎热。你像现在市场上传统的扇子呢，可分为蒲扇、雨扇、团扇、折扇这四类。悠久的历史赋予了它们不同的功能与气质，也使它们从简单的驱暑工具升格为承载中华夏日文化的特殊工艺品。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它们有什么特点。我们先来说说羽扇。说到羽扇，大家就会想到诸葛亮的羽扇了。这种扇子轻盈儒雅，既保留了羽毛的天然外形，又不乏巧妙的设计，气流穿过绒毛间隙，能够扇出自然的风感，而且毫不费劲，挥舞起来呢，让人爱不释手。羽扇它是中国古代文人最青睐的扇种了，因为穷人多用蒲扇，贵族呢用五明扇，而羽扇则是不分贵贱。根据西晋文学家陆机的《羽扇赋》描述，战国时期宋玉啊就操白鸽之羽以为扇。到了近代，羽扇的制作工艺变得更加的复杂了。从选材上来看，羽扇呢从较为普通的鹅毛雁翎，逐渐拓展到了雉尾、雕翎、鹰翎、孔雀翎等等。先秦的鹤尾扇这个时候也重新流行起来了。唐宋时期，由于团扇的出现，扇子呢逐渐被女性所用，文人用扇的风尚啊有所消退了。那么到了明代，大家又崇尚魏晋风骨，羽扇再次流行了。清代虽然不流行羽扇了，但是由于距现在的时间呢比较近，因此现存的关于羽扇的传世文物和文献基本上都是清代的。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羽扇还大量的出口国外，如今在欧美很多的博物馆当中啊，都能看到非常精美的清代出口的羽扇，它们显示出高超的制作工艺。近代以来，浙江湖州盛产羽扇，它的扇柄啊很有讲究，羽扇不易保存，古代留下来的精品啊都是凤毛麟角。第二是蒲扇，蒲扇呢又称蒲葵扇，它自古以来呢就是民间最常用的扇子。这种扇子造型粗放，使用的时候啊风感强劲，是户外驱暑的理想之选。制作蒲扇用的蒲葵生长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你像西晋文学家、植物学家姬涵，在他写的《南方草木状》里就记载，蒲葵如饼铝而柔薄，可为葵栗，出龙川，也就是现在广东省龙川县。由于蒲葵原产地离中原比较远，所以学界呢普遍认为蒲扇的出现呢应晚于羽扇。羽扇由于不受历史文人的重视，所以关于它的演变的记载呢是比较少的。从收藏的角度来看，大多数的蒲扇的工艺价值啊都比较低，但是市场上的蒲扇的品种很多，其中也不乏一些可用作收藏的，比方说玻璃白蒲扇、漂白编织蒲扇，还有烙化蒲扇等等。烙化蒲扇呢，它是最有名的，当属广东新会的火化扇。这种工艺品扇呢，始创于清代同治末年，款色高雅，美观大方。火化扇的扇柄啊，也有多种多样的装饰，有用竹制的，它有棕竹、佛度竹、斑竹、梨竹之分，它也有用藤条来缠柄的，并且呢，用胶片做夹，明角做钉。人们大多认为蒲扇是难登大雅之堂，其实不是这样的。2012年的时候，北京的一场拍卖会上啊，出现了一把晚清编织的蒲扇，它最终以11.5万元成交。你看这么高的价格啊，在各类古扇的拍卖当中啊，并不多见。好，再来说说团扇。团扇又称弓扇，它是一种以圆形为基础形状的有柄扇，因为它的扇面材质大多是绢，所以呢也称完扇。团扇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已经很难考证了，但是应该不晚于西汉吧。西汉女诗人班婕妤在《怨歌行》当中就写道，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玉。这里的合欢扇指的就是团扇。团扇在唐宋时期啊，可以说是大行其道。当时凡是说到扇，一般都是指团扇。唐代呢，仕女图上经常出现团扇。到了南宋，画团扇、卖团扇、藏团扇之风盛行，由此呢，就出现了团扇铺和专业的画扇商。明清的时候，文人墨客啊，在团扇上题画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 拍卖场上的一些近现代名家题画的团扇经常会卖到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元。团扇呢，虽然叫团，实则它不只是一个圆形，古代的团扇的形状是千变万化，有椭圆形、桐叶形、蕉叶形、花瓣形、瓜棱形，还有马蹄形等等。团扇起初男女啊都可以使用，但是到了宋代以后，由于羽扇的重新出现，折扇又逐渐的流行，曲线柔美的团扇就成了宫廷妇女的标配了。团扇现存文物啊非常的丰富，其中清宫旧藏让人惊艳。清宫当中啊，大量的团扇呢都使用了透刻的技术，但由于刻丝工艺繁复，一件成功的作品呢消耗人力物力非常的巨大，所以有一寸刻丝一寸金的说法。由此可见清宫嫔妃生活的奢华。再来说说折扇。折扇呢想必大家都用过，折扇的别称啊特别多，比较常见的有撒扇、纸扇、掐扇、折叠扇、巨头扇、罩子扇、旋风扇等等。折扇呢是各类扇子当中啊最年轻的一种，可是它的起源呢还是扑朔迷离的。目前学界较为主流的说法是，折扇最早出现在汉末，两晋及南北朝时期啊称作腰扇或者是叠扇。你像南齐书当中就提到朱渊以腰扇仗日，南朝乐府民歌下歌二十首当中就唱到折扇放床上奇响远风来。但是腰扇和折扇呢当初并没有流行开来，以至于他们在唐代的团扇大繁华当中是销声匿迹了。到了宋初，大家都不知道有这类扇形。宋代的时候，日本以及高丽的折扇被大量的引进，加上他们的工艺非常的精细，连苏轼都感叹精致非中国所及。所以当时学者普遍认为折扇是外邦人发明的。那么历史上的折扇的流行很大程度上呢要归功于皇帝。你看在影视剧里，乾隆皇帝走到哪儿啊都要拿一把折扇挥来荡去，还称其为叫御扇。其实不只是乾隆，据史料记载，明永乐皇帝也特别的喜欢折扇，他曾经命令内务府啊大量的制作折扇，并且在扇面上啊是题诗赋词，并且赠与大臣们。在皇帝的提倡之下，明永乐。
1: 亲爱的耳朵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2: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3: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1: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2: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3: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1: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3: 疑是银河落九天。
1: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3: 哇，这水好甜啊。是
1: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3: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1: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3: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4: 北京时间10点整，聚焦全球。

0: 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3: 守护金融权益，数据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陌生链接不乱点，电信诈骗要提防，理性存钱不乱投，正规渠道有保障，个人账户不能借，出租出借有风险，多元化解渠道多，远离金融黑灰产，守护钱袋乐享安康。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4: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行风热线。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播佳琪，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至11点。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安排了新闻热点，在这里我们共同关注省内外最新民生热点新闻。在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热线互动环节，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您解决。直播间开通两路互动热线，您都可以拨打0791-8832-0032、8832-0907。问题反馈渐渐有着落，事事有回音。今天的记者调查依旧带大家进入一线，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观点评论，今天带大家共同来探讨的是考编排名第一被递补，处理违规莫再遮遮掩掩。大家在行车路上、生活当中遇到了需要咨询、求助或投诉的问题，包括消费领域的，都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直播时段为您开通0791-8832-0032、8832-0907。如果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呢，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的，可以添加上微信166-7909-5736。微信搜索166-7909-5736。同时欢迎您关注栏目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参与节目互动。接下来我们进入热点新闻。
1: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正风航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首先，我们来关注省内最新消息。全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昨天召开，省委书记尹鸿出席并讲话。他强调，全省上下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高质量推进常态化帮扶，毫不放松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充分激发乡村全面振兴内生动力，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筑牢坚实底座。省长叶剑春主持，省领导陈永琪、黄喜忠、陈敏、李红军出席。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国外文局打造的“同走长征路”国际传播工程系列节目，昨天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于都正式开机。节目汇聚中外知名专家、海内外网络大 V、红军后代以及多国青年代表，通过外文局加相关区域国传中心联动的模式，沿着长征沿线革命老区开展沉浸式走访拍摄，解读伟大长征精神，全景展示革命老区崭新风貌，向世界讲述新时代鲜活生动的中国故事。记者从中国铁路局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运输期限为6月18号至22号，共计5天。端午假期运输期间，南铁预计发送旅客567.3万人次，同比增长2%，其中我省发送旅客287.6万人次，客流最高峰为6月21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间，南铁管内客流以短途探亲流、旅游流为主。为方便旅客端午假期出行，南铁累计加开旅客列车615列，其中加开南昌到广州、厦门至上海等方向的夜间高铁67列。昨天是江西省2026年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日，各地紧扣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活动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引导群众树立正确金融理财观念，增强防非拒非能力。近日，自然资源部与生态环境部公示全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项目实施方案审核拟通过名单， 由江西、安徽两省联合申报的江西安徽长江中下游交汇段生态屏障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项目通过审核。九江作为项目重要实施区域，计划总投资14.57亿元。我省日前启动2026年地下水省网监测工作，范围覆盖全省249个省控地下水环境质量检测点，为精准科学治污提供有力支撑。婺源县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汪培新涉嫌烟。经中共江西省委批准，江西省纪委监委对江西省金融控制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江西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江西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江西省委批准，决定给予肖小华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违法问题、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主办的“155化工新材料发展战略研究会”近日在景德镇举行，会上发布了化工新材料“155发展指南”，明确未来5年产业发展的重点任务、关键技术和发展路径，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为企业精准布局提供指引。近日，九江芦山机场开通经北京枢纽中转飞往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国际联运航线，标志着九江新增一条便捷高效的国际联运空中通道，赣北市民跨境出行再添新选择。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闺女，开饭了。
2: 哎，来啦。
3: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3: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3: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3: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3: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3: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3: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
4: 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我们在直播时段为大家开通两路互动热线，大家在行车路上、生活当中、消费领域遇到想要咨询的或者消费权益遭到侵害，希望节目帮助您介入监督协调的，可以拨打0791-8832-0032、8832-0907。您也可以通过微信来联系我们，把您向我们反映问题所需要的一些图片、文字材料、文件材料都可以微信搜索16679095736，16679095736发送过来。新闻热点，我们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最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国家医保局消息，去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7,338.49元，均比2024年下降，群众就医负担进一步减轻，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落地见效。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正机关偏差典型案例。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5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2026年起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昨天，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07C04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我国科学家在稳定同位素负极与高纯硅制备领域取得关键性突破，首次成功实现丰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精准导航、计量基准等前沿科技领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昨天中午12点，我国首颗聚焦文物保护的定制遥感监测卫星文物01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

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农业农村部消息，日前全国麦收进度近九成，下播也高效推进。一至五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海南省委原常委秘书长倪强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最高人民法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倪强作出逮捕决定，并指定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柳州市人民检察院已向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纪委监委消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勒盟古自治州常委、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徐凯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目前，天津、河北、山西、黑龙江、江苏等28省区市已公布高考

0: 正风航风热线正在为您直播。那我们在直播时段呢，两路互动热线为您开通。生活当中，行车路上，消费领域，遇到了需要咨询或求助的问题，您可以拨打0791-8832-0032、8832-0907。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的，您可以在微信添加上166-7909-5736、166-7909-5736。今日热评，我们首先带大家来关注一个话题，不要让孤独树成为流量时代的尴尬注脚。
1: 树还能再长，可庄稼毁了，一年就白干了。陕西白鹿原出了一棵网红孤独树，孤零零地长在麦田边。有网友说呀，看着特别的治愈，可最近呢，树被村民们砍秃了。为什么？游客太多，都要来打卡。把人家麦子踩坏了，挡又挡不住，劝也劝不听，村民一急啊，干脆把树干砍了。网友们吵了起来，但村里的态度很干脆，庄稼比树重要。一边是游客追风景，平台追流量，一边是农民靠地吃饭，庄稼毁了，汗水白流。村里也说没法天天派人守在那，真的很无奈。线上成了爆款，但线下的损失啊，全让村民们承担了。但没想到的是呢，树秃了，打卡的人反而更多了，还有人猎奇追捧所谓的残缺美，村民们拼命止损，游客们跟风追热，平台呀，还在源源不断的推送。想看美景无可厚非，但不能毁了别人的生活，别让一棵被砍秃的孤独树成了流量时代的尴尬存在。游客出门打卡要守住文明的底线，平台追求流量更不能丢掉社会责任。
2: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正风航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今日热评，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一个话题：黄金扣了30年才还，这种活久见的和解还有哪些不解呢？关于这些话题，也欢迎大家在抖音上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我们可以在公屏互动起来。
1: 这两天，辽宁潘永佳和公安局和解了，被扣了整整30年的近3公斤黄金总算回到了手里。可30年啊，从壮小伙熬成了白头翁，这哪是什么圆满结局，分明是让人拍案的一出荒诞剧。更让人心里发毛的是，这事儿要是就这么草草收场，法治怕是要在原地失重了。第一个疑点，这条黄金路凭什么走了30年？潘永佳当年取保候审之后，没收到过任何案件终结文书、撤案决定书、解除取保候审通知书，通通没有。案子在法律上悬了30年，他的黄金却一直扣在公安局手里。30年迷茫变成老人的他，承受的哪只是金钱损失，那是半辈子的精神煎熬。第二个疑点最让人犯嘀咕，所谓的和解是息事宁人吗？外界一关注，赶紧返还财产，让当事人撤回国家赔偿申请，握手言和。问题是，光还了东西就算完事儿了？涉事机关有没有失职？责任人谁来追？一纸和解协议把问号全盖上，下一个潘永佳没准已经在某个角落默默等着他的30年了。第三个疑点就更扎心了，扣了30年的黄金还是原来那匹吗？中间有没有被挪用过？公众一概不知。更现实的是，30年前的黄金和今天能一样吗？现在金价翻了多少倍？就算还了同等克数，人家如果拿这笔钱做生意、买房、存银行，能赚多少？全让时间给吞了，这叫公平吗？咱老百姓不指望每个案子都惊天动地，但求个明明白白。公权力扣了人家的东西，就得给个说法，不能一扣30年连个响声都不放。错了就认，赔了就改，把责任人拎出来晒晒太阳，别想着私了翻篇。法治可不是橡皮泥，不能随便捏。30年河东，30年河西，黄金回来了，公道还欠着半截。但愿这是最后一个让老百姓等上30年才等来和解的故事，要不然下一个小潘怕是变成老潘了。

0: 还连黄金的影子都见不着。
1: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
2: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3: 今日热评，我们继续来关注下一个话题：倾其所有，顶格支持。江西力推这个学科冲进双一流，看准了就抓紧干。
4: 2026年6月11日，江西省政府主要领导在江西农业大学调研时指出，省委和省政府推进双一流建设决心坚定，省直相关部门态度鲜明，倾其所有，顶格支持。也有人会问，为何是一所地方农业高校的畜牧学？答案藏在三个逻辑里。第一，这是国之大者的必然选择。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种业是农业的芯片，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江西年出栏生猪超3000万头，居全国前列，生猪种源安全直接关系千亿产业和全国猪肉供给。生猪种源曾长期依赖进口，谁能破局？黄陆生院士团队数十年潜心科研，厚积薄发，建起全国唯一以猪遗传改良与种质创新命名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在自然遗传学、自然通讯等国际顶级期刊发表多篇原创成果。这些硬核突破显著降低了对国外种源的依赖，把国产生猪种源自给率提了上去。第二，这是江西等不起慢不得的关键。国家第三轮双一流建设周期2026至2030年已进入了实质性推进阶段，各省都在抢滩卡位，有的农业强省把作物学作为一号工程，有的农业大省持续加码涉农学科。江西同步推进教育强省、农业强省战略，没有顶尖涉农学科支撑，拿什么跟人拼？2025年11月，江西省委主要领导专程到江西农大调研，要求攻坚一流学科，强化成果转化，培养知农爱农人才。2026年6月11日，省政府主要领导再次调研，说白了，双一流不是挂块招牌，而是要实打实出成果，出人才，服务产业。第三，全国的畜牧学，江西农大的实力够硬。在上轮学科评估中实现提档升级，凭借的是几十年积淀出的大平台、大团队、大项目一体化体系，进步速度居全国前列，已经具备冲进国家队的竞争潜力。省里顶格支持，明确分工，省里给钱给政策，学校心无旁骛搞建设，省直相关部门拧成一股绳。以畜牧学为牵引，江西农大正以点带面撬动整体跃升，学校六个学科进入 ESI 全球前1%，学科链、产业链、人才链深度耦合。学校布局建设猪一种移植、产学研用平台、肉牛繁育、畜禽饲料、蜜蜂两种等领域多项技术成果已在江西落地转化，真正把实验室技术送到田间地头。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看准了就抓紧干，把各方面的干劲带起来。机遇永远眷顾实干者，江农百年深耕，省里决战决胜，如今上下一心，不空谈不观望，以实干求实效，才是对倾其所有顶格支持最好的注脚。看准了就干，江西这次是真的要拼了。
5: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6: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5: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7: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8: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9: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8: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5: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8: 爸爸、
5: 他、
8: 妈妈、
5: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6: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3: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主播佳琪，欢迎您的继续关注。节目当中为您开通两路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如果您在生活当中、行车路上、消费领域遇到了需要咨询、求助或投诉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进来。那么在上班时段，早9点到下午5点，您可以拨打0791-8818-1306。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发送的，您通过微信添加上16679095736。16679095736。同时欢迎您关注栏目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
1: 政风行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3: 接下来进入问题反馈，我们来关注一下赣州石城县山河新城小区居民刘先生反映说，小区周边长期飘着刺鼻的塑料味儿，还有金属烧焦的味儿，白天夜间都有金属撞击粉碎的噪声，开窗没法住，关窗又闷，多次反映没有根治，怀疑啊，这附近是不是有什么作坊违规生产呢？这个问题得到了石城县行政审批局、生态环境局、城管局、商务局的反馈。那么收到问题以后，联系了石城县生态环境局，石城县高度重视，多部门联合排查，锁定污染源为小区旁的一家再生资源回收店，现场拆解啊、粉碎这些废金属，没有环保设施，异味直排，噪声超标，当场责令立即停产整顿，约谈负责人，也明确了，首先停止露天粉碎作业，二限期加装隔音房、废气收集装置，三调整作业时间，避开午休夜间。那么在后续的复查阶段呢，发现设备也已经搬迁，隔音设施也到位，异味消除了，噪声达标了，后期呢会将这个门店纳入常态化巡查，防止反弹，还居民安静清新的生活环境。问题反馈，我们视线转向南昌青云浦区树溪幼儿园大班的家长程先生哈，他反映说，南昌市2025年秋起执行公办园全免民办园参照减免大班保教费，但是树溪幼儿园春季学期仍然是全额收的，说补贴没到账，先收后面会退的。这学期呀、眼见着快结束了，退费这事儿没人提，周边园呢都直接减免的，觉得这家树溪幼儿园呢不太合理。这件事情得到青云浦区教育体育局的反馈，说经查，园方违规执行先收后退，没有落实市级统一减免政策，立即约谈园方，下发整改通知书，严禁以补贴未到账为理由全额收或者延期退。园方承诺在6月5号之前会将全额 退还大班多收的保教费，并提交书面检讨。那么教体局同步对辖区所有的幼儿园开展了专项核查，确保政策

0: 测应免尽免，应退尽退，杜绝打折扣。好，问题反馈，我们再来关注到景德镇昌江区新二中学生家长胡先生投诉说，这个校门口啊有个吉牛快餐店，卖给学生的现打可乐颜色很淡，几乎透明，怀疑大量兑水了，口感差，质量没保障，孩子还天天买，担心健康啊。这件事情呢，景德镇高新区市场监管局现场核查发现，外卖瓶装可乐合格，堂食现打可乐用商用机，糖浆不足，人为掺杂了自来水稀释，属于违法行为，当场责令整改，首先立即更换糖浆，清洗管路；二，严格按比例制作，不得兑水；三，公示与配料原料的配比，定期抽检，对商家立案调查，从严处罚，同时对校园周边餐饮店开展了食品安全专项检查，重点查饮品调味品，守护学生舌尖安全。问题反馈，我们视线在转向南昌青云浦区，有一个南昌建材大市场 C 区三栋业主熊女士反映说，楼栋屋顶外墙大面积漏水，申请维修基金修缮，却被告知账户只剩1251块钱。查询发现，2004年、2009年分两次被取走大半儿，业主毫不知情，怀疑被挪用，房屋养老金就这么不翼而飞呀。这件事情呢，南昌市住建局青云浦区住建局回应，立即调取维修基金账户流水，核实该栋维修基金没有经业主表决违规支取，这个是属于历史遗留问题，现在已经冻结账户，启动核查程序追溯资金去向，同时指导业主成立业委会，规范维修基金使用流程，要求今后启用的话必须经2/3以上业主同意并全程公示。漏水问题先由业主自筹应急修缮，待资金查清后依规处理，保障业主财产权益。
1: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2: 橘子粥到了，请前往橘子。
3: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4: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5: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6: 这，他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他更是我的眼睛。
7: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主播佳琪，欢迎您的继续关注。节目当中为您开通两路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您在生活当中行车路上遇到了需要咨询、求助、投诉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进来，反映诉求和对节目的意见建议。在上班时段，您还可以拨打0791-8818-1306。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的，您微信添加上1667909-5736，1667909-5736。

0: 接下来请听记者调查，福州乐安药渣变饲料科技特派员电费成金。
1: 今天我们关注的是福州市乐安县，看这里如何依托科技特派员平台，通过公开对接、精准匹配，将困扰企业多年的发展堵点变为产业升级、绿色循环的亮点。
2: 在福州市乐安县，一家年产值上亿元的明星制药企业江西山高制药有限公司，多年来一直被中药材制药后的药渣所困扰。企业生产蓬勃发展的背后，是每年超过300吨中药废弃物的处置难题。
3: 中药的这种废弃物啊，我们国家包括环保，它有严格的规定，就是我们每年要花几十万，把这个药渣通过这种请这种专业的公司进行处理。其实我们觉得这个一直是困扰着我们的一个企业的，我们在乐安的20多年的一个难题。
2: 企业的痛点正是政府服务的着力点。乐安县科技局有着科技特派员平台，正好能为企业的技术需求找到对应的突破口。
4: 会组织需求摸排小组，定期的前往县里面的规上工业企业，与相对应的技术负责人进行沟通，了解他们的技术难题，然后同时动态的与省内外的高校了解他们的技术成果，然后同时搭建起高校跟企业之间的沟通桥梁。
2: 通过科技特派员平台，乐安县科技局联系上了省科学院的一支科研团队。这支团队长期致力于非常规饲料资源的开发，乐安丰富的副产物资源成为了他们眼中变废为宝的宝贵资源。
5: 通过这个科技特派员这个平台，我们了解到乐安有着丰富的这个农业和工业的副产物资源。那么比如说有药渣，还有笋壳、笋兜等等，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个科学技术能够把它们变废为宝。
2: 科研团队与企业联手，成功攻克了中药废渣、发酵脱毒、营养调配等关键技术，并于近期研发出了安全可靠的牛羊全价飞粮饲料。
3: 这样就一举解决了我们这个制药企业长期困扰我们的中药渣废弃环保上面的处置压力，同时也对这种当地的牛羊的养殖户缓解了他们这种在这个对优质饲料的这种一种压力。
2: 中药废渣的新生是乐安县科技特派员制度效能的一个缩影。通过公开征集需求、公开对接流程、公开服务成效，乐安县将科技服务精准滴灌到产业的每一个关键环节。目前活跃在乐安县的各级科技特派员已覆盖当地多个特色产业，成为驱动产业升级的得力助手。
6: 那仅在2025年，科技特派员帮助我县修订了省级地方标准乐安竹笋的一个地方标准，申报了国家发明专利3件，新引进了2个菌菇品种，有效帮助我县企业解决了大量生产经营中的一些实际问题。
1: 一边是药渣堆积处置困难，一边是饲草短缺，成本高昂。在福州乐安，这个困扰企业与养殖户多年的两难局面如何被一举破解呢？答案就藏在公开与对接之中。乐安县科技部门主动靠前，通过公开渠道摸清企业最真实最迫切的技术需求，再通过科技特派员平台像红娘一样精准匹配省内顶尖的科研团队。当省级科研团队的实验室技术遇上乐安县的中药渣、笋壳这些生产后的副产物，变废为宝就此上演了。这不仅是技术的胜利，更是政务公开模式下供需信息高效对接、科研成果精准落地的生动实践。科技特派员带来的呀，不只是一项技术，更是一个打通产业链、激活生态圈的金钥匙。
2: 如果说中药废渣的利用是变废为宝，那么科技对传统农业的赋能则让靠天吃饭变成了知天而坐。在江西国立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双胞菇大棚里，省农科院研究员戴天放正通过微信视频远程被这里进行技术指导。这种跨越空间的云问诊如今已是常态。
7: 这个双胞菇的这个表面那个黄褐斑呢，这个现象改善了吧？
8: 是那个，因为我们恒温以后那个杂菌比较少，包括
7: 杂菌少了，
8: 嗯，
7: 是吧？
8: 对，包括第二批的那
7: 个
8: 死菇啊、
7: 这个、
8: 也少一点，嗯。
7: 温度控制合适了，它这个那种黄褐斑的那个杂菌呢、它就不容易生长。
2: 在得到科技特派员的技术指导之前，黄棉龙的菌菇种植公司属于靠天吃饭，一旦天气变化，不仅产量不稳定，品质还会受影响。在得到省农科院团队的指导后，公司进行了全面的棚室升级改造，引入了智能环控系统，实现了对温度湿度的精准管理，让双孢菇住进了空调房。
9: 从以前的一年只能冻一季，现在可以冻一年冻三季。还有那个大棚改造以后，那个一些病毒害方子啊、杂菌呢、都压缩了，没有很少的病毒害这一块，把我们整个产量提升，那个品质也上来了。
2: 从线下驻点到线上随叫随到，科技特派员的服务打破了时空限制。无论是现场手把手的教学，还是通过视频连线解决突发问题，全天候不间断的技术支持给菇农们吃下了定心丸，也确保了技术转化的最后一公里畅通无阻。
9: 他定期的配上我们机械的指导，有时候他时间那个匆忙的时候碰到问题，他们在网上我们通过视频就是解决大棚里的一些细节的动作的细节的问题。
2: 乐安县通过将科技需求、专家资源、服务过程、成果效益全流程公开，构建了一个透明、高效、可信的科技服务生态。政府搭建平台，专家输送技术，企业和农户承接成果，一条以政务公开为纽带、以科技特派员为桥梁的产学研用通道已然成型。
10: 我们依托科技下乡政策，建立农户、农业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对接渠道，让农户企业精准对接最新成果，通过政务公开打通了科技进村入户的最后一公里，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了强劲动能。
1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主播佳琪，欢迎您的继续关注。节目当中为您开通两路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的，您也可以添加上微信166-7909-5736。接下来我们的观点评论，今天来关注考编排名第一被地捕，处理违规莫要再遮遮掩掩。6月13号，宝妈回乡考编排名第一被别人地捕，这个话题上了热搜。据华商报大风新闻报道，2025年王一回乡报名黑龙江七台河市下半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考试，报考的是桃山区桃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医师岗位。那么2026年的一月份，他以综合成绩61.13分位列岗位第一，出现在了七台河市人民政府网站发布的拟进入考察人员名单。然而公示期过后，他没有等来入职通知。2026年的四月份，桃山区人民政府官网发布了新公告，另一名考生以57.78分进入到了考察与体检名单。在王一多次反映要求要还回事业编制以后啊，那么2026年的6月8号，该岗位被公告取消了。这意味着从报考到公示到递补再到取消，这个岗位历经半年多，最终归零了。王一说，他至今没有收到过正式的书面告知，我就想知道我的编制去哪儿了。随着事件发酵，当地信访部门调查结果揭开了部分真相。桃山区人社局承认是相关业务责任人资格审查把关不严，导致职业助理医师的王一进入到了考试环节。卫生健康局也表示，资格审核把关不严的工作人员因涉及违规违纪行为已被立案调查。但这样的处理令人困惑，既然在公示后发现当事考生并不具备报考资格而取消其入职，你为什么不及时的给出一个书面说明并且公告处理情况，却要这般遮遮掩掩呢？

事业单位招录，就该做到全过程透明公开，包括其中存在的违规违纪问题，也要及时处理，消除公众质疑啊。据报道，此次招录明确要求专业为具备中医类别执业医师资格证书，而王一只有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证书，确实不符合报考条件，对考生资格审查把关不严，显然是招录的责任事故，对此是要及时做出纠正，也是在严格执行招录要求，但是不及时向考生本人书面说明，也不向社会公开，因为你挂了官网公示啊，这就难免让人怀疑其中有什么猫腻儿呢。其实招录单位明明进行了递补操作，招聘公告却称因考察体检不合格或考生放弃而出现的岗位空额不进行递补，公示期间呢，对有问题并查有实据或主动放弃的不予录用，所控名额不再递补，这也是招录部门解释不清的啊。在当事考生维权后，当地成立化解专班进行处理，提出三不行三行的方案，成立化解专班说明啊，当地有关部门对此事呢是高度重视，然而这种处理结果给人的感觉就是好像在继续遮掩，息事宁人。专班提出的补偿20000多块钱备考费，将来招录助理医师岗位的时候优先考虑他，这个是对考生的补偿，这也应该向社会公开，接受公众监督。事实上，当地如果一开始就承认问题，公开做出处理，并不是和当事考生所谓私了，事情或许不会搞得这么难以收场。而今这种遮遮掩掩的操作难免令人生疑，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当当事考生持续维权后，招录单位把这个递补录取也给作废了，直接取消了此次招录，这就把招录变成了一场闹剧。目前当地对责任人进行立案调查，相信此事的最终结果会是公开透明公平公正的。要知道继续遮遮掩掩只会制造更大的舆情，损害招录的公信力啊。我们来看看网友们怎么说啊。有听众叫清风逐月的，他说第一名反倒被递补，结果完全颠倒，这样的招录结果实在是让人难以信服，考公考本该就是凭实力说话，公平底线绝不能打破。好，我们再看到有网友叫市井闲谈，他说考编流程每一步都是明确规定的，递补呢也是有严格顺序的，无视排名随意递补，这就是把招录规则当成了摆设，必须严肃追责。网友明镜在心，他说这类事情啊不是个例，暴露出部分环节的监管漏洞，光处理这一件事远远不够，要的是补齐监管短板，杜绝类似违规现象再次发生。好，我们再看到有一位网友叫向阳而生，他说公职招录面向大众，一举一动都受社会监督，若是纵容违规操作，不仅寒了考生的心，也会损害公职队伍的公信力啊，这个说的在理啊。好，我们再来看到一位网友叫山野行者，他说辛辛苦苦备考一路冲到第一，最后无缘上岸，换谁都会觉得委屈，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理应得到维护，不能让努力付诸东流。是的，那如果是招录条件审核的第一关就因为自己的失误没有及时发现或者不敢及时承认吧，这造成的后面一系列的闹剧真的是万万不该呀。好，时间关系，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节目之外，您有任何问题可以通过栏目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在线反映，或在每天上午9点拨打0791，到下午5点之间可以拨打0791881306。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的，您微信添加上16679095736，16679095736。本期节目主持人佳琪，代表节目策划钱丽娜，监制严本华，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更多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福彩 3D 好玩给力，6月6日起江西福彩 3D 游戏1500万元派奖活动欢乐来袭，本次活动规则清晰，福利实在，只要您的单票投注金额达到12元及以上，参与单选不含三同号及豹子号，组选三组选六二 D 投注四种玩法，中奖后即可参与本次派奖活动，期间各项玩法奖金加码，单选玩法单注奖金最高可达1500元，组选三单注奖金最高可达500元，组选六单注奖金最高可达248元，二 D 玩法单注奖金达150元，理性购彩，快乐参与，让我们一起助力公益，邂逅专属惊喜。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看一下发票，谢谢。
4: 这边扫码。
5: 请看发票。
6: 您的邮箱已加满。

0: 看一下发票，
1: 请稍等。
2: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3: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4: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5: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甘肃兰州榆中县一务路43号是石亚磊的家庭住址，他在那里住了30多年，身份证换过几版，住址栏里始终有一务路。小时候他觉得这只是个普通的地名，后来才知道这条路是以甘肃第一位共产党员张一务的名字命名的。长大后他把一个百年前的名字活进了自己的每一天。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采写的报道，来我帮你。
6: 住在义务路30多年，石亚磊从扎辫子的小女孩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身份证上住址栏里义务路几个字一直没有变。小时候听长辈讲张义务的故事，觉得那是遥远的历史，在义务路上一住几十年，渐渐发现张义务的名字就在身边。
7: 张义务的精神吧，我觉得他是这个心系群众的为民的这种情怀。我在团委残联应届这些单位这些工作期间，我都是一直传承着张义务的这种精神。
8: 张义务啊，他是榆中人，准确的说他是城关镇。
6: 张义务故居是石亚磊经常去的地方，故居的展柜里陈列着煤油灯和泛黄的手写信。1924年，张义务经李大钊介绍入党。1925年，他创建了甘肃第一个党组织。如今煤油灯早已熄灭，可是在石亚磊的心里，那盏灯光亮依旧。从故居出来，他常常会下意识摸一下口袋里的身份证，住址栏里的一务两个字不只是地名，更是照亮他人生的灯。2016年，石亚磊进入榆中县残联工作，他先后结队帮扶了80多户残疾人家庭，冬天送棉衣，平时帮跑腿。他不常说来我帮你这四个字，但那些年他做的事几乎每一件都是。谁家的证件该办了，谁家的轮椅该换了，他一件件记在心里清清楚楚。
7: 有一个残疾人，当时冬天冷吧，给他买了棉衣，后来他爱人去世了，然后我调到这边来，他去残联看我去了，说是我调走了，他又跑到这儿来，他说他也没啥事，他去看一下我好着没。
6: 骆东海夫妇都是盲人，他们在榆中县城开了一间按摩店，填表格、复印证件，这些别人轻而易举就能做的事，对他们来说却是不小的麻烦。石亚磊知道后立马出手相助。
9: 你比如说填个资料啊，答应个东西啊，这些东西我们都不懂嘛，眼睛看不着嘛，他嘴上就敷着说，哎，你不会拿着来吗？哎，你拿着来我给你做嘛。别的人家们是怎么想的我也不知道，但是跟我的心里这特别就是，哎呀，我就这就想着呢。
6: 来，我帮你。骆东海转述着石亚磊的话，也在心里慢慢回味着。他看不见眼前的世界，但体会得到石亚磊传递的这份暖意。后来，石亚磊调到应急管理局，和身份证上的义务路更亲近了，因为义务路社区是他单位的共建社区。义务这两个字在证件上，也在心里。社区征集困境儿童的微心愿，有人想要一个新书包，有人想要一本《3毛流浪记》，石亚磊常常主动认领，再送到孩子们手中。这些礼物都源自同一份心意，来，我帮你。2025年8月7号，榆中县突降暴雨，山洪裹挟着泥沙冲下来，村庄被毁，通讯中断。当石亚磊赶到受灾乡镇时，眼前一片狼藉。
7: 我的目光所及看到的就是村庄也被摧毁了，就可以说是啥也没有嘛。
10: 快点啊！快点啊！那么数数都不会有。
7: 我也没有考虑那么多，说是有没有什么危险呀，也没考虑那么多。我们就协调的就是他们有车的。爱心人士组建了一个爱心车队，就直接就上去了。
6: 那些天，石亚磊和爱心车队一趟趟往灾区送物资，一趟趟往外面转运群众。来，我帮你。

0: 救灾的日日夜夜里，这四个字化作了石亚蕾坚定的信念。今年四月，石亚蕾又去了受灾乡镇，这一次他是去看望一个人。门开了，他拎着沉甸甸的袋子走了进去。
1: 听说你失双了，我是把你过来看一下。
2: 嗯，谢谢。
1: 啊，你那药吃了没？没吃啊。
2: 啊。
1: 怎么办？我买了些米和油，我是叫你们随便煮了吃一下啊。
0: 从残联到应急管理局，虽然岗位换了，工作变了，但石亚蕾心里那本台账始终清清楚楚。谁家几口人，谁的孩子什么情况，他张口就来。身份证上住址栏里的名字没变，石亚蕾心里牵挂的名字却越变越多。对于这个意义非凡的地名，他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回应着。来，我帮你。
3: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4: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5: 在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有一条以革命先辈张一武名字命名的道路——一武路。1895年，张一武出生在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城关镇北关村。五四运动期间，他奔赴北京，以甘肃代表身份请愿。1924年，经李大钊、恽代英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中国共产党在甘肃的第一个组织中共甘肃特别支部成立，张一武担任书记，在陇原大地播下革命火种。1932年，因叛徒出卖，张一武被捕入狱。狱中六年间，敌人施以皮鞭、老虎凳、辣椒水等酷刑，他的身体被严重摧残，却始终坚贞不屈。出狱后，他带病坚持工作。1951年1月，张一武在兰州病逝。为纪念这位陇原英烈，甘肃省委、省政府将原榆中县第一区北关晚小更名为一武小学，学校门前的道路被命名为一武路。榆中人把英雄的名字刻进街巷，后人每日行走其间便是不忘来路。几十年来，围绕一武路，居住区渐次铺展，社区建设日臻成熟。为延续这份红色记忆，社区被正式命名为一武路社区。从一所小学到一条路，再到一个社区，一武这个名字早已成为榆中人民的精神坐标。如今，一武路两侧楼宇整齐，社区烟火

0: 蒸腾。孩子们在义务小学勤学苦读，居民们在社区广场闲话家常。革命先辈的名字铺成了脚下的路，路的两头连接着过去与未来，承载着理想与信仰。
1: 江西广播第一声，新闻资讯最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0: 好的，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欧阳。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明明很想出去走一走，看看晚霞，却又觉得等忙完这一阵再说吧，心里惦记着学些新的东西，培养一个新的爱好，却迟迟没有下决心开始。偶尔一次将就其实也没什么，可是如果习惯了把算了以后再说挂在嘴边，就容易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的感受一再搁置。一直将就的人啊，最后过上的往往是处处凑合的生活。很多时候你反复地告诉自己，将就用也行，藏着你给自己设的下限，打破它不一定是追求多么轰轰烈烈的改变，而是允许自己认真对待内心真实的需求，不再得过且过。所以说呀，真正爱自己的人不是一味满足所有的欲望，而是懂得认真对待自己的生活，好好吃饭，规律作息，累了及时休息，难过了学会疏解，把时间留给真正喜欢的人和事儿，让平凡的日子也过得热气腾腾。愿我们都能够带着一颗轻盈的心，整理好行囊，重新出发。那些暂时的不顺终会过去，而认真生活的人啊，终将与美好相逢。好，今天一路听资讯节目的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进入1044气象站。
1: 一路听资讯，1044气象站。
0: 好，今天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甘州市和吉安、抚州两市南部多云转阴，有小到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鹰潭市和抚州市北部、上饶市南部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北30到32度，赣中赣南27到29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1到23度，局部山区19到20度。明天赣中赣南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好的，我们再一起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中央气象台15号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15号20点至16号20点，广东中南部、广西东南部和西北部、海南岛东北部、福建东南部、台湾岛西部、云南东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西南部、珠江口以及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此外，北京西部和北部、河北北部、辽宁西部和北部、吉林中部、黑龙江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

0: 个是姨妈。
1: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2: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1: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3: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出行小贴士。
4: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一路听资讯。接下来我们来到1044出行小贴士，来关注出行的最新消息。2026年南昌中考和端午不期而遇，道路交通流量与往年相比将会出现明显的差异，南昌交警准备好了出行攻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根据历年端午节期间车流量增长趋势，近期日常交通流量以及汛期天气因素等综合分析，端午节假期前一天，也就是六。

建议市民朋友们优先选择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出行。那么具体情况，节前6月18号当天16点至21点下班车流叠加节前出城车流，全市出行车流量明显增长，进出城车流量大幅攀升，全天拥堵延时指数高于常规工作日。节末6月21号14点至17点30分各条高速公路进城主干道迎来集中返程车流高峰，城区快速路过江通道阶段性缓行。节后6月22号节后首个工作日，早高峰本地通勤车流与外地返程车流双重叠加，城区主干道快速路拥堵指数高于日常工作日。接下来和您分享流量较大路段预测。一、进出城高速及主干道拥堵路段收费站：南昌东、南昌西、南昌南、南昌北、杨家湖、九龙湖、九龙湖南等高速出入口。主要道路：北面的京山大道、东面的紫阳大道、爱西湖大桥、北京东路沿线，南面的迎宾大道、南昌大道以及西面的320国道。绕城高速及城市快速路易拥堵。那么根据历史数据分析呢，假期进出城的绕城高速及城市快速路路段易拥堵缓行，例如丰升快速路、沿江中大道、九州高架、洪都高架、洪腾高架等道路。易拥堵热点景区商圈。假期期间，滕王阁、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秋水广场、八一广场、南昌之星、红谷滩、万达商圈周边道路将会迎来人流车流的高峰。那么在每天的9点至20点，景区配套停车场还有临近主干道也出现车辆排队缓行，建议错峰出行或者是乘坐公共交通。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是一路听资讯。接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一首歌曲和半点广告宣传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0: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1: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0: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1: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2: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你只需899元。今天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4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3: 鄱阳湖的晨光里，每片芦苇都在数着归来的翅膀。这是禁渔的第10年，江豚的呼吸声正悄悄漫过曾经的渔网。10年前，这里的船桨搅碎过鱼群的影子。10年后，老渔民的草帽换成了监测仪。他们说，
4: 船到你的轮，在水槽里躺得好好的。
3: 从10年禁渔的木牌插进泥土，到湿地修复的推土机为候鸟让路，从长江岸线的矿场变成花海，到光伏板下的牧草养肥了牛羊，江西的山水正在书写新的答案。当青山数着新栽的树苗，当绿水记着回游的鱼群，我们终于懂得，所谓

0: 金山银山，原是万物在晨光里自在呼吸的模样。
1: 这里是鄱阳湖湿地监测站，现在是清晨六点，实时鸟类监测数量237种。
0: 江西的十年是给自然的回信，绿水青山本就是万物共生的舞台。
2: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生活家。
3: 好的，欢迎大家在半年广告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一路听资讯。好，接下来我们来到1044生活家。近日话题建议爬山不要买白色雨衣冲上了热搜，引发了网友的关注。那么为什么白色的雨衣真的不适合爬山呢？因为啊，从视觉上看，白色雨衣在大雾、阴雨或者是能见度低的环境下，与云雾啊、天空会融为一体，从而弱化人体的轮廓。相关航空救援研究数据显示啊，白色衣物在航拍镜头中与云层、雪地的相似度达92%。在暴雨天气，白色雨衣还会产生类似水面反光的镜面效应。那么这种反光呢，会误导搜救人员判断为岩石反光，不利于救援人员定位。一旦发生危险，很可能会错过黄金救援时间。还需要注意的是，部分白色雨衣材质单薄，做工简易，只适合城市通勤时短时的遮雨，不适合徒步使用。此外，不少热衷徒步、攀岩等户外运动的网友还指出啊，除了白色雨衣，户外出行迷彩系的衣服也不建议轻易尝试。因为迷彩、灰绿、深灰等色调与山林的环境相融，户外出行的时候若不慎迷路或者是遭遇意外，很难被及时的发现。所以穿搭美观固然很重要，但安全永远是户外着装的首要选择。尤其是面对极端天气，合适的衣着更是守护自身安全的关键。那么接下来呢，就为大家送上简易版的户外衣物穿搭指南，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首先是荧光橙，高可见度颜色之一，在户外救援和安全装备中较常见。樱桃红，在雾气较重或者是光线较暗的环境中通常更醒目。电光黄，常见的高警示色，阴雨天辨识度较高。另外啊，选择雨衣要紧盯这三个细节。首先是反光条，优质雨衣会在肩部还有后背设置高亮度的反光条，进一步提升夜间或者是能见度低的环境下的可见性。第二，分体式，分体式雨衣也就是上衣加裤子，它的活动更加灵活，防风性也更好，更适合登山徒步。第三，牛津布，廉价一次性雨衣的材质较薄，耐磨性和防风性有限，更适合城市短时通勤。那么徒步登山建议优先选购比较厚实的牛津布材质。此外，我们可以在准备出行装备的时候啊，将手机调成黑白模式，然后呢将雨衣平铺并拍照。如果拍照图片几乎看不见轮廓，说明你选择的雨衣正在把你变成隐形人。这个时候呢，建议立刻更换雨衣装备哦。

0: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听世界。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听资讯。接下来我们来到听世界环节，首先和您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省市场监管局组织开展端午节日期间食品安全专项抽检，对糕点、粽子、蛋制品、咸鸭蛋、皮蛋、肉制品、乳制品、酒类和食用农产品等节日热销品类开展抽检，着力排查防范食品安全风险。本次专项监督抽检采取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聚焦节日消费热点，你点我检，群众关注重点，重点围绕批发市场、大型连锁超市及生鲜电商、餐饮外卖、直播电商等消费密集场所，覆盖全省各社区市。目前已完成专项抽检1224批次，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重金属和微生物污染、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不合格率为0.82%。抽检结果显示，粽子、蛋制品、乳制品、酒类、水果制品等未检出不合格，但需注意自制餐饮食品中馒头、花卷、包子的甜味剂和蔬菜水果的农药残留等问题。水上预警精准落地，安全防线全面筑牢。近日，江西省全国客船智能监控管理系统气象预警校应工作迎来关键性突破，全省系统气象预警校应反馈率成功达100%，成为全国首批实现该目标的省份之一。6月15号晚，2026年江西省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日活动在南昌举行。记者从现场了解到，去年以来，全省非法集资新发案件数、涉案金额数、参与人员数均有效下降。江西防非打非工作在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考评中位居全国前列。日前，江西省现代种业蔬菜新品种展示推广活动在南昌县举行。本次活动以干种强新、干出样板为主题，集中展示一年来我省蔬菜育种创新的最新成果，进一步筛选评价优良品种，促进产销精准对接，强化科企深度融合，为保障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提供坚实的种业支撑。

0: 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齐齐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一零四四听世界。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听资讯。好，接下来听世界环节为您带来国内新闻。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对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炼油、乙烯、合成氨、甲醇、煤电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份，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国家防总于15号11点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医保局统计，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四均住院费用11,152.69元，居民医保四均住院费用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0.94%。农业农村部消息。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近90%，下播也高效推进。1至5月，

0: 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15号，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星高分、灵气 C04 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人社部消息，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5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
1: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2: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听世界。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听资讯，听世界环节，接下来为您关注美加墨世界杯战报。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 H 组的比赛中，西班牙队0-0战平佛得角队，本场比赛两队均无进球，成为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首场0-0的比赛。今天凌晨3点，小组赛 G 组第一轮，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好，继续为您关注其他国际新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与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巴基斯坦将主办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备忘录签字仪式。当地时间15号，俄罗斯一架图-22M3 战略轰炸机飞行训练期间，在俄伊尔库茨克地区坠毁，机上成员获救。美国军方15号证实，一架载有8人的 B-52 战略轰炸机当日在加利福尼亚州南部的莫哈维沙漠地区坠毁，初步调查推定机上人员全部遇难。当地时间15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部分社交媒体平台。好，以上是我们今天一路听资讯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欧阳，在这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听众朋友们的陪伴和收听。您还可以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抖音和快手，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好的，不要走开，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福彩 3D 好玩给力，6月6日起江西福彩 3D 游戏1500万元派奖活动欢乐来袭，本次活动规则清晰，福利实在，只要您的单票投注金额达到12元及以上，参与单选不含三同号及豹子号，组选三组选六二D投注四种玩法，中奖后即可参与本次派奖活动，期间各项玩法奖金加码，单选玩法单注奖金最高可达1500元，组选三单注奖金最高可达500元，组选六单注奖金最高可达248元，二 D 玩法单注奖金达150元，理性购彩，快乐参与，让我们一起助力公益，邂逅专属惊喜。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2: 守护金融权益，数据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

0: 温馨提示：陌生链接不乱点，电信诈骗要提防，理性存钱不乱投，正规渠道有保障，个人账户不能借，出租出借有风险，多元化解渠道多，远离金融黑灰产，守护钱袋乐享安康。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1: 古往今来的经典案例，
2: 矛盾背后的人情冷暖，
1: 当真实呈现后，是否还是你想象中的模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我是祥子。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讲述法治类的故事，法治类的新闻事件，让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些法律常识，懂得用法律的武器呢来捍卫自己的权益。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法律有的聊。
1: 枯燥法律常识的新颖解读，分分钟搞定法律小常识，在线说法，法律有的聊。
3: 欢迎来到法律有的聊。这不久前呢，河南郑州的一位谭女士说自己在美容店丢失一条近24克的金项链。据报道啊，这个谭女士是在店里面洗脸的时候，不小心呢把这个金项链啊掉在了水池里。监控显示，项链呢被另外一位顾客捡了起来，然后呢包到了这个纸巾里面。美容院的工作人员联系这位顾客呢，这对方却说呀，这我已经把这个东西给扔了。目前谭女士已经报警处理。捡到别人的东西可以随便丢掉吗？法律有的聊啊，接下来呢咱们就来复述北京嘉怀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施玉杰律师对此做出的专业解读。根据我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啊，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拾得人应当及时的呢通知权利人领取或者送交到公安等有关部门。拾得人在失物送交到有关部门之前呢，有关部门在遗失物被领取前应当妥善保管遗失物，因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使遗失物毁损灭失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拾得人无权对遗失物私自丢弃、变卖、隐匿或者是自行处分，不能认为找不到失主啊，咱就可以随意的去处置。如果捡拾人明知道捡拾到的是他人财物，捡拾之后主动拿走丢弃，则违反法定救助、保管和返还义务，属于民事侵权行为。若其丢弃行为直接导致失主财物彻底灭失，产生实际财产损失，失主有权要求捡拾人按照遗失物当前的市场价值全额赔偿。需要注意的是啊，即便捡拾人误以为这个东西不值钱，是别人的丢弃物啊，这种单方主观误判也不能改变物品法定的遗失物属性。捡拾人一经拾起就产生了法定的保管义务，不因自己不识货啊，以为不值钱而免除义务。司法实践中，法院一般会结合捡拾人主观过错大小、行为认知、物品价值、事发场景等，认定其赔偿责任。另外，如果捡拾人以非法占有、拒不退还为目的，故意丢弃并隐匿他人贵重遗失物，属于侵占他人财物。

的行为，面临警告、罚款或行政拘留等处罚。如果遗失物经过核算价值达到当地的侵占罪的刑事立案标准，捡拾人将他人遗失的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拒不退还，而且呢还故意损毁，情节严重，涉嫌侵占罪，失主呢可以固定证据之后向法院起诉，追究其刑事责任。好，法律的聊呢咱们就说到这儿，在公益广告之后我们进入到探案时刻。

0: 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末路。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1: 我念这个东西那会儿条件好多了，就说咱们就近学校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他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2: 阳光之下的隐秘真相，
3: 你我身边的大事小情，
2: 情理法理的精彩解读。
3: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探案时刻。
4: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4.4 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在线说法，我是祥子。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下一个案子。七旬老人理疗消费了70万，掏空积蓄还被诱导典当金镯子。近日北京警方根据群众报警线索巡线追查，揭开了一个隐藏在多家养生馆背后的养老诈骗链条。探案时刻，我们一起走进这起案件。那前段时间呢，北京密云某派出所接到群众的报案，说年近70的李女士在一家养生馆做理疗的过程当中，先后花费了70万。李女士表示，在接受治疗的过程当中呢，多次购买高价治疗项目，直到把手里的现金花完，准备放弃治疗。可在这个时候呢，店内的技师啊，打起了李女士手上金镯子的主意。技师看到李女士手上的金镯子，便提议李女士，如果病都治不好，你要钱还有什么用啊？在这种情况下，李女士呢跟他们一块儿去把这个金镯子给当了，换到钱之后继续治疗。民警通过对涉事的养生馆进行蹲守，发现这家养生馆每天都有不少老人进出啊。那么随后呢，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会同密云分局等单位成立了专案组展开调查。专案组发现，这是一个跨区域、成规模、有组织、有体系的诈骗团伙，在朝阳、顺义、密云等区下设了20多家打着养生馆幌子的店铺，吸引招揽老年人进行治疗。掌握了诈骗团伙的活动规律之后，专案组

兵分多路展开收网行动。警方在店面中起获了大量的话术用具，还有治疗用具。通过资金梳理，发现相关的店铺流水竟然达到了3000余万，这对于一般的治疗店来说是遥不可及的。警方调查发现这家店的被害人最多的一位曾经先后给过店里面充值了200多万。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养生馆能够让这么多老年人心甘情愿的大笔充值呢？警方提示诈骗团伙成员平常去老年人活动站或者老年人相关的聚集的地方去物色目标，通过给老年人免费按摩嘘寒问暖，跟这个老年人唠家常，去推销相关的产品，让老人呢到店里面进一步进行按摩和诊断。进店之后，店员们会对老人呢表现出极高的热情，陪着老人家聊家常，然后呢记住他们的生日，让这个老人呢觉着这个店员要比自己的子女更加的关心自己。店员们还向老人询问是否独居，是否有子女陪伴，家庭情况等等。通过筛选，这些人就会针对独居、情感孤独、精神孤独的老人也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的老人进行下手。在和老人建立到一定的情感基础之后呢，店员就开始向他们推荐身体检查项目了声称请了什么所谓的专家呀，给这个老人呢免费的义诊。在诊疗过程当中，这些伪专家呢就会跟老人说：“哎呀，你患病了，需要特殊治疗。那么在治疗当中你需要进行配合啊。这需要很多的疗程，要长期的进行治疗，这样身体呢才会免除疾病的困扰。”他们呢先会跟这个老人说有这个肠清项目能够排除身体里面的毒素，然后呢老年人在尝试之后，他们呢就会在这个肠排做出来的东西里面加酱油，然后呢跟老人说你这个身体里面有毒素、有癌症、有疾病，然后呢这些让老人深信不疑的这种排毒效果其实呢不过就是诈骗分子的一些拙劣的把戏。他们在这个洗肠液当中掺入这个老抽酱油，让老人误以为这排出了黑色的液体，那肯定就是身体里面的毒素啊。通过伪专家的恐吓还有这些技师的这个温柔陷阱，老年人早已经失去了明辨是非的能力，从而一步一步的走进他们的陷阱，花费大量的费用去进行治疗。那目前呢，江某等30余名犯罪嫌疑人因为涉嫌诈骗罪被警方刑事拘留。那受害的老年人在这起案件当中呢达到了100多人，涉案的金额上千万，案件仍然在进一步的调查中。好，今天的在线说法到这儿就和您说再见了。主播祥子在此代表编辑欧阳、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各位听众的陪伴。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今视频 APP， 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好久不见。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谁没有错过，谁没有遗憾。人生遗憾的是，因为经历过，突然有一天真的听懂了一首歌。

别装作一切平静如旧，我们曾爱过了多少个年头，了解你不会不算足够，请原谅我的坦白，别以为我什么都不明白，感觉渐渐缺少的一点点，

那些曾经天真的、感动的，都已随风，却藏着我们的年少芳华。有时候，能听懂一首歌的时候，已不再年少。

0: 守护金融权益，数据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陌生链接不乱点，电信诈骗要提防，理性存钱不乱投，正规渠道有保障，个人账户不能借，出租出借有风险，多元化解渠道多，远离金融黑灰产，守护钱袋乐享安康。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1: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4: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3: 大家好，又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俗话讲啊，这个端午配香囊，祝福享安康。临近端午节呢，我们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热线可以说是非常的火爆。
4: 没错，这一次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的草本香囊礼盒，让很多听友感受到了什么是道地的传统香囊。价值199元的香囊礼盒，参与活动拨打报名热线，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这原本全省400个名额，瞬间名额就剩下不到100个了。经过我们和活动方的协商，从今天开始，我们再增加100个名额。这最后200个名额领取结束，那我们的活动就立刻停止了。所以，想要参与的朋友呢，前两天没打通热线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来报名参加了。400-831-8181，400-831-8181。
3: 咱们这款免费的体验的香囊啊，分别是由安睡、舒肝、扶正、避蚊4款组成。有不少的听友就说呢，有百年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质量去把关啊，这用起来放心多了。有的听友呢，不但领取到了香囊，还顺便呢订购了好几盒，说是呢一两个哪能够用呢，在家里、在车里、在办公室啊，到处都可以挂，送人也非常的合适。
4: 是的，香囊呢是咱们到了端午一定要佩戴的传统习俗。有的听众呢领取到之后一看，哟，哎，这做工啊真的很考究哈，缎面刺绣的香包，还有串珠和流苏的配饰，真的是放哪里都是一道风景。所以打电话呢要求我们成套成组的订购，所以才遇到了我们节目一开始备货告急的情况。那说实在的，选择香

0: 囊啊，但不能只是闻个味道，这里面的用料决定了对身体和情绪的帮助。咱们这一款香囊的用料可以用苛刻来形容，这每一种原料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经过传统的炮制，闻着就是纯正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所以想要体验的朋友呢，赶紧拨打我们活动的报名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现在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全省只剩下最多2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是400-831-8181，400-831-8181。
1: 先拿安睡香囊来说啊，王阿姨领了这个香囊之后呢，说晚上起夜之后就心慌，再想睡就难了。那现在呢，我把这个香囊啊挂在了床头上，闻着那个薰衣草还有石菖蒲的那个味道，心里就特别的踏实。王阿姨呢还把它呢挂在了老伴儿的躺椅旁边，这样老伴儿呢中午可以眯一会儿，闻着可舒服了。但是她说呢，这个全家啊用这一支实在是不够，听节目呢还有疏肝扶正避蚊，觉着怎么着也得凑齐四支吧。这样的话呢，一个房间里面挂一支，自己有儿女家呢也有哈、啊，也可以考虑，所以干脆呢再次来电，直接订购了两盒。
0: 这个啊，咱们中老年可以睡个好觉比什么都强。有的老人啊，睡觉他比较认床，就把香囊放到床边啊，闻着自己熟悉的味儿啊，是不是就可以安稳一些了呢？我这里看到呢，张叔叔说他领到的是疏肝香囊哈、啊，这也可以帮他一个大忙了。前几天啊，因为生活上的琐事儿和老伴呢是争吵了一顿，结果老伴儿说心里堵不舒服，叹不上来气儿，他就把这个香囊挂在了老伴儿看电视的沙发边，那个玫瑰花的甜香味儿啊，一上来老伴儿就说，哎，这气啊就顺当了点儿。现在呢，他就把香囊挂在玄关，每天遛弯一回来，一进门闻着橘皮香，整个人都舒坦了。前几天呢，他去医院啊看老哥们儿哈，医院空气不好，他就把香囊放口袋里，等着电梯的时候啊，等烦了就拿出来闻一闻，心情就不会那么的压抑了。所以说啊，咱们提醒大家，这一款香囊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氏玉容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平时觉得心里堵得慌，或者一个人在家孤单，打电话来领一个疏肝香囊试一试，市场价值是199块钱，现在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全省只剩下最多2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是400-831-8181。
1: 这夏天嘛，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给孩子身上呢挂一个避蚊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有这样的气味，又能够让自己舒舒服服的。关键呢，咱们中华民族啊，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天然草本，没有化学物质，非常的安全。张阿姨来电呢，不但是领到了，还一口气买了四盒，说这家里孩子呢，处处都要用到嘛，小车里面要挂一个，床边放一个，可安心了。
0: 对的，刘大爷啊说他今年68岁，有老寒腿，夏天一吹空调膝盖啊就酸沉。他前几天打电话领了个扶正香囊，就是挂在腰上的，早晨去公园打太极拳，一边打一边闻着那个苍竹的味道，感觉啊腿脚都有劲儿了。还有梅雨天里面屋里潮气重啊，他就把它挂在阳台的窗户边，浊气都好像被赶走了。就连现在做饭啊都会拿到厨房的窗台上，油烟味儿大，湿气重，这个香囊啊一闻厨房里面就觉得是清清爽爽的。
1: 所以啊，赶紧来参加这次的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活动，每年呢就端午节前后这么一次机会啊。礼盒当中的每一只香囊呢都是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古法的工序，采用缎面刺绣荷包无纺布呢去包香料，配以绳带流苏，古色古香，韵味十足，香气可以持续3到4个月，淡了用手揉一揉，或者是在太阳之下晒一晒啊，香味呢就能够恢复。市场价值呢是每盒199元，从即日起只要您支付9元的运费啊，就能免费体验一支，每个人呢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400-831-8181，400-831-8181。
0: 那安睡香囊里啊，我们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毒无害的荆芥、薄荷和艾叶，给孩子佩戴你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老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呢也是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
1: 没错，有的听友说呢，这免费领取的货 活动真好，自己领了感觉确实不一样。到底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荣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的草本香囊礼盒，感受到了什么是地道的传统香囊。这马上端午节，香囊送礼也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一盒自用，全家安康。如果呢再备上两盒，亲家长辈老同事老邻居啊，端午上门带一份，体面又有心意，比提一箱牛奶可是要讲究多了。还有很多的朋友呢都来店想要订购，说家里车里办公室里啊都用得到，走亲访友端午的人情往来就送这个就妥了，特别有端午的仪式感。那目前呢，我们真的为了能够让更多的听友体验到啊，只能满足来电领取的朋友。如果说呢您想要订购的话，也可以和我们的工作人员去说加入到会员，还有更多的优惠。不要忘记现在就拨打400-831-8181，400-831-8181。市场价值呢是每盒199元，即日起呢您只需要支付9元的运费
2: 就能免费体验一支，
1: 每个人呢限领一次，先到先得。
2: 400-831-8181，400-831-8181。
0: 记得小时候一到端午啊，奶奶总会往孩子身上挂个香囊，那个时候不懂还嫌他硌脖子药味重，可长大以后才明白，老人家塞进香囊里的从来不只是几味草药，而是一句最朴素的话，别生病，平平安安过夏天。眼瞅着端午就要到了，我真的建议啊，您给家里面人提前备一套。人呢怕的不是自己吃苦，是家里老人睡不好，老伴儿闷着不吭声，小孙子被蚊子咬得哇哇哭，这些事儿不大，但一件件搁在心里就是放不下。所以趁着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拨打热线，价值199元的香囊礼盒，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是400-831-8181，400-831-8181。那安睡香囊里啊，我们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毒无害的荆芥、薄荷和艾叶，给孩子佩戴你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老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呢也是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
1: 到底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荣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的草本香囊礼盒，感受到了什么是地道的传统香囊。这马上端午节，香囊送礼也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一盒自用，全家安康。如果说呢您想要订购的话，不要忘记现在就拨打
2: 400-831-8181。
3: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充饥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春节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那伴随这种熟悉的音乐啊，大家会想到两个人啊，一个是咱们任老爷子，哎呦，咱们的定心丸哈，还有咱们的健康管理师，咱们的赵宁老师。每天节目当中呢，都会邀请两位老师共同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哎呀，跟大家伙聊聊家常，聊聊大家爱听的事儿。乐一乐，高高兴兴的，咱们就把健康啊知识学到手了，这是何乐不为呢？啊，那我们期待已久的两位老师啊，已经坐到咱们的直播间了哈，守候多时了。首先欢迎一下咱们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欢迎您。
1: 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再次的欢迎老爷子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哈。好的，欢迎一下我们任老爷子的徒弟哈，大家同样非常喜欢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摆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刚才我看见门口啊，那桌子上、啊、有一袋这个豆角，小雪说是你买的，这咋打算怎么今天 做顿豆角吃啊？
2: 啊，是我师傅说想吃、
0: 啊、哎呦，
2: 然后我就买了一点。
1: 我看电视那时候呢，这看的大家呢吃那豆角啊，吃的那个香啊，我就想起过去那个时候哈、咱们家种那个豆角，吃豆角的时候了。
2: 就我们家那个后边豆角不长得快吗？晚上我就晒这个豆角干儿、你要搁我们那个过去的时候哈，我们是先把那个豆角给洗了。洗完了以后呢，搁那个大锅，那时候农村不都大锅吗？搁那大锅烧点水，然后把那个豆角吧。先拿开水给它焯几分钟，完里边那水里边要放点盐，因为那个新的豆角它不是脆吗？你一焯一下呢，那个豆角就变软了。完等给它捞出来以后，也是像你们说的那样给剪开，但是把那个就是把头的那，完等给它捞出来以后，也是像你们说的那样给剪开，但是把那个就是把头的那个就豆角的那一头哈，然后给它竖着。用那个剪刀一剪，因为你这样的话吧，那豆角它干得快。
0: 你看，
2: 然后另外的一边，那个豆角的另一头，我们就拿那个缝衣服线，就是整个针、整个线，就跟我穿项链似的，一个一个给穿起来，穿成长串，挂什么窗框上啊、门檐子底下呀，挂那个上头了。完了，基本上晾晒完了以后吧，它保存的这个时间呢。也能长一点但是我讲那个豆角干的时候哈，哎，我这脑袋里突然间想到了一个，就咱们村里有一个人，过去叫王铁水。
1: 你看这个王铁水啊，是咱们村里这个居锅的
0: 王铁水，
2: 对，
0: 居锅啊、这哎，什么叫居锅呀？这个我听完之后没太明白这意思。居锅是干嘛的？做锅的呀？
2: 不是做锅，它是修的。
0: 啊，
2: 修锅修盆的，
0: 过去盆漏了啥的，
2: 是不是？对对对、
0: 哦，明白了，
2: 就是那样子的。你看我们以前那个条件不是不怎么地吗？所以你看，要是家里有个什么铁锅呀、铁盆啊，就是漏了有沙眼什么的话吧，咱们都舍不得扔。完事就会找个居锅的师傅来给修一下。基本上他们也属于那种就是走街串巷的。他居锅的，一般你看那王铁水，我印象里头就过去啊，就挑个扁担。一头是竹篮子，完是装一些什么废铜烂铁的那种哈，就铁片什么那种，完另外一头装点煤呀、装点蜂箱，就是他每次做的时候，你居锅嘛，得把铁给融了，融完了以后就把那铁水倒到你要修补的，就是我们要居的那个锅上，这样你铁水你居完了的话吧，那个锅那锅和盆啊，它不爱漏。你知道不？什么炒菜的时候吧，完它搁那一整吧，它不挡铲子。你要搁别的整的话，它那出来个棱，几天就给怼下去了。就是我们过去就管这个叫那个居锅。
0: 居锅，
2: 哎，
0: 这个一说到我就有点印象了。那个时候，像咱们农村哈，这个居锅的人，真是家家户户离不了，因为啥呢？那时候不像现在，对吧？现在人一这个坏了就扔了。
2: 对
0: 吧？都买新的，没有说哎呀这坏了我再补一补，没有这个想法。
2: 对，
0: 那个时候家里一口锅呀挺不容易的，大件儿了，所以坏了之后能修真得修。
2: 对，
0: 所以这个居锅的行业在那个时候也是非常重要。我记得小时候那个这个修锅的哈，也他也是走街串巷的，推个自行车，会推个小推车，里面有他的家伙事儿啊，还腰啊什么，哎呦，你一说我真有点印象，什么居锅喽。就反正
2: 啊，对对，差不多，
0: 那个嗓门，
2: 人家叫的比你响亮、
0: 对对对，他那个尾音呢、就是哎呀，反正各喊各的样，反正就是走街串巷那么喊。
2: 对对对，
0: 确实啊，
2: 基本上就是这个样。你知道我师傅，你知道我为啥想起他来了不？我不知道我师傅有没有印象啊？ 当时就王铁水的他这个病，就是我师傅用豆角盖给治好的
0: 啊，
2: 我就对这个印象就比较深。
0: 这个得给咱讲讲哈，豆角干儿，这家里好像现在很多城市的这个叔叔阿姨也有晾豆角干儿这个习惯哈，赶紧讲一讲这豆角干儿咋治病的，万一咱能用上呢，是不是？
2: 一般的来说的话，
0: 嗯，
2: 都能够适当的去用一点，
0: 嗯，
2: 能用上
0: 啊。
2: 就是我记得那天师傅是你好像是要出门，好像要去别的村子里头去看诊去，完那阵儿吧，炖那个给我们炖豆角吧，炖到一半儿，

0: 嗯，
1: 完你就着急走，因为有那个人来请我师傅来了呀，完就想没吃午饭，完就把我师傅给带走了。
0: 嗯嗯，
1: 那阵儿那个豆角呢，我师傅还告诉我呢，说你给炖了，炖了晚上等你那几个哥哥回来，完了那个什么，你把那个火掏出来就行，放一堆人，咱家有个盆儿嘛，你就放那地方就行。
0: 嗯，
1: 完事儿不用管它，盖儿也不用打开，到晚上的时候它还能温乎，那不都是烧的水去那个炖的那些嘛。完了告我说的那个晚上我师傅能回来吃饭，就给他看完事儿就能回来吃饭。
0: 嗯，
1: 完了那个刚点完柴火的时候吧，我们跟那不得做那个豆角不得看着吗，完我就瞅那个锅里边吧，就是总有那种撕拉，就是浇到火上的那个声音，
0: 嗯、
1: 你懂不？就总撕拉、
0: 嗯、
1: 撕拉，我说怎么回事呢？
2: 不对劲儿，
1: 锅里头、
0: 嗯，
1: 哎，就有一个地方就烧得通红的，就有一点冒烟儿、
0: 啊，
1: 有那个就是水滴的那个跟火、
2: 嗯、
1: 跟那个铁什么交、
2: 啊、
1: 交织在那一起的声音。
2: 这个可能是锅那啥了。
1: 啊对，完我就跟那想着、哦，我就这么猜想，我说完了，
0: 嗯，
1: 我说这可能是让我给烧漏了，
2: 烧漏了。其实老爷子这个锅漏，在过去也是一个常事儿、
0: 哎。
3: 对、
0: 哦，
3: 其实你看这个锅漏啊，
0: 嗯、
3: 不应该是怨宁宁，
2: 跟
3: 哎不是宁宁的事儿，就是这个
2: 倒霉蛋
3: 儿，这个锅用的时间太长了，
0: 啊、
3: 嗯，都给烧薄了，薄了以后它就漏了。
2: 你说现在家家户户哈，咱有时候想一想，说到这儿哈。有几家现在锅烧漏的？没有，因为锅没等漏呢，
1: 对，
2: 你就不用了，换新的了。
1: 对对对对，基本
2: 这也属于正常消耗了哈。
1: 现在懂了，我那时候哪懂、
2: 那时候锅烧坏了是一老大的事儿了。
1: 那时候也没有人出过这个事儿啊、
2: 嗯。对对对。
1: 完事轮到我的时候出来了，当时我就以为是我给整坏了，哇，我就哭了。
2: 大事儿、嗯。
1: 对呀、啊，完后来。等过了一段时间我师傅回来，我一听到动静的时候我就怕我师傅责怪我嘛，完我又哭了，一听到动静就哭了。我师傅回来一看，这怎么小宁宁还哭了呢，完就问怎么回事啊，完我就跟他讲这个事儿，完我师傅就安慰我说，哎呀、
0: 嗯、
1: 这没有事儿啊，这不怪你呀、啊、可别哭了、
0: 嗯、
1: 别哭了，就开始哄我呗。
2: 就是说你是倒霉蛋儿，这要是你二哥今天烧火的话，
1: 从哪
2: 的事儿
1: 到我的时候玩漏了、
2: 啊啊、还好师傅都明白
1: 了。我那怎么整啊，因为家里头比较穷嘛，那锅没有了以后怎么做饭呢，完我就跟他哭，完我师傅就说，哎呀别哭了，没事儿，你就找、
0: 嗯、
1: 把那个王铁水找过来给补一下就行了、
2: 嗯、这村里得亏有这么个手艺人。
1: 哎可不咋的、
2: 哦、
1: 完了我听我师傅这么一说哈，完了我师傅就赶紧整那个锅翻过来，把那菜都给他整出，因为汤都没有了，都漏了没了，完就开始整那个东西，完我就跑不院里头去了。那时候农村嘛，不像现在这样的出去车多，也没有车，大家都认识。我就赶紧跑进王铁水他家去了。
0: 嗯，
1: 完事他一看我就问，你说娘娘你怎么来了？完我就跟他说这个事儿，我就又掉眼泪了。等我们回过头来以后吧，完事就跟他等他，怎么答应我说的马上就过来，马上就过来，这怎么又没影了呢？完等半天他也没过来，我就可纳闷了。完了我师傅就跟我说。说你见没见着啊，我说我见着了呀，
0: 嗯，
1: 我都跟他说了呀，完事儿我师傅说，哎呀没事儿，再等一会儿吧，
0: 嗯，
1: 等一会儿完了那个什么可能是毛吧，我给忘了、嗯、完事儿告诉我说的一会儿吧，那个我跟你一起去，因为我师傅把大锅收拾完了都给拿出来，就等着他修补了，完我师傅又带我过去了、
0: 嗯、
1: 到了他家以后啊，我才知道一件事儿，我都交代明白了，因为王铁水也开始就是准备东西要往这边走了，那个突然间发生什么事儿？他犯病了，
2: 啊啊，犯病了！
1: 对，犯病了，他自己的病啊，不是我、
2: 嗯、
1: 不是我叫他的时候整的病啊，
2: 嗯、
1: 不是、
2: 嗯、
1: 不跟我没关系啊。
2: 嗯、
1: 他犯病了，完事我师傅一过去说你怎么的了呢？
2: 嗯，
1: 这怎么还靠着脑袋还跟那靠着那个就是墙上那个地方？
2: 嗯，
1: 原来那不都大炕也没有什么床头什么的吗？不就靠着墙那个地方吗？待着，完一瞅他说你这是怎么的了？完事他就跟我师傅讲，他也说老人大夫、啊、我这不知道怎么的了，我这一着急一闹腾吧，完这个头就胀就迷糊，以前吧倒没这个毛病，所以他这迷糊他就心想着，哎呦可能是累着了怎么的哈，先挺挺就过去了，没想到呢就是这个劲儿就总过不来了，这就搁这等着嘛，先好点好上人给人修锅去啊，完了那个看我师傅过去了，完就问他说，哟那老人大夫你说我这是啥毛病啊，完就那个跟我师傅就说，完我师傅给他看完了之后告他，就说你吧，哎呀也没什么大事儿，你那什么吧，告我的宁宁啊，你回去给我搁药炉里边啊给我抓把枸杞拿过来，
2: 抓枸杞
1: 啊，我这一

0: 烤完，完我师傅浇完了东西，把那枸杞都让我给扔那儿去了。完了就告他就这么做，完后来就告他说你啊，你要是那个感觉不行啊，再找你家你媳妇儿呢，过去找我去，我再给你看。然后就这么的，把东西也给人家了，完事钱也没收，完事就回去了。
1: 锅也没修好。
0: 回去那锅吧是个炖不熟了，但是一点汤没有了，底下也是就腾的过程当中也就有糊的了。糊的没吃，外边的捞吧捞吧，完事你就凑合凑合，就那么地了。
1: 就凑合。
0: 完赶巧那天呢，也是那个隔壁邻居去给我们送的，当时是炖的那个豆腐，你知道不？像雪里红豆腐，但那个时候是什么我不知道，但不是雪里红啊，就炖的那豆腐给我们送了一小碗，就这么的，就将就下来了。那天就把饭就那么将就就吃去了，
1: 就凑合就完事儿了。
0: 哎呀，
1: 就说到这事儿哈，这谁家要是没锅？哎呦，那个时候真耽误事儿。
0: 哎，
1: 大锅真，你说现在还是淘气，我今天看网上哈，还是淘气，拿遥控器扔那个电视，把电视砸坏了哈。我觉得这个事儿还可以，那家里基本也不会怎么着哈。那个年代没锅了，这等于断口粮了哈。
0: 对。
1: 哎，但是回过头来说一下这个王铁水哈，这也是一个靠手艺吃饭的人，他这得的啥毛病？为什么给他吃叫什么豆角枸杞蛋花汤？哎呦，听着还挺好吃啊。为啥用这个方子？
2: 你看当时呢，看这个王铁水啊，他面红目赤的，这个舌苔呢还挺厚的，而且呢有齿痕，有这个肝阳上亢这个迹象，做这道菜呢，也就是因为啊，我们的中医啊药典中呢有记载，豆角呢它有中气尾气，它还呢补中益气这个作用，鸡蛋呢。还有这个枸杞呢，它有健脑凉血，而且这道食材呢还不难找，
1: 不难找。
2: 哎，在我们家里呢，它都有，就是因为它这些症状呢不是那么太大，所以呢我就给它选用了这个食材这个办法，来给它调一调，
1: 给它调一调。
2: 哎，
1: 这个方法我觉得这个是用食疗调的事儿，咱用食疗，能不让大家吃药？咱尽可能不吃药啊，这是咱们的原则了。
0: 就是他那个，就当时也没有那么太严重，所以我师傅呢，就给他整了点，带点药了。那枸杞不也是药吗？就整了点这个东西。再说那个豆角吧，它也是一个营养价值非常高的这个蔬菜。
1: 今天咱就聊到豆角的话题了。
0: 对，它也是有很多的这个东西在里面，因为本身枸杞就是养肝的、养肝血的东西嘛。包括你看那个枸杞里边不都有叶黄素吗？
1: 对，
0: 豆里边也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它本身呢，既养眼，又补肝，又有对肝血有用，又有抗氧化的作用。所以呢，拿这个东西去进补的话，哈，其实对他的这个身体就非常好。你像有一些那个肝阳上亢，刚才我师傅说就是高血压嘛，
1: 高血压，
0: 这说白了不就高血压嘛？
1: 就
0: 高血压的同志是不是得养肝呢？对不对？那你枸杞就是养肝非常好的东西，放到一起去，而肝又养目，它对眼睛又特别好。所以你再加上鸡蛋本身它就有健脑强身的这些作用，把这些营养搭配在一起的话，要按现在时髦的词儿来说，那不叫强强联合吗？
1: 强强联合
0: 就是黄金搭档，
1: 最好的
0: 组
1: 合了。
0: 哎，
1: 那这个我相信哈，我们了解他的病情，给出这个当事人老爷子出的这个食疗方，通过这个解释之后啊，我发现这个王铁水用完之后应该效果差不了。
0: 哎，对，
1: 差不了，
0: 真的挺好的。后来他是咋的呢？第二天一大早，那时候我师傅还没出门呢，他就到我们家来了。
1: 哎呦，这行了
0: 啊！对，到我们家来，因为我们那锅不能用嘛，就放在院子里头了去了。完事，王铁水就把那个整的就开始烧煤嘛，烧那个东西，整那个铁水，然后把咱们家那个大锅就给煮好了。然后就跟我师傅就说，他说：“哎呀，老人大夫，你那个就是给我的熬的那碗汤啊，我昨天晚上就是当天晚上呗，又开始喝了一顿，早晨又开始喝了一顿，就是不迷糊了。”就是精气神儿就出来了，精神很多了。那时候人也不会说太多的话，就贼实在，你知道不？
1: 对对对，
0: 就是说那个医术就比较好，就认为你就救了我的命了什么的。后来我师傅一看那锅给修的确实挺好，
1: 哎呦，
0: 完就要给他掏那个修锅的钱。哎呀妈，这俩人啊，就是他说啥也不要，就跟我师傅就推呀，那时候
1: 要几
0: 毛钱就推来推去的。完事说啥也不要，完补好了他就走了。
1: 这个礼尚往来啊，哈，我觉得各解各的办法。他呢把咱们师傅家的这个大锅给修好了。
0: 哎，
1: 老爷子这个事儿啊，你看看病在行，这修锅人老爷子也不能说四脚七人啥都会哈，因为咱不。

0: 不擅长的地方。
1: 对
0: 啊，
1: 对，
0: 但是呢，王铁水呢，修锅行啊，但是病这事儿，你还真得找老爷子。太好了，那刚才你看聊着聊着哈，这也快到点儿了哈。刚才说到这个豆角枸杞蛋花汤，这个咱今天学一学吧，因为你像我的话，我们家做豆角基本都是熬豆角、炖豆
1: 角，
0: 对吧？
1: 好
0: 啊，这个做法咱还真没来过哈，咱也学一学。
1: 那你可以尝试一下，
0: 嗯，
1: 就这个哈，给你姑娘多吃点也好，
0: 嗯，
1: 因为它对眼睛还是有一定功效的。不光是枸杞啊，本身叶黄素的这些元素，而且现在孩子看电脑看得多嘛，
0: 对，
1: 可以给他整点儿。
0: 嗯，
1: 你要整的话，就是你干的呀，或者是鲜的豆角都可以。就拿一个鸡蛋，我一般的习惯呢，就是把那个豆角切成这么大的小段儿，然后切点葱花，先搁锅里边放点油，先把那个葱花给煸炒一下，它香了之后，完了你再把豆角放进去，稍微加点盐，再加点水。最后吧，基本上就是等豆角熟了以后，汤不也都热乎了吗？
0: 嗯，
1: 然后你再把打好的鸡蛋一撒，一关锅，
0: 哎，
1: 出来的时候稍微加一点鸡精啊或者味精啊，调点味儿，哎，然后最后放点枸杞就可以了。
0: 哎，
1: 枸杞不用放里炖。
0: 这个做法我们听完之后哈，并不是说哎呀怎么难，很简单一个做法。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老爷子有推荐这道菜的一个重要的意义哈，啊，
2: 对对，你像咱们这些老伙伴们啊，平时呢身体有点不太好的，有点那个血压高的啊，头迷迷糊糊的，心脏憋闷的，都可以试试这道菜。
0: 嗯嗯嗯。
2: 哎，没事的时候呢，做一碗呢，喝一喝，哎。就能呢对大家的这些症状呢，起到这个帮助这个作用。
0: 太好了，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诚心实意的哈，来推荐这道豆角枸杞蛋花汤。在这里呢再次感谢两位老师的精彩讲解。咱们这道叫豆角枸杞蛋花汤啊，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有没有学会了哈。时间关系呢，咱们还是按照惯例用几句打油诗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大家来听一下啊。名字呢就叫做豆角引发回忆多，童年趣事没少说，铁水肝阳上了炕，豆角的功能咱用得上。昨天晚上我下班的时候哈，路过这个菜市场，前两天张老师不都知道吗，咱们那个台旁边有个菜市场啊，我就看见路口啊有卖那个烤玉米的，咱东北叫啥呢，叫烤苞米啊，给我馋够呛。然后我这脑海当中啊，就一下子浮现出我小时候，在我爷爷家那炉上烤花生、烤地瓜、烤苞米，哎呦那个场景了。那炉子里啊生着火，烤的脸啊又干又热，红扑扑的，热乎乎的。那我那时候岁数小啊，心急呀、啊，结果呢手指头一碰，啪一烫了，哎呀收回来了哈，赶紧用这个手让我爷告诉我啊，手烫了赶紧捏耳朵
1: 啊，
0: 这个方法哈、啊。
1: 哎呀妈呀，哎。就你说那个、啊、就是拿那个烤完的苞米挨烫的这个事儿
0: 啊，
1: 我也有体会。
0: 哎、老爷子您徒弟是不是挨烫过呀？
2: 是李玲玲啊，你看呢他乐意吃这个烤苞米。
1: 嗯
2: 啊，那个时候呢也没少挨烫。
0: 对。
2: 后来去煎了
0: 啊，
2: 他就让他大哥给拿。
0: 你这煎的挺是地方哈、啊。
2: 宁宁呢他也乐意吃啊，所以呢一到苞米要成熟的时候啊，宁宁呢他非常高兴。
1: 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哈、
0: 嗯、
1: 我那个烤苞米我真的没少吃。刚上小学不长时间。
0: 哦、
1: 是不师傅、
2: 哎、那记得那那个时候啊，宁宁呢白天的上学，晚上呢放学以后呢回家吃完饭啊，再干点活，天呢擦黑了啊，他就爱看书啊，但是还舍不得点这个灯、就趁着这个没黑透的时候再看两眼。然后呢我就发现呢、他呢有的时候呢经常揉这个眼睛。
0: 揉眼睛。这个揉眼睛哈，我现在来说比较体会，就我特别害怕姑娘揉眼睛，因为现在大家比较担心孩子的这个近视的问题。
1: 对，视力的问题。
0: 哦，
1: 对对对，
0: 眼干哈。
1: 我们那时候我揉眼睛吧，一个是什么呢，可能是农村那阵儿也没有太注意卫生，一个是有炎症的、另外一个吧眼睛看东西吧也累，你知道不、那时候没有像现在锃明瓦亮的灯哈，
0: 对对对，
1: 那时候哪有啊，所以那个眼睛确实是那段时间是比较累的，完再加上我总揉，完再有点炎症，完就眼睛就肿的那种状态、
0: 肿了，
1: 哎，所以我师父就告我们尽可能多的啊，就是让我多吃点那个苞米。
0: 哦，那这么说来的话，老爷就苞米，我们说玉米哈，那就是对眼睛有好处呗。
2: 哎，对，说的对。

0: 特别这个苞米啊，你看呢，它是挺普通的，
1: 嗯，
0: 但是呢，它对眼睛的好处呢，还真不小。哎，咱们中医啊认为啊，玉米呢，它入肝肾膀胱经，这入肝经呢，它就有明目这个作用。
1: 哦，明目的作用。
2: 对对对，而且你就算是你从营养学的角度上来看的话，玉米当中不有叶黄素吗？
1: 嗯，
2: 这种东西是对眼睛专门的一种补充剂，
1: 专门
2: 就它就对你的中央视力来的。就你平常啥叫中央视力？以前我说哈，我说你就让你上医院不得先看视力表吗？
1: 嗯，
2: 那个视力表什么0.1的呀，0.8的呀，0.3的，就那0.几的显示的是啥？
1: 嗯，
2: 就是你的中央视力。
1: 哦，它这个玉米当中这个物质就针对这来的，
2: 哎，对，它就是针对这个来的。
1: 哦，吃啥补啥，这就是啊。
2: 对喽，所以那个时候我师傅就用那个食疗的方式，就让我们多吃苞米。
1: 嗯，
2: 那时候有条件呢。
1: 哎呦，这太好了！
2: 那时候大米没有，苞米有啊。
1: 哎呦，这得真多吃点啊，这对视力好，这太好了。
2: 对，
1: 一天三顿吃苞米，我想想老师这个餐哈，啊，早晨苞米粥。中午呼苞米，晚上烤苞米，平时运动流的汗都是苞米味儿。
0: 哎呀，这小梁啊，你这是什么好东西 啊？你也不能这顿顿吃啊，
1: 散发着，
0: 对，
1: 每天流汗都是黄颜色的。
0: 哎呀，
2: 都是苞米。不是，你就再好的东西
1: 啊，
2: 要像你那么吃的话，那谁也受不了。
1: 啊，受不了啊。
2: 而且哈，真的那个时候苞米已经算是好东西了。
1: 嗯，
2: 它不能说是你说你想吃我就能吃，你知道不？
1: 嗯，
2: 那阵儿吧，你架不住啥呢？
1: 嗯，
2: 我们孩子多。
1: 嗯，
2: 那个我哥他们这大小子，三个大小子加上我，你说我们家那粮食基本上都不够吃。
1: 嗯，
2: 但是我那阵儿哈，就我师傅就为了给我的眼睛去调一调这个问题，那时候也没有叶黄素啥的。就让你吃苞米去摄取呗。
1: 对对对，
2: 那阵儿我是真的没少吃。
1: 嗯，那个时候确实这个玉米
2: 的
1: 对眼睛好啊。
2: 啊，但我师傅也没像你那样啊，
1: 嗯，
2: 早晨给我熬什么苞米粥，又呼苞米，又烤苞米，又咋的？他可没那么
1: 容易给孩子吃伤住了。
2: 那我师傅没那么整，我师傅是隔三差五的给我换着样去做这个苞米吃。
1: 嗯嗯，
2: 当然，我最爱吃的，咱说实在的啊，嗯，还是那个烤苞米。
1: 烤苞米，啊，
2: 虽然你吃的满嘴黑，
1: 嗯，
2: 满手黑，
1: 嗯，
2: 脸也是黑的，
1: 嗯，
2: 但也爱吃。这个真的就是就抵抗不了那个味儿，就到现在为止也是
1: 这
2: 样。这
1: 个特别香，现在吃烤苞米的人已经不多了，
2: 哎，
1: 都是糊苞米
2: 了。
1: 对，烤苞米还是最香的。
2: 嗯，我记得那阵儿我应该是吃了差不多半个来月。
1: 嗯，
2: 那个眼睛吧，基本上就是什么干呐、啊、痒啊，那个事儿就没了。我还记得当时咱们村子里有一个，我们管就是村子里大人都叫刘一把，他家。就是也是后来我师傅告诉他说你多吃点苞米就把你的问题就给治好了。
1: 这个刘一把哈，我就听这名字
2: 过去
1: 就是过去都是起，我就突然想到我们村那个我们家跟我们家关系特别好那个阿姨，现在叫阿姨，那时候叫婶子哈，她有一个外号叫苞米胡子。为啥苞米胡子呢？因为她跟她那个头发那个感觉挺像的，所以我们村里都没有，我们都不知道她到底叫什么名儿，都叫苞米胡子，苞米胡子啊。我不知道苞米胡子阿姨现在有没有听我节目。说到这个刘一把啊，这个也是当年一听都能知道，就是过去根据他的特点给人家起了一个这个名字。这人是谁呀，啊，老爷子啊？
0: 这刘一把啊，原来呢是那个公粮站的验粮员。
1: 哦，验粮员。
0: 对。
1: 哦，
0: 这个有验粮员那个时候吧，
1: 啊，
0: 这个你呢还太小。
1: 哦，
0: 那你呢肯定是不懂。
1: 嗯，
0: 这还得让宁宁给讲讲吧。
1: 验粮员这仨字是怎么验，是检验的验吗？
2: 啊，粮食的
1: 粮。
2: 粮
1: 食啊。就检验粮食质量的这样一个人，
2: 对，
1: 哦，
2: 你那时候肯定没有你的，你那经历是比较少的。
1: 嗯嗯嗯，
2: 因为我们在早以前吧，就农民种完地，你收粮食以后，不得有一部分得上交给国家嘛？所以那阵儿我们叫啥呢？交公粮。
1: 嗯，
2: 要不，
1: 嗯，
2: 然后年年呢，一到交公粮的那个时候吧，
1: 嗯，
2: 咱们这个农民呢，就会把那粮食啊，
1: 嗯，
2: 就往那个粮站。就往那里头去送。
1: 嗯嗯嗯。
2: 不过你这有的时候咱们得想哈，这粮吧不是说你随便送过去点什么好的坏的人家粮站都收。
1: 嗯，
2: 所以那个时候就有那么一个工种，
1: 嗯，
2: 就叫验粮员。
1: 你别把不好的，
2: 哎，
1: 对吧，都拿来，咱也得过关哈，
2: 对对对，
1: 行的我要。
2: 你不坑人吗？
1: 不行的咱就不能要了。
2: 哎呀，
1: 哦，
2: 那时候那个验粮员这个工种哈可牛了。
1: 嗯，那就绝对
2: 了。因为这是一个好差事。
1: 嗯嗯。
2: 你看你上交的那个公粮合格不合格，
1: 嗯，
2: 你评几级， 那就是人家一张嘴一闭嘴就一句话的事儿。
1: 对对对对。
2: 哎，但凡是你等着验粮员说了，说你家这粮食不行啊，你比如说你家粮太潮了，
1: 嗯 嗯，
2: 完你就得上旁边，然后人家给你找个指定的地方，你得把你家粮食倒出来，铺开。然后那个抓紧重新翻晒，
1: 这是很有权力的一个。
2: 哎，对对对，
1: 啊、
2: 告诉你咋地你就得咋地、
1: 嗯。
2: 有的一看你那粮食说，妈呀，你这个粮食里边杂质掺的太多了、
1: 嗯，
2: 或者一看那稻谷瘪的太多了，人家不收、
1: 嗯，不收，
2: 那你就还得往家里头去运。
1: 来，
2: 所以那个粮站呢，那个时候不是每个村子都有的。
1: 嗯，
2: 基本上你像我们家那个时候哈，离粮站得有二三十里那么远。
1: 嗯 嗯，
2: 所以你要是给送粮食的时候，你得整个小车。
1: 嗯，
2: 来回装车，然后推回来，再给人拉回去。
1: 嗯，
2: 那个真的是把人都得累够呛。而且你知道不？就是你回家，你粮食你拿回去了，你还得重新挑。
1: 嗯，
2: 你得重新弄。你弄完了以后，完事再给人家送回去，再去检查。你就啥时候说你家的粮食交完了合格了，那粮食真正的拉到站里头了，
1: 嗯 嗯，
2: 就你这个活儿你才算交完了，
1: 嗯嗯嗯嗯，
2: 哎哎哎，
1: 这个也就是说整个他的这个流程，
2: 哎，
1: 当时这个就是怎么说哈，这个权力，
2: 哎，
1: 真够大的，那不是说跟谁家关系好谁家就能借光吗？可以这样理解吗？老爷子啊，
0: 这你别看那个看起来挺风光的啊，
1: 嗯嗯、
0: 但是那个验粮的时候呢，大家呢都在看着他。
1: 哦，
0: 啊、
1: 对， 对对对，
0: 你要是太不公平呢，那肯定是不行的。嗯、
1: 对，这个人要有权威的话，也得立得住，首先得公平公正哈、啊。
2: 对、嗯，那大家都交粮食。他家的行我家就不行，那能行吗？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2: 所以那时候也真的哈，就一定得公平一点。
1: 嗯嗯，
2: 而且你知道那个我们管他叫刘一把，为啥叫刘一把不？
1: 嗯，
2: 他这人哈真有点本事。
1: 嗯嗯嗯，
2: 就那个粮食你给人送来哈，人刘一把打眼一瞅，拿手上里边抓一把掂一掂，然后整几粒放到嘴里一嚼，就你们这粮食啥样，人家心里就有数了。
1: 哎呦，
2: 哎，
1: 确实有本事。
2: 人家确实是有自个儿的本事的。
1: 我突然想到过去那个时候，就是，有那种过去那个就是售货员，
2: 嗯，
1: 对吧？一边秤，拿手一掂就大致知道多少。
2: 哎，对对对，
1: 这个确实很牛。哦，这个确实
2: 熟能生巧了，真是这样。所以刘一把这个人吧，还是不错的，他属于是比较公正的，
1: 挺厉害。
2: 他也不走什么人情后门，就他爹他妈送粮也是一样。
1: 嗯，
2: 完有的时候有的人什么递个烟什么的哈，从来都不收，
1: 不吃那套。
2: 哎，对，完你就是给人夸上天，你就溜须，你就这拍马屁，人家也不听。
1: 哎，
2: 人家顾的是啥？就你这粮食，你合格就是合格，你该几级就是几级。完事你这样的话，你就谁也挑不出来他的毛病。
1: 所以这个刘一把哈、啊，这一把手，这一把真的是维护了公平，维护了公正，维护了咱们农民哈一年辛辛苦苦的这些所谓粮食，不能就被这么就稍微给糊弄过去啊。
2: 哎，
1: 这刘一把也是名不虚传，
2: 对，
1: 厉害啊。
2: 对，那时候真是那样。
1: 嗯，
2: 因为刘一把吧，他我那时候管他叫刘叔。
1: 刘叔啊、嗯，
2: 他那个验粮的那个活儿，他干的是真的很好。
1: 嗯
2: 但你架不住他一年一年的岁数也会大呀。
1: 嗯。
2: 后来我刘叔那个岁数大了以后，
1: 啊、
2: 嗯，有一段时间他就眼睛真的是不行了。
1: 嗯。
2: 因为你看那个刚才我说哈，当验粮员这个活儿。不光是你拿起这粮食掂量掂量，手感是怎么样，味道是怎么样，
1: 嗯，
2: 那眼睛也得那啥呀，
1: 那个、
2: 你这粮食里边和了什么东西，他、
1: 嗯、
2: 那眼睛得好使啊，
1: 得好好看。
2: 哎呀，
1: 嗯，
2: 所以他那眼睛一不得劲儿呢，
1: 嗯，
2: 他就不光眼睛难受，
1: 嗯嗯，
2: 他心里就难受，有的时候他闹心呐、啊，
1: 嗯，
2: 就搁咱们村子那里边哈，有时候就背个手，来回的晃悠。后来有一回呢，我刘叔就刘一把呢溜达到我们这边来了。我师傅呢正在那个院子里晾药呢，完走进去吧，他就跟我师傅就唠嗑，他就说，哎呀，现在我也不行了，要像您这样，就说我师傅，师傅当时那也算是长辈了嘛，完就说要像您老这样式的这个体格子这个身体的话，那就更好了，就说那些那个话。完我师傅就问他说，你这一天那个啥事儿也没有，一天溜达溜达，你这体格子还咋的？他说不行了、
1: 啊，
2: 这个眼睛不行了。
1: 就是如果不了解人，就会觉得说，
2: 哎、
1: 好像这个活儿，
2: 哎，
1: 不比种地下大地，
2: 那怎么 挺可轻松，过得多滋润呢、
1: 啊、
2: 那肯定是过得比较好的呀。
1: 对对对，
2: 往我师父说一样，我这一天就是带四个孩子啊，也是黑天白天的忙活，都不容易。完不就说到眼睛的那个事儿了

0: 他那时候那眼睛啊，真真的，就是你现在瞅有的时候那个老人的那眼睛也那样，
1: 嗯，
0: 就你明显的觉得原来的黑眼球现在变得就有点发白，
1: 嗯，
0: 有的是褐色的发黄了，
1: 嗯，
0: 有的就是上边像长一层膜似的，就是那种发白，
1: 嗯，
0: 那个让我们说不就是白内障的一个问题吗？
1: 对对对，
0: 你知道不？完，他那个眼睛当时也是那样，就是已经出现了一些这个症状，这个上面，但是当时的仪器是比较落后的，没有人告诉他你个这个是那个什么那个白内障啊，你那是晶状体什么问题，你那玻璃体什么问题，那时候没有那个仪器，也说不出来，但是人能看出来，你懂不？就外边有一层膜，不那么黑，就你黑色黑眼仁有点褪色的那种感觉是能看出来的。
1: 对对对。
0: 完了，跟我师傅就聊聊这个事儿，就聊这个眼睛的事儿。
1: 嗯。
0: 我师傅瞅他说：“哎呀，你这也没啥大事儿啊。”
1: 嗯。
0: 我叫你回去煮个粥，你天天要能坚持下来就可以了。
1: 嗯嗯。
0: 哎，就这么的。
1: 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现在叫什么、
0: 哎、
1: 职业病？
0: 哎、
1: 啊，其实，在那个年代。用眼过度看似好像挺轻松的职业，其实内涵的健康危机也是很多的。那我想问一下老爷子哈，就是您教他煮这个粥，针对他这个情况就能够有所帮助是吗？
2: 啊，对。
1: 哦哦哦。
2: 你看呢，当时啊，你得看他那个意思啊，
1: 嗯，
2: 哎，可能是还不太相信。估计呢他还是在想啊，是不是捉弄我呢？
1: 就觉得怎么
2: 对
1: 这我怎么整个粥就把我打发掉了？
2: 对对呀、
1: 啊，啊，
2: 然后我就教他这个用这个白萝卜和这个苞米面那个熬粥，
1: 嗯嗯，
2: 每天呢早晚呢各两次，吃的时候呢觉得自己啊这个眼睛舒服很多的时候了，
1: 嗯
2: 啊就可以停了，
1: 就可以停了，
2: 哎，
1: 哦。
0: 后来我师傅教完他以后，也就过了半个来月吧。完了有一回，那个刘叔就刘一把又上我们家来找我师傅来了。他说其实这回来主要就是来感谢我师傅的。王哥院子里头，他俩喝水聊天的时候，我就听我刘一把，我刘叔就说，他说那个我那个眼睛啊，的确就是少了很多，就是流泪也不那么流了，这就是见效果了。
1: 见效果了。
0: 哎，但是你知道他来的时候那个巧不巧啊？有个比较巧的一个巧合。他来的时候吧，正赶上咱们家那个八苞米，你懂吗？就我们家那堆那一堆，完事没有人干活，
1: 嗯，
0: 他就跟我师傅就说，他说你这么的吧、
1: 嗯、
0: 我也不着急走、
1: 嗯、
0: 那个我师傅跟他晒药什么的我比较忙嘛，说你这么的、
1: 啊、
0: 我帮你们干点活吧，
1: 啊，表示一下感谢哈、啊、
0: 哎、
1: 啊、
0: 因为我们孩子扒那个苞米，一个是苞米那个杆子比较粗，我们手比较小、
1: 嗯、
0: 真整不了，
1: 也很不容易，
0: 对、
1: 哦、
0: 一般的每年你要整这苞米的时候，一般就是邻居家哪个大婶子把自己家收拾完了没啥事了，完过来帮我们整，靠我师傅一个人整不了、
1: 嗯、
0: 就这样事儿的，
1: 都帮个忙，
0: 所以对我刘叔吧就帮我们去整那个苞米，把那苞米都整完了、
1: 嗯、
0: 也收到那个苞米篓子里头去了、
1: 嗯嗯嗯，
0: 完事基本上天也黑了、
1: 嗯、
0: 那阵儿可真是把他给累坏了。
1: 那时候在农村哈、
0: 哎、
1: 干活什么的基本都是从早干到晚。
0: 对。
1: 为啥说其实过去农村人不爱得啥病，因为他睡得早，没有熬夜的习惯，基本天一黑都得睡觉了。
0: 对。
1: 因为第二天早上起早天一亮就得干活。
0: 对。对对，
1: 跟咱们现在作息完全不一样。但是刚才老师一说到这个苞米篓子哈、
0: 啊、
1: 我现在有时候回老家哈，现在已经不是过去那种了，对，
0: 也有，
1: 但是它现在那种都是高高的，用铁丝网，就是
0: 啊，对，那
1: 特别立正了，
0: 对对
1: 啊，不是人工的了，就那种里面苞米啊，有的家码的整整齐齐的，有的家反正随便堆里面，反正都是满满当当的，金黄金黄的，
0: 嗯
1: 啊，那个苞米篓子真是咱们过去家里哈一个必备的东西。哦，看手艺
0: 了。那个时候、
1: 嗯、
0: 我们做的没有你那么精致。
1: 嗯嗯。
0: 你们现在又钢管又铁丝又什么玩意儿整的挺规整的，还上边还整一个防雨搭什么的。
1: 哦哦哦
0: 我们那时候苞米篓子都是木头的，一般都是用那个桦树皮盖个顶子就完事儿了。
1: 哦，差不多了。
0: 对，你说它是顶子，它也是四处漏风，反正就是储存苞米还行。
1: 嗯。
0: 然后苞米基本上我们就是那样的，就是整出来一些了完事儿。就吃这个，吃完了完事再整，整完事再去加工。
1: 嗯，
0: 要不然那阵儿也没有那么多地方去储存。
1: 对对对对。
0: 反正那时候什么大碴子、小碴子，都是靠收的那点苞米去做，然后煮个粥啊，磨个面啊，然后平常做个窝窝头啊，煮个什么苞米面粥啊、苞米面糊涂啊，
1: 嗯，
0: 一般就是这个东西。
1: 基本差不多了。
0: 啊，而且那阵儿吧，就苞米篓子里的苞米吧，也是有说法的。
1: 嗯，
0: 就你看那个苞米篓子里头苞米越多，
1: 嗯，
0: 说明这家粮多，
1: 哦，
0: 不挨饿。

0: 你要看谁家苞米篓子见底儿了
1: 啊，
0: 那就有点担心了。
1: 看来这个苞米篓子里面的苞米多少啊、
0: 哎，
1: 直接反映出这一家人的一个生活水平了。
0: 哎，
1: 好在啊，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再也不用担心温饱问题了。大家呢，担心的是如何能够吃好的问题，吃出健康的问题。哎，那张老师啊，刚才呢，咱们说到这个刘一把啊，我们说这个刘叔啊，
0: 哎、
1: 给他介绍这个保护眼睛这个粥，有白萝卜，有苞米面熬的这个粥。
0: 哎
1: 这个能不能在今天节目最后给咱们来推荐这个小方子，也教大家来做一做哈？
0: 那就是大家吃细粮都吃够了呗，
1: 对，来点粗粮，
0: 也想
1: 来点粗粮的啊，
0: 也行，
1: 哎，可以。
0: 其实偶尔给大家换点这个饮食也挺好
1: 啊。
0: 现在吧，那个做法呢比以前要精细一些了，就苞米面磨的也比以前要精细一些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呢，你可以稍微加点枸杞也行，
1: 嗯，
0: 也挺对味儿的。
1: 嗯，
0: 白萝卜本身有健胃消食的作用，你像咱们中老年同志偶尔吃一点是不是挺好？
1: 可以多吃点。
0: 玉米本身还养血还明目，你要再加上那个枸杞子本身就滋养肝肾。
1: 嗯，
0: 所以这个粥呢对中老年人来讲的话，养肝然后明目，这个作用是比较突出的。
1: 嗯嗯嗯，
0: 你要做的时候就跟再早我们熬那个玉米面做法很相似，
1: 应该不会太复杂哈。
0: 没有那个太复杂，就是玉米面加少点水，然后给它调成糊状。调完了以后吧，再拿那个萝卜吧切成小块，完放点水一起煮，大火烧开了以后，完最后你再加点枸杞子。那个玉米面糊吧，你下的时候呢得一边下一边搅，要不得塌底，它就糊。
1: 哦，这个是一个技巧啊。
0: 哎，对对对，你就别离人，你就搅拌就行了。
1: 一直搅着，
0: 搅拌的苞米糊达到那个熟了软了的这个情况，基本上萝卜也就熟了。
1: 嗯，
0: 完你再加点盐，稍微调一下那个味儿，就可以拿出来了。
1: 那今天推荐大家这个关于玉米呢，这个养生叫做白萝卜玉米粥啊，我们来多学学，多喝一喝，让自己呢有一双明亮的双眼。这正是平凡食材不平凡，小小玉米能解难，加上萝卜和枸杞，养肝明目好身体。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请您先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啊，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啊，第一步踩下去啊，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呢，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圈两圈，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上下楼梯，以前根本不当回事儿，现在啊看到楼梯心里就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啊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这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变薄，润滑减少，就像啊门轴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全都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50名拨打400710-3893，400710-3893。您先别急着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啊，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10-3893，400710-3893。
3: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很多的听友朋友啊已经开始对号入座了，但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的这个关节呢就像是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呢就是铰链中间的减震垫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啊，润滑充足，怎么样动都是顺溜的，但是45岁之后呢，身体自己产生垫片材料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那氨糖呢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那没有它的话呢，软骨就像是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啊，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呢就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呢就开始硬碰硬，这个就是为什么您的膝盖响发紧包括酸痛的根本原因了。 所以补充氨糖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的这款产品呢，不是简单的一种氨糖哦，而是复合配方，那里面包含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还有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等，把关节需要的营养呢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市场价149元一瓶，现在呢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呢名额一满啊，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
2: 关节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一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一想，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酸发胀，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呢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抗议，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呢，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可以迈出第一步。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副刹车片好好保养一下，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细聊都可以哈。电话抓紧拨打400-710-3893，400-710-3893。
3: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啊？是不是质量不行？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劲谷壮出品的，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瓶子呢，就能看到每一片都是干干净净、质地均匀，这个就是品质的体现。它不是胶囊，不会卡着喉咙吞不下去，也不需要呢用水去冲服，它是含片的形式，放在嘴里面含着化开，或者呢是直接嚼着吃都是。行的哈，不苦不涩，清清淡淡，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的观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呢是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呢不到1块钱就能够给我们的关节做一次全面的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是今天呢，它能够把您的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一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呢您算不算得过来？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
2: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关节养护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啊，听说补钙好就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啊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啊，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那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啊！今天啊，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就是要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是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哦。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
3: 很多的听众会问呢，这个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跟您说句实话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关节养护呢也是不能一蹴而就的。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上慢慢把地基打牢，那软骨磨损呢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一两天就完成。所以我真心的建议大家呢，别把希望说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哈，要按照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时间。 天天给营养，那软骨呢一天天的就会厚实起来，润滑一天天的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说下楼没有那么费劲了，早起也不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一试，而是趁着活动价把周期备足。您想想啊，外面随随便便吃一顿饭都不止这个钱，今天是29元一瓶60粒的大瓶装，每天呢花不到1块钱给我们的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都是划算的。关键是呢，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站住，把周期装定下来，哪怕呢后面再多去了解啊，这个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趁着现在只是酸胀想发紧的阶段啊，赶紧补充起来，别等走不动了之后再后悔。电话抓紧打400-710-3893。400-710-3893。
2: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啊，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哈？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400-710-3893。400-710-3893。
3: 热线一直在响，名额也正在快速的减少啊，厂家这次只批了300盒的这个作为优惠和福利哈，卖完之后呢就是恢复市场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的关节呢是自己不舒服，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的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别管了，先把名额占上，先打进来，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做决定要不要。但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有了。您犹豫1分钟，可能呢这一批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有可能呢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我相信聪明的您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400-710-3893，400-710-3893。
4: 北京时间14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5: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播佳琪，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至11点。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安排了新闻热点，在这里我们共同关注省内外最新民生热点新闻。在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热线互动环节，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您解决。直播间开通两路互动热线，您都可以拨打0791-8832-0032、8832-0907。问题反馈渐渐有着落，事事有回音。今天的记者调查依旧带大家进入一线，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观点评论，今天带大家共同来探讨的是考编排名第一被递补，处理违规莫再遮遮掩掩。大家在行车路上、生活当中遇到了需要咨询、求助或投诉的问题，包括消费领域的，都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直播时段为您开通0791-8832-0032、8832-0907。如果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呢，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的，可以添加上微信166-7909-5736。微信搜索16679095736，同时欢迎您关注了

0: 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参与节目互动。接下来我们进入热点新闻。
1: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首先，我们来关注省内最新消息。全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昨天召开，省委书记尹红出席并讲话。他强调，全省上下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高质量推进常态化帮扶，毫不放松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充分激发乡村全面振兴内生动力，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筑牢坚实底座。省长叶剑春主持，省领导陈永琪、黄喜忠、陈敏、李红军出席。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国外文局打造的“同走长征路”国际传播工程系列节目，昨天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于都正式开机。节目汇聚中外知名专家、海内外网络大 V、 红军后代以及多国青年代表，通过外文局加相关区域国传中心联动的模式，沿着长征沿线革命老区开展沉浸式走访拍摄，解读伟大长征精神，全景展示革命老区崭新风貌，向世界讲述新时代鲜活生动的中国故事。记者从中国铁路局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运输期限为6月18号至22号，共计5天。端午假期运输期间，南铁预计发送旅客567.3万人次，同比增长2%，其中我省发送旅客287.6万人次，客流最高峰为6月21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间，南铁管内客流以短途探亲流、旅游流为主。为方便旅客端午假期出行，南铁累计加开旅客列车615列，其中加开南昌到广州、厦门至上海等方向的夜间高铁67列。昨天是江西省2026年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日，各地紧扣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活动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引导群众树立正确金融理财观念，增强防非拒非能力。近日，自然资源部与生态环境部公示全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项目实施方案审核拟通过名单，由江西、安徽两省联合申报的江西安徽长江中下游交汇段生态屏障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项目通过审核。九江作为项目重要实施区域，计划总投资14.57亿元。我省日前启动2026年地下水省网监测工作，范围覆盖全省249个省控地下水环境质量检测点，为精准科学治污提供有力支撑。婺源县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汪培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上饶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经中共江西省委批准，江西省纪委监委对江西省金融控制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董事长、恒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肖小华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江西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江西省委批准，决定给予肖小华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

0: 将其涉嫌违法问题、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主办的15化工新材料发展战略研究会近日在景德镇举行，会上发布了化工新材料15发展指南，明确未来五年产业发展的重点任务、关键技术和发展路径，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为企业精准布局提供指引。近日，九江庐山机场开通经北京枢纽中转飞往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国际联运航线，标志着九江新增一条便捷高效的国际联运空中通道，赣北市民跨境出行再添新选择。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2: 闺女，开饭了。
3: 哎，来啦。
4: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2: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4: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2: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眼里都有毒。
4: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2: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4: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2: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4: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2: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4: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2: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4: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2: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4: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
0: 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政风行风热线，我们在直播时段为大家开通两路互动热线，大家在行车路上、生活当中、消费领域遇到想要咨询的或者消费权益遭到侵害，希望节目帮助您介入监督协调的，可以拨打0791-8832-0032、8832-0907。您也可以通过微信来联系我们，把您向我们反映问题所需要的一些图片、文字材料、文件材料都可以微信搜索16679095736，16679095736发送过来。新闻热点，我们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最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国家医保局消息，去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7338.49元，均比2024年下降，群众就医负担进一步减轻，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落地见效。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正机关偏差典型案例。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5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2026年起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昨天，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星高分07C04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

0: 我国科学家在稳定同位素富集与高纯硅制备领域取得关键性突破，首次成功实现丰度超过 99.99% 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精准导航、计量基准等前沿科技领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昨天中午12点，我国首颗聚焦文物保护的定制遥感监测卫星文物01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农业农村部消息，日前全国麦收进度近90%，下播也高效推进。1至5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海南省委原常委秘书长倪强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最高人民法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倪强作出逮捕决定，并指定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柳州市人民检察院已向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纪委监委消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勒盟古自治州常委、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徐凯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目前，天津、河北、山西、黑龙江、江苏等28省区市已公布高考查分时间，多地6月25号前后可查询成绩。针对一段时期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山姆线下门店及线上网店多发食品安全问题，近日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也就是山姆总部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遇见小面创始人宋琦6月15号发布致遇见小面的一封信，就商标风波致歉。信中称，其决定将已注册的第35类遇见小面商标无偿赠予对方。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政风行风热线，咱们热点新闻继续关注国际最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茨15号表示，美伊协议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日内瓦举行，巴方将主持仪式。据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显示的船舶追踪数据，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迪沙号15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阿曼湾，这是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后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大型能源运输船。土耳其交通和基础设施部部长乌拉尔奥卢14号说，土耳其与沙特计划在未来的3到4年内建设一条连接两国和约旦、叙利亚的铁路，直通欧洲，以缓解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中断所引发的运输困境。欧盟理事会15号批准乌克兰加入欧盟网络安全储备机制，乌克兰现可启动欧盟紧急网络安全支持机制。

0: 以应对重大和大规模网络安全事件。欧盟统计局15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4月，欧元区货运贸易逆差为10亿欧元，而2025年同期为货物贸易逆差87亿欧元。数据表明，能源贸易逆差扩大，以及机械和车辆产品贸易顺差收窄，是导致欧元区货物贸易逆差大幅扩大的主要原因。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15号表示，今年前5个月已有超过1000名苏丹平民在无人机袭击中丧生。英国首相斯塔默15号宣布，政府将全面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并同步限制游戏及直播平台涉及未成年人的陌生人联系功能。新规预计明年初生效。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
2: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正风航风热线正在为您直播。那我们在直播时段呢，两路互动热线为您开通。生活当中，行车路上，消费领域，遇到了需要咨询或求助的问题，您可以拨打0791-883-2002-883-2907。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的，您可以在微信添加上16679095736，16679095736。今日热评，我们首先带大家来关注一个话题，不要让孤独树成为流量时代的尴尬注脚。
1: 树还能再长，可庄稼毁了，一年就白干了。
2: 陕西白鹿原出了一棵网红孤独树，孤零零地长在麦田边。有网友说呀，看着特别的治愈，可最近呢，树被村民们砍秃了。为什么？游客太多，都要来打卡，把人家麦子踩坏了，挡又挡不住，劝也劝不听，村民一急啊，干脆把树挂砍了。网友们吵了起来，但村里的态度很干脆，庄稼比树重要。一边是游客追风景，平台追流量，一边是农民靠地吃饭，庄稼毁了，汗水白流。村里也说没法天天派人守在那，真的很无奈。线上成了爆款，但线下的损失啊，全让村民们承担了。但没想到的是呢，树秃了，打卡的人反而更多了，还有人猎奇追捧所谓的残缺美，村民们拼命止损，游客们跟风追热，平台呀还在源源不断的推送。想看美景无可厚非，但不能毁了别人的生活，别让一棵被砍秃的孤独树成了流量时代的尴尬存在。游客出门打卡要守住文明的底线，平台追求流量更不能丢掉社会责任。
3: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正风航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今日热评，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一个话题：黄金扣了30年才还，这种活久见的和解还有哪些不解呢？关于这些话题，也欢迎大家在抖音上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我们可以在公屏互动起来。
1: 这两天，辽宁潘永佳和公安局和解了，被扣了整整30年的近3公斤黄金总算回到了手里。可30年啊，从壮小伙熬成了白头翁，这哪是什么圆满结局，分明是让人拍案的一出荒诞剧。更让人心里发毛的是，这事儿要是就这么草草收场，法治怕是要在原地失重了。

0: 默等着他的30年了。第三个疑点就更扎心了，扣了30年的黄金还是原来那匹马，中间有没有被挪用过，公众一概不知。更现实的是，30年前的黄金和今天能一样吗？现在金价翻了多少倍？就算还了同等克数，人家如果拿这笔钱做生意、买房、存银行，能赚多少？全让时间给吞了，这叫公平吗？咱老百姓不指望每个案子都惊天动地，但求个明明白白。公权力扣了人家的东西，就得给个说法，不能一扣30年连个响声都不放。错了就认，赔了就改，把责任人拎出来晒晒太阳，别想着私了翻篇。法治可不是橡皮泥，不能随便捏。30年河东，30年河西，黄金回来了，公道还欠着半截。但愿这是最后一个让老百姓等上30年才等来和解的故事，要不然下一个小潘怕是变成老潘了，还连黄金的影子都见不着。
1: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
2: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3: 今日热评，我们继续来关注下一个话题：倾其所有，顶格支持。江西力推这个学科冲进双一流，看准了就抓紧干。
4: 2026年6月11日，江西省政府主要领导在江西农业大学调研时指出，省委和省政府推进双一流建设决心坚定，省直相关部门态度鲜明，倾其所有，顶格支持。也有人会问，为何是一所地方农业高校的畜牧学？答案藏在三个逻辑里。第一，这是国之大者的必然选择。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种业是农业的芯片，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江西年出栏生猪超3000万头，居全国前列，生猪种源安全直接关系千亿产业和全国猪肉供给。生猪种源曾长期依赖进口，谁能破局？黄路生院士团队数十年潜心科研，厚积薄发，建起全国唯一以猪遗传改良与种质创新命名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在自然遗传学、自然通讯等国际顶级期刊发表多篇原创成果。这些硬核突破显著降低了对国外种源的依赖，把国产生猪种源自给率提了上去。第二，这是江西等不起慢不得的关键。国家第三轮双一流建设周期2026至2030年已进入了实质性推进阶段，各省都在抢滩卡位，有的农业强省把作物学作为一号工程，有的农业大省持续加码涉农学科。江西同步推进教育强省、农业强省战略，没有顶尖涉农学科支撑，拿什么跟人拼？2025年11月，江西省委主要领导专程到江西农大调研，要求攻坚一流学科，强化成果转化，培养知农爱农人才。2026年6月11日，省政府主要领导再次调研，说白了，双一流不是挂块招牌，而是要实打实出成果、出人才、服务产业。第三，全国的畜牧学，江西农大的实力够硬，在上轮学科评估中实现提档升级，凭借的是几十年积淀出的大平台、大团队、大项目一体化体系，进步速度居全国前列，已经具备冲进国家队的竞争潜力。省里顶格支持，明确分工，省里给钱给政策，学校心无旁骛搞建设，省直相关部门拧成一股绳。以畜牧学为牵引，江西农大正以点带面撬动整体跃升，学校六个学科进入 ESI 全球前1%，学科链、产业链、人才链深度耦合，学校布局建设猪一种移植产学研用平台，肉牛繁育、畜禽饲料、蜜蜂两种等领域多项技术成果已在江西落地转化，真正把实验室技术送到田间地头。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看准了就抓紧干，把各方面的干劲带起来，机遇永远眷顾实干者，江农百年深耕，省里决战决胜，如今上下一心，不空谈不观望，以实干求实效，才是对倾其所有顶格支持。

0: 最好的助教。看准了就干，江西这次是真的要拼了。
1: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2: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3: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4: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5: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6: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5: 爸爸，
1: 他，
5: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2: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7: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8: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主播佳琪，欢迎您的继续关注。节目当中为您开通两路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如果您在生活当中、行车路上、消费领域遇到了需要咨询、求助或投诉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进来。那么在上班时段，早9点到下午5点，您可以拨打0791-8818-1306。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发送的，您通过微信添加上16679095736。16679095736。同时欢迎您关注栏目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
7: 政风行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8: 接下来进入问题反馈，我们来关注一下赣州石城县山河新城小区居民刘先生反映说，小区周边长期飘着刺鼻的塑料味儿，还有金属烧焦的味儿，白天夜间都有金属撞击粉碎的噪声，开窗没法住，关窗又闷，多次反映没有根治，怀疑啊，这附近是不是有什么作坊违规生产呢？这个问题得到了石城县行政审批局、生态环境局、城管局、商务局的反馈。那么收到问题以后，联系了石城县生态环境局。石城县高度重视，多部门联合排查，锁定污染源为小区旁的一家再生资源回收店。现场拆解呀、粉碎这些废金属，没有环保设施，异味直排，噪声超标，当场责令立即停产整顿，约谈负责人也明确了，首先停止露天粉碎作业，二限期加装隔音房、废气收集装置，三调整作业时间，避开午休夜间。那么在后续的复查阶段呢，发现设备也已经搬迁，隔音设施也到位，异味消除了，噪声达标了，后期呢会将这个门店纳入常态化巡查，防止反弹，还居民安静清新的生活环境。问题反馈，我们视线转向南昌青云浦区树溪幼儿园。

0: 大班的家长程先生哈，他反映说，南昌市2025年秋起执行公办园全免民办园参照减免大班保教费，但是树溪幼儿园春季学期仍然是全额收的，说补贴没到账，先收后面会退的。这学期呀、眼见着快结束了，退费这事儿没人提，周边园呢都直接减免的，觉得这家树溪幼儿园呢不太合理。这件事情得到青云浦区教育体育局的反馈，说经查园方违规执行先收后退，没有落实市级统一减免政策，立即约谈园方下发整改通知书，严禁以补贴未到账为理由全额收或者延期退。园方承诺在6月5号之前会将全额退还大班多收的保教费，并提交书面检讨。那么教体局同步对辖区所有的幼儿园开展了专项核查，确保政策应免尽免，应退尽退，杜绝打折扣。好，问题反馈，我们再来关注到景德镇昌江区新二中学生家长胡先生投诉说，这个校门口啊有个吉牛快餐店，卖给学生的现打可乐颜色很淡，几乎透明，怀疑大量兑水了，口感差，质量没保障，孩子还天天买，担心健康啊。这件事情呢，景德镇高新区市场监管局现场核查发现，外卖瓶装可乐合格，堂食现打可乐用商用机糖浆不足，人为掺杂了自来水稀释，属于违法行为，当场责令整改。首先立即更换糖浆，清洗管路；二，严格按比例制作，不得兑水；三，公示与配料原料的配比，定期抽检，对商家立案调查从严处罚。同时对校园周边餐饮店开展了食品安全专项检查，重点查饮品调味品，守护学生舌尖安全。问题反馈，我们视线在转向南昌青云浦区，有一个南昌建材大市场 C 区三栋业主熊女士反映说，楼栋屋顶外墙大面积漏水，申请维修基金修缮，却被告知账户只剩1251块钱。查询发现，2004年、2009年分两次被取走大半儿，业主毫不知情，怀疑被挪用，房屋养老金就这么不翼而飞呀。这件事情呢，南昌市住建局青云浦区住建局回应，立即调取维修基金账户流水，核实该栋维修基金没有经业主表决违规支取，这个是属于历史遗留问题，现在已经冻结账户，启动核查程序，追溯资金去向，同时指导业主成立业委会，规范维修基金使用流程，要求今后启用的话必须经2/3以上业主同意并全程公示。漏水问题先由业主自筹应急修缮，待资金查清后依规处理，保障业主财产权益。
1: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2: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3: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啦？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4: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5: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6: 这，他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他更是我的眼睛。
7: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 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主播佳琪，欢迎您的继续关注。节目当中为您开通两路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您在生活当中行车路上遇到了需要咨询、求助、投诉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进来反映诉求和对节目的意见建议。在上班时段，您还可以拨打0791-8818-1306。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的，您微信添加上166-7909-5736，166-7909-5736。接下来，请听记者调查：抚州乐安药渣变饲料，科技特派员点费成金。
8: 今天我们关注的是抚州市乐安县。看这里如何依托科技特派员平台，通过公开对接、精准匹配，将困扰企业多年的发展堵点变为产业升级、绿色循环的亮点。
9: 在抚州市乐安县，一家年产值上亿元的明星制药企业江西山高制药有限公司，多年来一直被中药材制药后的药渣所困扰。企业生产蓬勃发展的背后，是每年超过300吨中药废弃物的处置难题。
10: 中药的这种废弃物啊，我们国家包括环保，它有严格的规定，就是说我们每年要花几十万，把这个药渣通过这种请这种专业的公司进行处理。其实我们觉得这个一直是困扰着我们的一个企业的，我们在乐安20多年的一个难题。
9: 企业的痛点正是政府服务的着力点。乐安县科技局有着科技特派员平台，正好能为企业的技术需求找到对应的突破口。
11: 会组织需求摸排小组，定期的前往县里面的规上工业企业，与相对应的技术负责人进行沟通，了解他们的技术难题，然后同时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3: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2: 大家好，又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俗话讲啊，这个端午配香囊，祝福享安康。临近端午节呢，我们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热线可以说是非常的火爆。
3: 没错，这一次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氏玉荣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的草本香囊礼盒，让很多听友感受到了什么是道地的传统香囊。价值199元的香囊礼盒，参与活动拨打报名热线，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这原本全省400个名额，瞬间名额就剩下不到100个了。经过我们和活动方的协商，从今天开始，我们再增加100个名额。这最后200个名额领取结束，那我们的活动就立刻停止了。所以想要参与的朋友呢，前两天没打通热线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来报名参加了。400-831-8181，400-831-8181。
2: 咱们这款免费的体验的香囊啊，分别是由安睡、舒肝、扶正、避蚊4款组成。有不少的听友就说呢，有百年江苏老字号皇氏玉荣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质量去把关啊，这用起来放心多了。有的听友呢，不但领取到了香囊，还顺便呢订购了好几盒，说是呢一两个哪能够用呢，在家里、在车里、在办公室啊，到处都可以挂，送人也非常的合适。
3: 是的，香囊呢是咱们到了端午一定要佩戴的传统习俗。有的听众呢领取到之后一看，哟，哎，这做工啊真的很考究哈，缎面刺绣的香包，还有串珠和流苏的配饰，真的是放哪里都是一道风景。所以打电话呢要求我们成套成组的订购，所以才遇到了我们节目一开始备货告急的情况。那说实在的，选择香囊啊，但不能只是闻个味道，这里面的用料决定了对身体和情绪的帮助。咱们这一款香囊的用料可以用苛刻来形容，这每一种原料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经过传统的炮制，闻着就是纯正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所以想要体验的朋友呢，赶紧拨打我们活动的报名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现在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全省只剩下最多2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是400-831-8181，400-831-8181。
2: 先拿安睡香囊来说啊，王阿姨领了这个香囊之后呢，说晚上起夜之后就心慌，再想睡就难了。那现在呢，我把这个香囊啊挂在了床头上，闻着那个薰衣草还有石菖蒲的那个味道，心里就特别的踏实。王阿姨呢还把它呢挂在了老伴儿的躺椅旁边，这样老伴儿呢中午可以眯一会儿，闻着可舒服了。但是她说呢，这个全家啊用这一支实在是不够，听节目呢还有疏肝、扶正、避蚊，觉着怎么着也得凑齐4支吧。这样的话呢，一个房间里面挂一支，自己有儿女家呢也有哈，也可以考虑，所以干脆呢再次来电，直接订购了2盒。
3: 这个啊，咱们中老年可以睡个好觉比什么都强。有的老人啊，睡觉他比较认床，就把香囊放到床边啊，闻着自己熟悉的味儿啊，是不是就可以安稳一些了呢？我这里看到呢，张叔叔说他领到的是疏肝香囊啊，这也可以帮他一个大忙了。前几天啊，因为生活上的琐事儿和老伴呢是争吵了一顿，结果老伴儿说心里堵不舒服，叹不上来气儿，他就把这个香囊挂在了老伴儿看电视的沙发边，那个玫瑰花的甜香味儿啊一上来，老伴就说，哎，这气啊就顺当了点儿。现在呢，他就把香囊挂在玄关，每天遛弯一回来，一进门闻着橘皮香，整个人都舒坦了。前几天呢，他去医院啊看老哥们儿哈，医院空气不好，他就把香囊放口袋里，等着电梯的时候啊，等烦了就拿出来闻一闻，心情就不会那么的压抑了。所以说啊，咱们提醒大家，这一款香囊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氏玉荣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平时觉得心里堵得慌，或者一个人在家孤单，打电话来领一个疏肝香囊试一试。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 但是全省只剩下最多2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是400-831-8181。
2: 这夏天嘛，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给孩子身上呢挂一个避蚊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有这样的气味，又能够让自己舒舒服服的。关键呢，咱们中华民族啊，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天然草本，没有化学物质，非常的安全。张阿姨来电呢，不但是领到了，还一口气买了4盒，说这家里孩子呢，处处都要用到嘛，小车里面要挂一个，床边放一个，可安心了。
3: 对的，刘大爷啊，说他今年68岁，有老寒腿，夏天一吹空调，膝盖啊就酸沉。他前几天打电话领了个扶正香囊，就是挂在腰上的。早晨去公园打太极拳，一边打一边闻着那个苍竹的味道，感觉啊腿脚都有劲儿了。还有梅雨天里面屋里潮气重啊，他就把它挂在阳台的窗户边，浊气都好像被赶走了。就连现在做饭啊，都会拿到厨房的窗台上，油烟味儿大，湿气重，这个香囊啊，一闻厨房里面就觉得是清清爽爽的。
2: 所以啊，赶紧来参加这次的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活动，每年呢就端午节前后这么一次机会啊。礼盒当中的每一只香囊呢，都是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古法的工序，采用缎面刺绣荷包无纺布呢去包香料，配以绳带流苏，古色古香，韵味十足，香气可以持续3到4个月，淡了用手揉一揉，或者是在太阳之下晒一晒啊，香味呢就能够恢复。市场价值呢是每盒199元，从即日起只要您支付9元的运费啊，就能免费体验一支。每个人呢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400-831-8181，400-831-8181。
3: 那安睡香囊里啊，我们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毒无害的荆芥、薄荷和艾叶，给孩子佩戴你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老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呢也是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
2: 没错，有的听友说呢，这免费领取的活动真好，自己领了感觉确实不一样。到底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荣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的草本香囊礼盒，感受到了什么是地道的传统香囊。这马上端午节，香囊送礼也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一盒自用，全家安康。如果呢再备上2盒，亲家长辈、老同事、老邻居啊，端午上门带一份，体面又有新意。

0: 你提一箱牛奶可是要讲究多了，还有很多的朋友呢都来电想要订购，说家里、车里、办公室里啊都用得到，走亲访友、端午的人情往来就送这个就妥了，特别有端午的仪式感。那目前呢，我们真的为了能够让更多的听友体验到啊，只能满足来电领取的朋友。如果说呢您想要订购的话，也可以和我们的工作人员去说加入到会员，还有更多的优惠。不要忘记现在就拨打400-831-8181，400-831-8181。市场价值呢是每盒199元，即日起呢，您只需要支付9元的运费，
1: 就能免费体验一支。
0: 每个人呢限领一次，先到先得。
1: 400-831-8181，400-831-8181。
2: 记得小时候一到端午啊，奶奶总会往孩子身上挂个香囊，那个时候不懂还嫌他硌脖子药味重，可长大以后才明白，老人家塞进香囊里的从来不只是几味草药，而是一句最朴素的话，别生病，平平安安过夏天。眼瞅着端午就要到了，我真的建议啊，您给家里面人提前备一套。人呢怕的不是自己吃苦，是家里老人睡不好，老伴儿闷着不吭声，小孙子被蚊子咬得哇哇哭，这些事儿不大，但一件件搁在心里就是放不下。所以趁着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拨打热线价值199元的香囊礼盒，只要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是400-831-8181，400-831-8181。那安睡香囊里啊，我们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毒无害的荆芥、薄荷和艾叶，给孩子佩戴你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老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呢也是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
0: 到底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的草本香囊礼盒，感受到了什么是地道的传统香囊。这马上端午节，香囊送礼也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一盒自用，全家安康。如果说呢您想要订购的话，不要忘记现在就拨打
1: 400-831-8181。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守护金融权益，数据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陌生链接不乱点，电信诈骗要提防，理性存钱不乱投，正规渠道有保障，个人账户不能借，出租出借有风险，多元化解渠道多，远离金融黑灰产，守护钱袋乐享安康。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5: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6: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7: 听说了呀。
6: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7: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
8: 知百事，聊天下，新闻故事会正式开讲。

新闻故事会，汇聚天下事。大家好，我是欧阳，欢迎大家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有人掉水里了，

6月12号晚上8点40分左右，江苏无锡宜兴市正在湖边散步的江西宜春大唐龙舟队队员易江武、易宝玉、易永清等人被两名当地市民急忙地叫住了。易江武往湖面一看呀，未见人影，于是他立刻脱下衣服，翻过栏杆，纵身跳入湖中，朝市民所指的方向快速游去，伸手一摸就扯到了衣服。易江武事后回忆说，水面离岸很深，不止2米呢。与此同时，易宝玉迅速在岸边找来救生圈和竹竿，准备接应。易江武接过抛来的救生圈，及时套住已不省人事的溺水男子，拖着他慢慢地往岸边游去。然而湖岸护坡很高，无法上岸，他只能紧紧地抓住溺水的男子，在水中等待救援。易永清说，这名醉酒的男子被救起的时候脸都黑了。很快接到报警的民警驾驶快艇赶到，易江武抓住救生圈，拖着溺水的男子游向快艇，在民警合力之下，溺水的男子被成功地救上快艇。见男子已脱离危险，易江武转身就要往岸边游去。民警问道，你是路过的人吗？路过的。好。岸上的易永清补充道，我们来自江西，路过的。从跳湖到救起男子前后不过几分钟。当晚在当地派出所做完询问笔录之后，易江武还填写了一份见义勇为申报表。这是一条生命啊，也是一个家庭啊，没有多想。深夜面对记者的连线采访，易江武憨厚一笑，他告诉记者自己和队友刚刚抵达宜兴，准备参加周日的龙舟赛呢。易江武从小就喜欢划龙舟，如今呀负责大唐龙舟队，前不久在分宜县参加江西村舟比赛，大唐龙舟队夺得500米直道赛的冠军，200米直道赛的季军，拿下总成绩2名。这次到宜兴参赛就是想锻炼一下大唐龙舟队的。看了自己救人的视频，易江武也忍不住感叹，我都不知道哪来的勇气，但是人命关天，谁碰到都会去救的。一起点赞宜春龙舟队的3名勇士。

来了，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老师，世界的声音，江西也能听见吗？
1: 能。2025年7月，一带一路记者组织论坛在南昌开幕，50多个国家的媒体朋友坐着复古当当车夜游赣江。哇！他们走过滕王阁的千年灯影，看见八一大桥的现代流光，把江西的故事说给世界听。
2: 今天江西的电子信息产业也正沿着一带一路，把1.16万亿的智慧脉动从红土地的实验室送到全球每一台机器人、每一束数字能源里。
0: 那我也要好好学习，让江西的绿水青山变成世界的金山银山。
1: 一带一路，江西出发，让世界听见你我的未来。赣婆之声，与世界共此时。
3: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4: 听说了呀。
3: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4: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
1: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6月12号下午，鹰潭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民警袁志平正在街面开展常态化巡逻，这时手机突然响起，电话那头传来市中心血站工作人员焦急的声音：“袁警官，有一名老人马上就要做手术了，急需 B 型 RH 阴性血备血，血库已经用完了，您是我们登记在册的稀有血型的志愿者，您看能不能麻烦您过来一趟。”时间就是生命，袁志平深知熊猫血的稀缺性，这种血型在我国人群中占比仅约

又与同事完成了勤务的交接，驱车直奔市中心的血站。抵达血站之后呢，袁志平顾不上休息，立即配合医务人员进行健康征询、血液初筛等一系列的检测。B 型 Rh 阴性，符合献血条件。听到检测结果，袁志平毫不犹豫地挽起了衣袖。随着嫣红的血液缓缓地流入储血袋，200毫升带着体温的熊猫血成功地被采集，将作为老人手术的专用备血，为手术安全增添了一份坚实的保障。面对血站工作人员的连声感谢，刚刚献完血的袁志平语气朴实而坚定。群众做手术需要备血，我正好是这个血型，怎么能够袖手旁观呢？只要老人能够平平安安地做完手术，我就放心了。稍作休息之后，袁志平整理好警服，默默地返回街面知情岗位。从接到求助、紧急献血，到重返一线，从巡逻执勤的藏蓝卫士到献血救人的热血英雄，袁志平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庄严承诺。袁志平，好样的。好，这里收听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故事会，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在一首歌曲和半点广告宣传之后，请您收听听见回响主题广播剧《血书里的信仰》第七、第八集。

0: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仅需899元。今年报名1万再抵3万，立省超5万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自拍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1: 亲爱的耳朵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2: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3: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1: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2: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4: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1: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3000尺，
4: 疑是银河落九天。
1: 这里是大觉山，以显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4: 哇，这水好甜啊！是
1: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4: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被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1: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4: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
3: 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5: 江西广播第一声新闻资讯最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6: 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7: 听说了呀。
6: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7: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
8: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0: 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 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以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0: 可以使皮肉烧焦，可以使筋骨折断，铁的棍子，木的杠子，撬不开紧咬着的嘴唇。
1: 怕死，不当共产党。
0: 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绝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若是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烽火岁月里的呐喊从未远去，他们以热血为目。

书写信仰的诗行，以生命为炬，照亮民族的前路。时光带走了硝烟，带不走不朽的精神。岁月改变了山河，改变不了英雄的模样。穿越时空，跨越山海，让英雄之声再度回响。你们在吗？

一纸血书，蘸着狱中血泪写就，40年藏于墙缝，裹着初心未凉。从高安监狱的主笔，到博物馆展柜的诵读，傅学祥用生命刻下的信仰，从来不是冰冷文字。微广播剧《血书里的信仰》，见平凡英雄的生死抉择，让跨越时空的赤诚在耳畔滚烫回响。

0: 石桥头的寒风呜咽，傅学祥挺直脊背，燃尽生命，呐喊着“中国共产党万岁”。枪声落下，英雄长眠。而旧居的灶堂旁，母亲将为这份信仰寻找最安全的归宿，让赤子之心在黑暗中静静蛰伏。请听《听见回响》主题微广播剧《血书里的信仰》第七集《石桥就义》。
1: 咱穷苦人想过好日子的心，
2: 徐翔，吃点炒米，肚子里有东西，路上才有力气。
1: 这炒米真香。
2: 你娘要来，乡亲们没让，怕她受不住。这一趟，我们来送你。
1: 谢谢大家。只是遗憾，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
2: 学祥，你为了我们遭了这么多罪，你得活着，得活着呀！狗蛋还等着给你磕头呢。
1: 张阿婆，狗蛋，你们怎么也来了？快些回去，狗蛋还小。您要好好照顾他，等他长大，告诉孩子，要是能看到稻浪滚滚的日子，就替我多吃一碗白米饭，算我欠他的。
3: 学祥哥，
4: 学祥哥，
1: 小兰，老三，你们辛苦了，别为我难过，我走得值，
4: 我们一定会为你报仇，不能让你白白送死。
1: 老三，别冲动，现在还不是时候，好好活着比什么都重要。红军会回来的，你们要做的是等着红军，再带着乡亲们把傅乔然这样的恶霸赶跑。我没完成的事儿就交给你们了。乡亲们，我傅学祥这辈子最骄傲的就是当了共产党，建了农会，给乡亲们帮上了忙。大家伙记住了，挺起腰杆，别低头，好日子会来的。
5: 傅学祥，死到临头还敢妖言惑众？
6: 哼，你们的农会不过如此，你一死，谁还敢跟我作对？
1: 傅乔然，农会是穷苦人的根，只要还有一个穷苦人在，农会就不会倒。
6: 谁再敢跟他学，谁再敢提农会提红军，这就是下场。给我把他押上来。
1: 他老土豪劣绅，中国共产党万岁。乡亲们坚持住，想着红军，想着共产党，胜利一定会来的，胜利一定会来的！
6: 开枪！开枪！给我开枪！
3: 乡亲们，老
2: 天出工啊！学祥，你是个好人，不该这样啊！老天爷，行行好吧！
3: 学祥哥没走，他说的好日子我们替他等。
2: 雪翔，娘听你的，把你写的信用油布包了三层，娘想把它藏得越深越好，藏在最安全的地方，可又怕等不到红军来，怕没人知道你做过的事儿。
7: 娘，今天王大爷饿晕在地里了，我把红薯分给他了。娘，以后我要让富家区所有人都吃饱饭，再也没人饿肚子。
2: 雪翔，娘记得你的话，娘帮你藏好手珠，让后人都知道你的心愿，知道你为了大伙都做了什么。
8: 娘，我给您端了碗热粥，您喝点吧。我刚看见傅乔然的人在巷口，说要找学祥留下的反物。
2: 我没事儿，学祥走了，咱就顺着旧房子，哪有什么反物可搜？来，你帮我摸摸这墙缝，是不是摸点泥更严实？我怕藏不住学祥的话。
8: 嗯，娘，您放心，我这就找点黄泥拌上稻草，把这墙缝糊上，干了跟墙一个样，就算他们来搜房子也找不到。学祥的东西咱得替他守好。
2: 好，学祥知道了会高兴的。
8: 娘，您等着，我这就去糊，保证谁也发现不了。
2: 雪香，娘给你留了碗热粥，你要是回来就尝尝。

血书藏于墙缝，黄土糊住痕迹。时光流转，岁月更迭，这份浸着血泪与期盼的念想，何时才能重见天日，告慰英雄的在天之灵？感谢您关注听见回响主题微广播剧《血书里的信仰》，敬请期待第八集《强》。

0: 一纸血书，蘸着狱中血泪写就，40年藏于墙缝，裹着初心未凉。从高安监狱的主笔，到博物馆展柜的诵读，傅学祥用生命刻下的信仰，从来不是冰冷文字。微广播剧《血书里的信仰》，见平凡英雄的生死抉择，让跨越时空的赤诚在耳畔滚烫回响。
1: 石桥头的枪响消散了40年，拆墙的锄头突然撞出个油布包，泛黄的纸上是傅学祥当年蘸着鲜血写下的话，从监狱的稻草堆到灶堂旁的墙缝，接着要走到更多人眼前了。请听《听见回响》主题微广播剧《血书里的信仰》第8集《墙缝传心》。

0: 秀莲，咱们这墙啊得慢慢拆，不能把房梁弄塌了。这是我叔叔当年住的屋，我奶奶活着的时候总说，这叔叔的东西啊藏在灶堂旁第三块青砖后面，往下敲两寸就是墙缝。我守着老屋30年，就等着有机会找找，今天拆墙正好动动手。
1: 怪不得你非要自己拆这面墙，原来是奶奶留了线索。
0: 是油布包，
1: 真挖到东西了，快打开瞧瞧，小心着点。
0: 这是血泪篆，叔叔的字。中国共产党万岁，革命的红军战士万岁。奶奶说的东西，这真的藏在这儿。
1: 替全国穷苦人报仇，这纸上的颜色像是一片片干透的血迹。叔叔写这些字的时候一定流了很多血。
0: 推开乌云，一定能见到太阳。
1: 我们得把它交给县博物馆，让更多人知道学祥叔叔的故事。
0: 对，明天我就去现场，
1: 还得把叔叔的照片带上，告诉大家叔叔当年是怎么护着咱穷苦人的。
0: 叔叔真是咱们傅家胥的好汉，是英雄。

0: 同学们，展柜里这份泛黄的手稿是傅学祥烈士1930年在高安监狱写的血泪传。大家看，这几个万岁的字迹特别用力，纸都被戳出小印子了。就算近百年过去了，依然能够想象傅学祥烈士写的时候，哪怕腿断了受了伤也没松过笔。
1: 林老师，傅爷爷留下这些字的时候不怕被坏人发现吗？
0: 这个问题让傅学祥爷爷的侄子另一位傅爷爷来告诉你们吧。
2: 当然怕被人发现了。后来我奶奶和我娘用油布包着信藏起来的时候，把墙缝都糊了三层泥，就晚上都不敢睡，就怕有人搜家。他们知道这是我学祥叔叔用命写的话，不能丢。
3: 都说学祥爷爷在的时候盼着人人吃白米饭，现在真的每个人都能吃饱吗？
2: 可不是嘛，如今乡亲们种的稻子吃不完还能卖到城里去呢，这都是他当年盼着的日子啊。
0: 同学们要记住，我们现在的好日子是傅学祥爷爷这样的英雄们用命换来的。
4: 嗯，记住了。
2: 同学们，现在我来读学祥叔留下的话，你们愿意跟我一起读吗？
4: 愿意。
2: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5: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2: 万岁！革命的红军战士万岁！
5: 革命的红军战士万岁！
2: 万岁！推开乌云，
5: 推开乌云，
2: 见到太阳，
5: 见到太阳，
2: 见到太阳。
6: 学祥哥，我是陈楠，来看您了。还记得当年分粮的晒谷场不？现在那里有属于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大粮仓。您当年想让大家天天吃白米饭的愿望早就实现了。
2: 血泪传成了国家一级文物，每年都有好多人来博物馆看它，听您的故事。您放心，我们会一直传下去，让子子孙孙都知道。家乡山下种满了桃树，春天开花的时候可好看了，就像您当年说的那样，

墙缝里的油布包藏了40年，烈士的血泪传传了一代又一代，如今的傅家墟暴浪滚滚，孩子们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老人们坐在桃树下晒太阳，这就是傅学祥当年期盼的好日子。他留下的这束心火，从来不是冰冷的文字，是藏在墙缝里的念想，是落在烈士像前的鲜花，是孩子们眼里的光，更是每一个过上好日子的乡亲心里记着的不能忘。感谢您关注听见回响主题微广播剧《血书里的信仰》全剧终。

江西广播第一声新闻资讯最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好，以上是我们今天新闻故事会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欧阳，在这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听众朋友们的陪伴和收听。您还可以通过京视频 APP 来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抖音和快手，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好的，不要走开，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福彩 3D 好玩给力，6月6日起，江西福彩 3D 游戏1500万元派奖活动欢乐来袭。本次活动规则清晰，福利实在，只要您的单票投注金额达到12元及以上，参与单选不含三同号及豹子号，组选三、组选六、2D 投注四种玩法，中奖后即可参与本次派奖。活动期间各项玩法奖金加码，单选玩法单注奖金最高可达1500元，组选三单注奖金最高可达500元，组选六单注奖金最高可达248元，2D 玩法单注奖金达150元。理性购彩，快乐参与，让我们一起助力公益，邂逅专属惊喜。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3: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2: 大家好，又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俗话讲啊，这个端午配香囊，祝福享安康。临近端午节呢，我们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热线可以说是非常的火爆。
3: 没错，这一次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的草本香囊礼盒，让很多听友感受到了什么是道地的传统香囊。价值199元的香囊礼盒，参与活动拨打报名热线，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这原本全省400个名额，瞬间名额就剩下不到100个了。经过我们和活动方的协商，从今天开始，我们再增加100个名额。这最后200个名额领取结束，那我们的活动就立刻停止了。所以想要参与的朋友呢，前两天没打通热线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来报名参加了。400-831-8181，400-831-8181。
2: 咱们这款免费的体验的香囊啊，分别是由安睡、舒肝、扶正、避蚊四款组成。有不少的听友就说呢，有百年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质量去把关啊，这用起来放心多了。有的听友呢，不但领取到了香囊，还顺便呢订购了好几盒，说是呢一两个哪能够用呢，在家里、在车里、在办公室啊，到处都可以挂，送人也非常的合适。
3: 是的，香囊呢是咱们到了端午一定要佩戴的传统习俗。有的听众呢领取到之后一看，哟，哎，这做工啊真的很考究哈，缎面刺绣的香包，还有串珠和流苏的配饰，真的是放哪里都是一道风景。所以打电话呢要求我们成套成组的订购，所以才遇到了我们节目一开始备货告急的情况。那说实在的，选择香囊啊，但不能只是闻个味道，这里面的用料决定了对身体和情绪的帮助。咱们这一款香囊的用料可以用苛刻来形容，这每一种原料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经过传统的炮制，闻着就是纯正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所以想要体验的朋友呢，赶紧拨打我们活动的报名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现在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全省只剩下最多2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是400-831-8181，400-831-8181。
2: 先拿安睡香囊来说啊，王阿姨领了这个香囊之后呢，说晚上起夜之后就心慌，再想睡就难了。那现在呢，我把这个香囊啊挂在了床头上，闻着那个薰衣草还有石菖蒲的那个味道，心里就特别的踏实。王阿姨呢还把它呢挂在了老伴儿的躺椅旁边，这样老伴儿呢中午可以眯一会儿，闻着可舒服了。但是她说呢，这个全家啊用这一支实在是不够，听节目呢还有疏肝、扶正、避蚊，觉着怎么着也得凑齐四支吧。这样的话呢，一个房间里面挂一支，自己有儿女家呢也有哈、啊，也可以考虑，所以干脆呢再次来电，直接订购了两盒。
3: 这个啊，咱们中老年可以睡个好觉比什么都强。有的老人啊，睡觉他比较认床，就把香囊放到床边啊，闻着自己熟悉的味儿啊，是不是就可以安稳一些了呢？我这里看到呢，张叔叔说他领到的是疏肝香囊啊，这也可以帮他一个大忙了。前几天啊，因为生活上的琐事儿和老伴呢是争吵了一顿，结果老伴儿说心里堵不舒服，叹不上来气儿，他就把这个香囊挂在了老伴儿看电视的沙发边，那个玫瑰花的甜香味儿啊一上来，老伴儿就说，哎，这气啊就顺当了点儿。现在呢，他就把香囊挂在玄关，每天遛弯一回来，一进门闻着橘皮香，整个人都舒坦了。

0: 前几天呢，他去医院啊，看老哥们儿哈，医院空气不好，他就把香囊放口袋里，等着电梯的时候啊，等烦了就拿出来闻一闻，心情就不会那么的压抑了。所以说啊，咱们提醒大家，这一款香囊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氏玉荣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平时觉得心里堵得慌，或者一个人在家孤单，打电话来领一个疏肝香囊试一试。市场价值是199块钱，现在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全省只剩下最多2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是400-831-8181。
1: 这夏天嘛，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给孩子身上呢挂一个避蚊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有这样的气味，又能够让自己舒舒服服的。关键呢，咱们中华民族啊，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天然草本，没有化学物质，非常的安全。张阿姨来电呢，不但是领到了，还一口气买了4盒，说这家里孩子呢，处处都要用到嘛，小车里面要挂一个，床边放一个，可安心了。
0: 对的，刘大爷啊，说他今年68岁，有老寒腿，夏天一吹空调，膝盖啊就酸沉。他前几天打电话领了个扶正香囊，就是挂在腰上的。早晨去公园打太极拳，一边打一边闻着那个苍竹的味道，感觉啊腿脚都有劲儿了。还有梅雨天里面屋里潮气重啊，他就把它挂在阳台的窗户边，浊气都好像被赶走了。就连现在做饭啊，都会拿到厨房的窗台上，油烟味儿大，湿气重，这个香囊啊一闻，厨房里面就觉得是清清爽爽的。
1: 所以啊，赶紧来参加这次的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活动。每年呢，就端午节前后这么一次机会啊，礼盒当中的每一只香囊呢，都是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古法的工序，采用缎面刺绣荷包、无纺布呢去包香料，配以绳带流苏，古色古香，韵味十足，香气可以持续3到4个月，淡了用手揉一揉，或者是在太阳之下晒一晒啊，香味呢就能够恢复。市场价值呢是每盒199元，从即日起只要您支付9元的运费啊，就能免费体验一支，每个人呢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400-831-8181，400-831-8181。
0: 那安睡香囊里啊，我们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毒无害的荆芥、薄荷和艾叶，给孩子佩戴你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老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呢也是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
1: 没错，有的听友说呢，这免费领取的活动真好，自己领了感觉确实不一样。到底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氏玉荣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的草本香囊礼盒，感受到了什么是地道的传统香囊。这马上端午节，香囊送礼也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一盒自用，全家安康。如果呢再备上2盒，亲家长辈、老同事、老邻居啊，端午上门带一份，体面又有心意，比提一箱牛奶可是要讲究多了。还有很多的朋友呢，都来电想要订购，说家里、车里、办公室里啊，都用得到，走亲访友，端午的人情往来就送这个就妥了，特别有端午的仪式感。那目前呢，我们真的为了能够让更多的听友体验到啊，只能满足来电领取的朋友。如果说呢您想要订购的话，也可以和我们的工作人员去说加入到会员，还有更多的优惠。不要忘记现在就拨打
2: 400-831-8181，400-831-8181。
1: 市场价值呢是每盒199元，即日起呢您只需要支付9元的运费
2: 就能免费体验一支，
1: 每个人呢限领一次，先到先得。
2: 400-831-8181，400-831-8181。
0: 记得小时候一到端午啊，奶奶总会往孩子身上挂个香囊，那个时候不懂还嫌他硌脖子，药味重。可长大以后才明白，老人家塞进香囊里的从来不只是几味草药，而是一句最朴素的话，别生病，平平安安过夏天。眼瞅着端午就要到了，我真的建议啊，您给家里面人提前备一套。人呢怕的不是自己吃苦，是家里老人睡不好，老伴儿闷着不吭声，小孙子被蚊子咬得哇哇哭，这些事儿不大，但一件件搁在心里就是放不下。所以趁着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拨打热线价值199元的香囊礼盒，只要支付9块钱运

0: 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是400-831-8181，400-831-8181。那安睡香囊里啊，我们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毒无害的荆芥、薄荷和艾叶，给孩子佩戴你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老味道。疏干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呢也是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
1: 到底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的草本香囊礼盒，感受到了什么是地道的传统香囊。这马上端午节，香囊送礼也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一盒自用，全家安康。如果说呢您想要订购的话，不要忘记现在就拨打400-831-8181。
2: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充饥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春节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那伴随这种熟悉的音乐啊，大家会想到两个人啊，一个是咱们任老爷子，哎呦，咱们的定心丸哈，还有咱们的健康管理师，咱们的赵宁老师。每天节目当中呢，都会邀请两位老师共同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哎呀，跟大家伙聊聊家常，聊聊大家爱听的事儿。乐一乐，高高兴兴的，咱们就把健康啊知识学到手了，这是何乐不为呢？啊，那我们期待已久的两位老师啊，已经坐到咱们的直播间了哈，守候多时了。首先欢迎一下咱们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欢迎您。
1: 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再一次的欢迎老爷子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哈。好的，欢迎一下我们任老爷子的徒弟哈，大家同样非常喜欢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摆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刚才我看见门口啊，那桌子上有一袋这个豆角，小雪说是你买的，这咋打算怎么今天做顿豆角吃啊？
2: 啊，是
0: 啊，
2: 我师傅说想吃，
0: 哎呦，
2: 然后我就买了一点。
1: 我看电视的时候呢，这看着大家呢吃那豆角啊，吃的那个香啊，我就想起过去那个时候哈、咱们家种那个豆角、吃豆角的时候了。
2: 就我们家那个后边豆角不长得快吗？完事我就晒这个豆角干儿、你要搁我们那个过去的时候哈，我们是先把那个豆角给洗了。
0: 哦，
2: 洗完了以后呢，搁那个大锅，那时候农村不都大锅吗？搁那大锅烧点水，然后把那个豆角吧。先拿开水给它焯几分钟，完里边那水里边要放点盐，因为那个新的豆角它不是脆吗？你一焯一下呢，那个豆角就变软了。
0: 对，
2: 它那一软呢，完你往里边放点盐吧，那个盐就能锁住你豆角里边的那个鲜味儿。完等给它捞出来以后，也是像你们说的那样给剪开，但是把那个就是把头的那个就豆角的那一头哈，然后给它竖着。用那个剪刀一剪，因为你这样的话吧，那豆角它干得快。
0: 你看，
2: 然后另外的一边，那个豆角的另一头，我们就拿那个缝衣服线，就是整个针、整个线，就跟我穿项链似的，一个一个给穿起来，穿成长串，挂什么窗框上啊、门檐子底下呀，挂那个上了。完了，基本上晾晒完了以后吧，它保存的这个时间呢。也能长一点但是我讲那个豆角干的时候哈，哎，我这脑袋里突然间想到了一个，就咱们村里有一个人，过去叫王铁水。
1: 你看这个王铁水啊，

0: 是咱们村里这个居锅的
1: 王铁水，
2: 对，
1: 居锅啊，这哎，什么叫居锅呀？这个我听完之后没太明白这意思。居锅是干嘛的？做锅的呀？
2: 不是做锅，它是修的，
1: 啊，
2: 就是、修锅、
1: 啊、
2: 修盆的。
1: 过去盆漏了啥的，
2: 就
1: 是
2: 对对对、
1: 哦，明白了，
2: 就是那样子的。
1: 嗯，
2: 你看我们以前那个条件不是不怎么地嘛，
1: 嗯，
2: 所以你看，要是家里有个什么铁锅呀、铁盆啊，就是漏了有沙眼什么的话吧，咱们都舍不得扔，
1: 嗯 嗯，
2: 完事就会找个居锅的师傅来给修一下，
1: 嗯，
2: 基本上他们也属于那种就是走街串巷的，
1: 嗯，
2: 他居锅的，一般你看那王铁水，我印象里头就过去啊，就挑个扁担，一头是竹篮子，完事装一些什么。废铜烂铁的那种哈，就铁片什么那种，完另外一头装点煤呀、啊，装点风箱，就是他每次做的时候，你居锅嘛，得把铁给融了，融完了以后就把那铁水倒到你要修补的，就是我们要居的那个锅上，这样你铁水你居完了的话吧，那个锅那锅和盆啊，它不爱漏。
1: 哦，
2: 你知道不？
1: 哦哦哦，
2: 哎哎哎，什么炒菜的时候吧，完它搁那一整吧，它不挡铲子。
1: 嗯，
2: 你要搁别的整的话，它那出来个棱，几天就给怼下去了。
1: 哦，
2: 就是我们过去就管这个叫那个居锅。
1: 居锅，
2: 哎，
1: 这个一说到我就有点印象了。
2: 哎、
1: 那时候、哎，像咱们农村哈，这个居锅的人，真是家家户户离不了，因为啥呢、
2: 哎？
1: 那时候不像现在，对吧？现在人一这个坏了就扔了。
2: 对
1: 吧？都买新的，没有说哎呀这坏了我再补一补，没有这个想法。
2: 对，
1: 那个时候家里一口锅呀挺不容易的，大件儿了，所以坏了之后能修真得修。
2: 对，
1: 所以这个居锅的行业在那个时候也是非常重要。我记得小时候那个这个修锅的哈，也他也是走街串巷的，推个自行车，会推个小推车，里面有他的家伙事儿啊，还腰啊什么，哎呦你一说我真有点印象，什么居锅喽。哦，就反正
2: 啊，就是差不多，
1: 那个嗓门，
2: 人家叫的比你响亮、
1: 哦。对对对，他那个尾音呢、啊
2: 哎，
1: 就是哎呀，反正各喊各的样，反正是走街串巷那么喊。
2: 嗯、对对对，
1: 确实啊，
2: 基本上就是这个样。你知道我、
1: 嗯、
2: 师傅，你知道我为啥想起他来了不？
1: 嗯、
2: 我不知道我师傅有没有印象啊、
1: 嗯？
2: 当时就王铁水的他这个病，就是我师傅用豆角盖给治好的
1: 啊。
2: 我就对这个印象就比较深。
1: 这个得给咱讲讲哈，豆角干儿，这家里好像现在很多城市的这个叔叔阿姨也有晾豆角干儿这个习惯哈，赶紧讲一讲这豆角干儿咋治病的，万一咱能用上呢，是不是？
2: 你一般的来说的话、
1: 嗯、
2: 都能够适当的去用一点、
1: 嗯、
2: 能用上
1: 啊、
2: 嗯。就是我记得那天师傅是你好像是要出门，好像要去别的村子里头去看诊去，完那阵儿吧，炖那个给我们炖豆角吧，炖到一半儿。
1: 嗯，
2: 完你就着急走，因为你有那个人来请我师傅来了呀，完你想没吃午饭，完就把我师傅给带走了。
1: 嗯
2: 那阵儿那个豆角呢，我师傅还告诉我呢，说你给炖了，炖了晚上等你那几个哥哥回来，完了那个什么，你把那个火掏出来就行，放一堆，人咱家有个盆嘛，你就放那地方就行。
1: 嗯，
2: 完事不用管它，盖儿也不用打开，到晚上的时候它还能温乎，那不都是烧的水去那个炖的那些吗？完了告我说的那个晚上我师傅能回来吃饭，就给他看完事儿就能回来吃饭。
1: 嗯，
2: 完了那个刚点完柴火的时候吧，我们跟那不得做那个豆角不得看着吗，完我就瞅那个锅里边吧，就是总有那种撕拉，就是浇到火上的那个声音、
1: 嗯、
2: 你懂不，就总是撕拉撕拉，我说、
1: 嗯、
2: 怎么回事呢，
1: 不对劲，
2: 锅里头、
1: 嗯、
2: 哎就有一个地方就烧得通红的，就有一点冒烟、
1: 啊、
2: 有那个就是水滴的那个、
1: 嗯、
2: 跟火、
1: 嗯、
2: 跟那个铁什么交、
1: 啊、
2: 交织在那一起的声音，
1: 这个可能是锅那啥了、
2: 啊、对，完我就跟那想着、
1: 哦、
2: 我就这么猜想，我说完了、
1: 嗯、
2: 我说这可能是让我给烧漏了，
1: 烧漏了。其实老爷子这个锅漏在过去也是一个常事儿、
3: 哎、对、
1: 哦、
3: 其实你看这个锅漏啊，
1: 嗯，
3: 不应该是怨宁宁
1: 跟，
3: 哎，不是宁宁的事儿，就是这个锅
1: 倒霉蛋
3: 儿，这个锅用的时间太长了，
1: 啊，
3: 都给烧薄了，薄了以后它就漏了。
1: 你说现在家家户户哈，咱有时候想一想，说到这儿哈，有几家现在锅烧漏的？没有，因为锅没等漏呢，
2: 对，
1: 你就不用了，换新的了。
2: 对对对
3: 对，
2: 基本上
1: 这也属于正常消耗了哈。
2: 现在懂了，我那时候哪懂、
1: 嗯？那时候锅烧坏了是一老大的事儿了。
2: 那时候也没有人出过这个事儿啊、
1: 嗯。对对对。
2: 完事轮到我的时候出来了，当时我就以为是我给整坏了，
1: 嗯、
2: 哇我就哭了。
1: 大事儿、嗯。
2: 对呀、啊，完后来等过了一段时间，我师傅回来，我一听到动静的时候，我就怕我师傅责怪我嘛，完我又哭了，一听到动静就哭了。我、
1: 嗯
2: 哦、师傅回来一看，这怎么小宁宁还哭了呢？完就问怎么回事啊？完我就跟他讲这个事儿，完。

0: 我师傅就安慰我说：“哎呀，
1: 嗯、
0: 这没有事儿啊，这不怪你呀、啊，可别哭了、
1: 嗯，
0: 别哭了，就开始哄我呗。”
1: 就是说你是倒霉蛋儿，这要是你二二哥今天烧火的话，
0: 可不咋的，
1: 这事儿就
0: 到我的时候玩漏了。
1: 还好师傅都明白。
0: 我那怎么整啊？因为家里头比较穷嘛，那锅没有了以后怎么做饭呢？完我就跟他哭，完我师傅就说：“哎呀，别哭了，没事儿，你就找、
1: 嗯、
0: 把那个王铁水找过来给补一下就行了。”
1: 这村里得亏有这么个手艺人。
0: 哎，可不咋的。
1: 哦。
0: 完了，我听我师傅这么一说哈，完了我师傅就赶紧整那个锅翻过来，把那菜都给他整出，因为汤都没有了，都漏吧没了，完就开始整那个东西。完我就跑不院里头去了，那时候农村吧不像现在这样的出去车多，也没有车，大家都认识，我就赶紧跑进王铁水他家去了。
1: 嗯，
0: 完事他一看我就问，你说娘娘你怎么来了，完我就跟他说这个事儿，我就又掉眼泪了。等我们回过头来以后吧，完事就跟他等他，怎么答应我说的马上就过来马上就过来，这怎么又没影了呢？完等半天他也没过来，我就可纳闷了。完了我师傅就跟我说，说你见没见着啊？我说我见着了呀，
1: 嗯，
0: 我都跟他说了呀。完事儿，我师傅说：“哎呀，没事儿，再等一会儿吧。”
1: 嗯，
0: 等一会儿，完了那个什么，可能是忙，我把我给忘了。嗯、完事儿告诉我说的一会儿吧，那个我跟你一起去，因为我师傅把大锅收拾完了，都给拿出来，就等着他修补了。
1: 嗯，
0: 完我师傅又带我过去了。到了他家以后啊，我才知道一件事儿。我都交代明白了，因为王铁水也开始就是准备东西要往这边走了。那个突然间发生什么事儿？他犯病了。
1: 啊啊！犯病了。
0: 犯哎，对，犯病了。他自己的病啊，不是我、
1: 嗯嗯、
0: 不是我叫他的时候整的病啊，
1: 哦、
0: 不是、
1: 哦、
0: 不跟我没关系啊。
1: 哦、
0: 他犯病了，完事我师傅一过去说你怎么地了呢？
1: 嗯，
0: 这怎么还靠着脑袋还搁那靠着那个就是墙上那个地方？
1: 嗯，
0: 原来那不都大炕也没有什么床头什么的吗？不就靠着墙那个地方吗？待着。完一瞅，他说你这是怎么的了？完事他就跟我师傅讲，他也说老人大夫、
1: 嗯、
0: 我这不知道怎么的了、
1: 嗯、
0: 我这一着急一闹腾吧，完这个头就胀就迷糊，以前吧倒没这个毛病，所以他这迷糊他就心想着，哎呦可能是累着了怎么的哈，先挺挺就过去了、
1: 嗯、
0: 没想到呢就是这个劲儿就总过不来了。
1: 哦
0: 这就搁这等着嘛，先好点好上人给人修锅去啊、
1: 嗯，
0: 完了那个看我师傅过去了，完就问他说，哟那老人大夫你说我这是啥毛病啊，完就那个跟我师傅就说，完我师傅给他看完了之后告他，就说你吧，哎呀也没什么大事儿，你那什么吧，告我的宁宁啊，你回去给我搁药炉里边啊给我抓把枸杞拿过来。
1: 抓枸杞
0: 啊，我这一听我噔噔噔我就赶紧跑去了，那时候老听话了，也想不起来什么锅不锅的事儿了、
1: 哦、
0: 赶紧我就抓把枸杞过来了，完事拿到王铁水他家、
1: 嗯、
0: 拿到他家以后吧，完事我师傅呢就告那个王铁水，也是一边给他示范一边就跟他去讲，他说我师傅当时跟他讲的是啥呢，给他熬了一碗就是豆角枸杞蛋花汤，
1: 豆
0: 角熬了这么个
1: 枸杞蛋花汤。
0: 哎，那、
1: 嗯、
0: 农村大锅刷锅造饭的还不容易
1: 啊，
0: 都一样的、
1: 嗯，
0: 所以一会儿就给他整好了。
1: 嗯、
0: 完事告诉他，你好好休息吧，
1: 嗯、
0: 这几天呢就按这个方法去做。
1: 嗯、
0: 完事那个王铁水就说：“那你那个锅怎么办呢？”他说：“哎呀，没事啊，咋的还不能将就两天？能将就几天？”
1: 你还担心你这锅、
0: 啊？哎，完那天让他把身体养好啊。完我师傅教完了东西，把那枸杞都让我给扔那儿去了。完事就告诉他就这么做。完后来就告诉他说：“你呀、啊，你要是那个感觉不行啊。”再找你家你媳妇儿呢，过去找我去，我再给你看。
1: 嗯嗯、
0: 然后就这么的，把东西也给人家了，完事钱也没收。
1: 嗯，
0: 完事就回去了。
1: 锅也没修好。
0: 啊、回去那锅吧是个炖吧熟了，但是一点汤没有了。
1: 啊、
0: 底下也是就腾的过程当中，
1: 啊、
0: 也就有糊的了。
1: 啊、
0: 糊的没吃，外边的捞吧捞吧，完事你就凑合凑合，就那么地了。
1: 就凑合。
0: 完赶巧那天呢，也是那个隔壁邻居去给我们送他，当时是炖的那个豆腐，你知道不？
1: 嗯、
0: 像雪里红豆腐，但那个时候是什么我不知道，但不是雪里红啊。
1: 嗯、
0: 就炖的那豆腐给我们送了一小碗、
1: 嗯、
0: 就这么的，就将就下来了。那天就把饭就那么将就就吃去了。
1: 就凑合就完事儿了。
0: 哎。
1: 哎呀，就说到这事儿哈，这谁家要是没锅，哎呦，那个时候真耽误事儿。
0: 哎，
1: 大锅真，你说现在还是淘气，我今天看网上哈，还是淘气，拿遥控器扔那个电视，把电视砸坏了哈。
0: 嗯，
1: 我觉得这个事儿还可以，那家里基本也不会怎么着哈。那个年代没锅了，这等于断口粮了哈。
0: 对，
1: 哎，但是回过头来说一下这个王铁水哈，这也是一个靠手艺吃饭的人。 他这得的啥毛病？

0: 料食材呢还不难找，
1: 不难找。
0: 哎，在我们家里呢，它都有，就是因为它这些症状呢不是那么太大，所以呢，我就给它选用了这个食材这个办法，来给它调一调。
1: 给他调一调，这个方法我觉得这个是用食疗调的事儿，咱用食疗，能不让大家吃药，咱尽可能不吃药啊，这是咱们的原则了。
2: 就是他那个就当时也没有那么太严重，所以我师傅呢就给他整了点带点药了，那枸杞不也是药吗？就整了点这个东西。再说那个豆角吧，它也是一个营养价值非常高的这个蔬菜。
1: 今天咱就聊到豆角的话题了。
2: 对，它也是有很多的这个东西在里面，因为本身枸杞就是养肝的、养肝血的东西嘛。包括你看那个枸杞里边不都有叶黄素吗？
1: 对，
2: 豆里边也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它本身呢，既养眼又补肝，又有对肝血有用，又有抗氧化的作用。所以呢，拿这个东西去进补的话，哈，其实对他的这个身体就非常好。你像有一些那个肝阳上亢，刚才我师傅说就是高血压嘛，
1: 高血压，
2: 这说白了不就高血压嘛？就高血压的同志是不是得养肝呢？对不对？那你枸杞就是养肝非常好的东西，放到一起去，而肝又养目，它对眼睛又特别好。所以你再加上鸡蛋本身它就有健脑强身的这些作用，把这些营养搭配在一起的话，要按现在时髦的词儿来说，那不叫强强联合吗？
1: 强强联合，
2: 就是黄金搭档，
1: 最好
2: 的
1: 一个组合了。那这个我相信哈，我们了解他的病情，给出这个当事人老爷子出的这个食疗方，通过这个解释之后啊，我发现这个王铁水用完之后应该效果差不了
2: 啊。对，
1: 差不了，
2: 真的挺好的。后来他是咋的呢？第二天一大早，那时候我师傅还没出门呢，他就到我们家来了。
1: 哎呦，这行了
2: 啊！对，到我们家来，因为我们那锅不能用嘛，就放在院子里头了去了。完事，王铁水就把那个整的就开始烧煤嘛，烧那个东西，整那个铁水，然后把咱们家那个大锅就给煮好了。然后就跟我师傅就说，他说：“哎呀，老人大夫，你那个就是给我的熬的那碗汤啊，我昨天晚上就是当天晚上呗，又开始喝了一顿，早上又开始喝了一顿，就是不迷糊了。”就是精气神就出来了，精神很多了。那时候人也不会说太多的话，就贼实在，你知道不？
1: 对对对，
2: 就是说那个医术就比较好，就认为你就救了我的命了什么的。后来我师傅一看那锅给修的确实挺好，
1: 哎呦，
2: 完就要给他掏那个修锅的钱。哎呀妈，这俩人啊，就是他说啥也不要，就跟我师傅就推呀，那时候
1: 要几
2: 毛钱就推来推去的。啊，完事说啥也不要，完补好了他就走了。
1: 这个礼尚往来啊，哈，我觉得各解各的办法。他呢把咱们师傅家的这个大锅给修好了。老爷子这个事儿啊，你看看病在行，这修锅这老爷子也不能说四脚七人啥都会哈，也有咱不擅长的地方。
2: 对
1: 啊，
2: 对，
1: 但是呢，王铁水呢修锅行啊，但是病这事儿你还真得找老爷子。太好了，那刚才你看聊着聊着哈，这也快到点儿了哈。刚才说到这个豆角枸杞蛋花汤，这个咱今天学一学吧，因为你像我的话，我们家做豆角基本都是熬豆角、炖
2: 豆
1: 角，对吧？
2: 好
1: 啊，这个做法咱还真没来过哈，咱也学一学。
2: 那你可以尝试一下，就这个哈，给你姑娘多吃点也好，因为它对眼睛还是有一定功效的。不光是枸杞啊，本身叶黄素的这些元素，而且现在孩子看电脑看得多嘛，
1: 对，
2: 可以给他整点。你要整的话，就是你干的呀，或者是鲜的豆角都可以，就拿一个鸡蛋。我一般的习惯呢，就是把那个豆角切成这么大的小段儿，然后切点葱花，先搁锅里边放点油，先把那个葱花给煸炒一下，它香了之后，完了你再把豆角放进去，稍微加点盐，再加点水，最后吧，基本上就是等豆角熟了以后，汤不也都热乎了吗？然后你再把打好的鸡蛋一撒，一关锅，出来的时候稍微加一点鸡精啊或者味精啊，调点味儿。然后最后放点枸杞就可以了。枸杞不用放里炖。
1: 这个做法我们听完之后哈，并不是说哎呀怎么难，很简单一个做法。
2: 对，
1: 所以我觉得老爷子有推荐这道菜的一个重要的意义哈。
0: 对对，你像咱们这些老伙伴们啊，平时呢身体有点不太好的，有点那个血压高的啊，头迷迷糊糊的，心脏憋闷的，都可以试试这道菜。哎，没事的时候呢做一碗呢，喝一喝，哎，就能呢对大家的这些症状呢起到这个帮助这个作用。
1: 太好了，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诚心实意的哈，来推荐这道豆角枸杞蛋花汤。 在这里呢再次感谢两位老师的精彩讲解。咱们

0: 们这道叫豆角枸杞蛋花汤啊，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有没有学会了哈？时间关系呢，咱们还是按照惯例用几句打油诗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大家听一下啊。名字呢就叫做豆角引发回忆多，童年趣事没少说，铁水干阳上了炕，豆角的功能咱用得上。昨天晚上我下班的时候哈、路过这个菜市场，前两天张老师不都知道吗，咱们那个台旁边有个菜市场啊，我就看见路口啊有卖那个烤玉米的，咱东北叫啥呢，叫烤苞米啊，给我馋够呛。然后我这脑海当中啊就一下子浮现出我小时候在我爷爷家那炉上烤花生烤地瓜烤苞米，哎呦那个场景了。那炉子里啊生着火，烤的脸啊又干又热，红扑扑的热乎乎的。那我那时候岁数小啊，心急呀、结果呢手指头一碰啪一烫了，哎呀收回来了哈，赶紧用这个手让我爷告诉我啊，手烫了赶紧捏耳朵 对这个方法哈。
1: 哎呀妈呀，哎就你说那个、就是拿那个烤完的苞米挨烫的这个事儿
0: 啊，
1: 我也有体会。
0: 哎、老爷子您徒弟是不是挨烫过呀？
2: 是你看那个你看呢他乐意吃这个烤苞米，那个时候呢也没少挨烫。
0: 对。
2: 后来学煎了啊，他就让他大哥给拿。
0: 你这煎的挺是地方哈、
2: 宁宁呢他也乐意吃啊，所以呢一到苞米要成熟的时候啊，宁宁呢非常高兴。
1: 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哈、我那个烤苞米我真的没少吃。刚上小学不长时间。是不师傅你、
2: 那记得那那个时候啊，宁宁呢白天的上学，晚上呢放学以后呢回家吃完饭。再干点活，天呢擦黑了啊，他就爱看书啊，但是还舍不得点这个灯啊，就趁着呢这个没黑透的时候再看两眼，然后呢我就发现呢他呢有的时候呢经常揉这个眼睛，
0: 揉眼睛，这个揉眼睛哈，我现在来说比较体会，就我特别害怕姑娘揉眼睛，因为现在大家比较担心孩子的这个近视的问题，
1: 对视力的问题，对对对，
0: 眼干哈。
1: 我们那时候我揉眼睛嘛，一个是什么呢？可能是农村那阵儿也没有太注意卫生，一个是有炎症了，另外一个吧，眼睛看东西吧也累，你知道不？那时候没有像现在锃明瓦亮的灯哈，
0: 对，
1: 那时候哪有啊？所以那个眼睛确实是那段时间是比较累的，完再加上我总揉，完再有点炎症，完就眼睛就肿的那种状态，
0: 肿了。
1: 所以我师傅就告我们，尽可能多的啊，就是让我多吃点那个苞米。
0: 那这么说来的话，老爷就是苞米，我们说玉米哈，那就是对眼睛有好处呗。
2: 对，说的对，特别这个苞米啊，你看呢，它是挺普通的，但是呢，它对眼睛的好处呢，还真不小。咱们中医啊认为啊，玉米呢，它入肝肾膀胱经，这入肝经呢，它就有明目这个作用。
0: 明目的作用。
1: 对对对，而且你就算是你从营养学的角度上来看的话，玉米当中不有叶黄素吗？这种东西是对眼睛专门的一种补充剂，就它就对你的中央视力来的。就你平常啥叫中央视力？以前我说哈，我说你就让你上医院不得先看视力表吗？那个视力表什么0.1的呀，0.8的呀，0.3的，就那0.几的显示的是啥？就是你的中央视力。
0: 它这个玉米当中这个物质就针对这来的。
1: 对，它就是针对这个来的。
0: 吃啥补啥，这就是啊。
1: 对喽，所以那个时候我师傅就用那个食疗的方式就让我们多吃苞米。那时候有条件呢。
0: 哎呦，这太好了。
1: 那时候大米没有，苞米有啊。
0: 哎呦，这得真多吃点啊，这对视力好，这太好了。
1: 对。
0: 一天三顿吃苞米。我想想老师这个餐哈，早晨苞米粥，中午呼苞米，晚上烤苞米，平时运动流的汗都是苞米味儿。
2: 哎呀，这小梁啊，你这是什么好东西啊？你也不能这顿顿吃啊，
0: 散发着，每天流汗都是黄颜色的。
2: 哎呀，
1: 都是苞米。不是，你就再好的东西 要像你那么吃的话，那谁也受不了。
0: 受不了啊。
1: 而且哈，真的那个时候苞米已经算是好东西了，它不能说是你说你想吃我就能吃，你知道不？那阵儿吧，你架不住啥呢？我们孩子多，那个我哥他们这大小子，三个大小子加上我，你说我们家那粮食基本上都不够吃， 但是我那阵儿哈，就我师傅就为了给我的眼睛去调一调这个问题，那时候也没有叶黄素啥的，就让你吃苞米去摄取呗。
0: 对对，
1: 那阵儿我是真的没少吃。
0: 嗯，那个时候确实这个玉米对眼睛好啊。
1: 啊，但我师傅也没像你那样啊，早晨给我熬什么苞米粥，又烀苞米，又烤苞米，又咋的？他可没那么
0: 容易给孩子吃伤住了。
1: 那我师傅没那么整，我师傅是隔三差五的给我换着样去做这个苞米吃。
0: 嗯嗯嗯。
1: 当然，我最爱吃的，咱说实在的啊，还是那个烤苞米。
0: 烤苞米啊。
1: 虽然你吃的满嘴黑，满手黑，脸也是黑的，但也爱吃。这个真的就抵抗不了那个味儿，就到现在为止也是
0: 这
1: 样。这
0: 个特别香，现在吃烤苞米的人已经不多了，都是烀苞米
1: 了。
0: 对，烤苞米还是最香的。
1: 我记得那阵儿我应该是吃了差不多半个来月。那个眼睛吧，基本上就是什么干呐、痒啊，那个事儿就没了。我还记得当时咱们村子里有一个，我们管就是村子里大人都叫刘一把，刘一把他家。就是也是后来我师傅告诉他说，你多吃点苞米，就把你的问题就给治好了。
0: 这个刘一把哈，我就听这名字，
1: 过去
0: 就是过去都是起，我就突然想到我们村那个我们家跟我们家关系特别好那个阿姨，现在叫阿姨，那时候叫婶子哈。她有一个外号叫苞米胡子，为啥苞米胡子呢？因为她跟她那个头发那个感觉挺像的，所以我们村里都没有，我们都不知道她到底叫什么名儿。都叫苞米胡子，苞米胡子的哈，我不知道苞米胡子阿姨现在有没有听我节目。说到这个刘一把啊，这个也是当年一听都能知道，就是过去根据他的特点给人家起的一个这个名字。这人是谁呀，老爷子啊？
2: 这刘一把啊，原来呢是那个公粮站的验粮员。
0: 哦，验粮员。
2: 对。
0: 哦。
2: 这个有验粮员那个时候吧。
0: 啊。
2: 这个你呢还太小，
0: 那
2: 你呢肯定是不懂。这还得让宁宁给讲讲吧。
0: 验粮员这仨字是怎么验是检验的验吗？
1: 啊，粮食的
0: 粮食啊，就检验粮食质量的这样一个人。
1: 对，
0: 哦，
1: 你那时候肯定没有你的，你那经历是比较少的。因为我们在早以前吧，就农民种完地，你收粮食以后不得有一部分得上交给国家吗？所以那阵儿我们叫啥呢？交公粮。要不，然后年年呢，一到交公粮的那个时候吧，咱们这个农民呢就会把那粮食啊，就往那个粮站，就往那里头去送。不过你这有的时候咱们得想哈，这粮吧不是说你随便送过去点什么好的坏的，人家粮站都收。所以那个时候就有那么一个工种，就叫验粮员。
0: 你别把不好的。
1: 哎，
0: 对吧？这都拿来，咱也得过关哈。行
1: 的
0: 我要，
1: 你不坑人吗？
0: 不行的，咱就不能要了。
1: 哎呀，那时候那个验粮员这个工种哈，可牛了。
0: 那就
1: 因为这是一个好差事。
0: 嗯
1: 你看你上交的那个公粮合格不合格？你评几级？那就是人家一张嘴一闭嘴就一句话的事儿。
0: 对。
1: 哎，但凡是你等着验粮员说了。说你家这粮食不行啊，你比如说你家粮太潮了，完你就得上旁边，然后人家给你找个指定的地方，你得把你家粮食倒出来铺开，然后那个抓紧重新翻晒，
0: 这是很有权力的一个。
1: 哎，对，告诉你咋地你就得咋地。有的一看你的粮食，说妈呀，你这个粮食里边杂质掺的太多了，或者一看那稻谷瘪的太多了，人家不收，那你就还得往家里头去运。所以那个粮站呢，那个时候不是每个村子都有的。基本上你像我们家那个时候哈，离粮站得有二三十里那么远。所以你要是给送粮食的时候，你得整个小车，来回装车，然后推回来，再给人拉回去。那个真的是把人都得累够呛。而且你知道不，就是你回家，你粮食你拿回去了，你还得重新挑。你得重新弄。你弄完了以后，完事再给人家送回去，再去检查。你就啥时候说你家的粮食交完了合格了，那粮食真正的拉到站里头了。就你这个活儿，你才算交完了。哎，
0: 这个也就是说，整个他的这个流程，
1: 哎，
0: 所以当时这个就是怎么说哈，这个权力，
1: 哎，
0: 真够大的。那不是说跟谁家关系好，谁家就能借光吗？可以这样理解吗？老爷子啊，
2: 这你别看那个看起来挺风光的啊，但是那个验粮的时候呢，大家呢都在看着他。
0: 对，
2: 你要是太不公平呢，那肯定是不行的。
0: 对，这个人要有权威的话，也得立得住，首先得公平公正哈。
1: 对，那大家都交粮食， 他家的行我家就不行，那能行吗？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那时候也真的哈，就一定得公平一点。
0: 嗯嗯。
1: 而且你知道那个我们管他叫刘。

0: 玉板，为啥叫刘玉板不？
1: 嗯，
0: 他这人哈真有点本事。
1: 嗯嗯嗯。
0: 就那个粮食你给人送来哈，人刘玉板打眼一瞅，拿手上里边抓一把掂一掂，然后整几粒放到嘴里一嚼，就你们这粮食啥样，人家心里就有数了。
1: 哎呦，
0: 哎，
1: 确实有本事。
0: 人家确实是有自个儿的本事的。
1: 我突然想到过去那个时候，就是，有那种过去那个就是售货员，
0: 嗯，
1: 对吧？一掂秤，拿手一掂就大致知道多少。
0: 哎，对对对，
1: 这个确实很牛。哦，
0: 对，
1: 这个确实
0: 熟能生巧了，真是这样。
1: 嗯、
0: 所以刘一把这个人儿吧，还是不错的，他属于是比较公正的，
1: 挺厉害。
0: 他也不走什么人情后门，就他爹他妈送粮也是一样。
1: 嗯
0: 完，有的时候有的人什么递个烟什么的哈，
1: 嗯、
0: 从来都不收，
1: 不吃那套。
0: 哎，对，完你就是给人夸上天，你就溜须，你就这拍马屁，人家也不听。
1: 哎，
0: 人家顾的是啥？就你这粮食，你合格就是合格，你该几级就是几级。完事你这样的话，你就谁也挑不出来他的毛病。
1: 所以这个刘一把哈、啊，这一把手，这一把真的是维护了公平，维护了公正，维护了咱们农民哈一年辛辛苦苦的这些所谓粮食，不能就被这么就稍微给糊弄过去啊。
0: 哎，
1: 这刘一把也是名不虚传，厉害啊。
0: 对，那时候真是那样。
1: 嗯，
0: 因为刘一把吧，他我那时候管他叫刘叔。
1: 刘叔啊、嗯，
0: 他那个验粮的那个活儿，他干的是真的很好。
1: 嗯
0: 但你架不住他一年一年的岁数也会大呀。
1: 嗯。
0: 后来我刘叔那个岁数大了以后，
1: 啊、
0: 嗯，有一段时间他就眼睛真的是不行了。
1: 嗯。
0: 因为你看那个刚才我说哈，当验粮员这个活儿。不光是你拿起这粮食掂量掂量，手感是怎么样，味道是怎么样，
1: 嗯，
0: 那眼睛也得那啥呀，
1: 那个、
0: 你这粮食里边和了什么东西，
1: 嗯、
0: 他那眼睛得好使啊，
1: 得好好看。
0: 哎呀，
1: 嗯，
0: 所以他那眼睛一不得劲儿呢，
1: 嗯，
0: 他就不光眼睛难受，
1: 嗯
0: 他心里就难受，有的时候他闹心呐、啊，
1: 嗯，
0: 就搁咱们村子那里边哈，有时候就背个手，来回的晃悠。后来有一回呢，我刘叔就刘一把呢溜达到我们这边来了。我师傅呢正在那个院子里晾药呢，完走进去吧，他就跟我师傅就唠嗑，他就说，哎呀，现在我也不行了，要像您这样，就说我师傅，师傅当时那也算是长辈了嘛，完就说要像您老这样式的这个体格子这个身体的话，那就更好了，就说那些那个话。完我师傅就问他说，你这一天那个啥事儿也没有，一天溜达溜达，你这体格子还咋的？他说不行了、
1: 啊，
0: 这个眼睛不行了。
1: 就是如果不了解人，就会觉得说，
0: 哎、
1: 好像这个活儿，
0: 哎，
1: 不比种地下大地，哎、
0: 那这不挺可轻松，
1: 轻松
0: 过得多滋润呢？那肯定是过得比较好的呀。完、
1: 嗯，
0: 我师傅说，哎呀，我这一天就是带四个孩子，也是黑天白天的忙活，都不容易。完、
1: 嗯、
0: 不就说到眼睛的那个事儿了吗？他那时候那眼睛啊，真真的，就是你现在瞅有的时候那个老人的那眼睛也那样，
1: 嗯，
0: 就你明显的觉得原来的黑眼球现在变得就有点发白，
1: 嗯，
0: 有的是褐色的发黄了，
1: 嗯，
0: 有的就是上面像长一层膜似的，就是那种发白，
1: 嗯，
0: 那个让我们说不就是白内障的一个问题吗？
1: 对对对，
0: 你知道不？完，他那个眼睛当时也是那样，就是已经出现了一些这个症状，这个上面，但是当时的仪器是比较落后的，没有人告诉他你的这个是那个什么那个白内障啊，你那是晶状体什么问题，你那玻璃体什么问题，那时候没有那个仪器，也说不出来，但是人能看出来。你懂不？就外边有一层膜，不那么黑，就你黑色黑眼仁有点褪色的那种感觉是能看出来的。
1: 对对对。
0: 完了跟我师傅就聊聊这个事儿，就聊这个眼睛的事儿。
1: 嗯，
0: 我师傅瞅他说，哎呀，你这也没啥大事儿啊，
1: 嗯，
0: 我叫你回去煮个粥，你天天要能坚持下来就可以了。
1: 嗯嗯，
0: 哎，就这么的。
1: 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现在叫什么、
0: 哎、
1: 职业病啊、
0: 哎、
1: 其实在那个年代用眼过度，看似好像挺轻松的职业，其实内涵的健康危机也是很多的。那我想问一下老爷子哈，就是，您教他煮这个粥，针对他这个情况就能够有所帮助是吗？
2: 啊，对，
1: 哦哦哦，
2: 你看呢，当时啊，得看他那个意思啊，
1: 嗯，
2: 哎，可能是还不太相信，估计呢。他还是在想啊，是不是捉弄我呢？
1: 啊，就觉得怎么
2: 对
1: 这我怎么整个粥就把我打发掉了？
2: 对对
1: 啊，啊，
2: 然后我就教他这个用这个白萝卜和这个苞米面那个熬粥。
1: 嗯嗯，
2: 每天呢早晚呢各两次，吃的时候呢觉得自己啊这个眼睛舒服很多的时候了，
1: 嗯
2: 啊就可以停了，
1: 就可以停了。
2: 哎，
1: 哦，
0: 后来我师傅教。

0: 完他以后也就过了半个来月吧，完了有一回那个我刘叔就刘一把又上我们家来找我师傅来了，他说其实这回来主要就是来感谢我师傅的。王哥院子里头他俩喝水聊天的时候，我就听我刘一把我刘叔就说，他说那个我那个眼睛啊的确就是少了很多，就是流泪也不那么流了，这就是见效果了，
1: 见效果了。
0: 哎，但是你知道他来的时候那个巧不巧啊，有个比较巧的一个巧合，他来的时候吧正赶上咱们家那个八苞米，你懂吗？就我们家那堆那一堆完事没有人干活，
1: 嗯，
0: 他就跟我师傅就说，他说你这么的吧，我也不着急走，那个我师傅跟他晒药什么的我比较忙嘛，说你这么的，我帮你们干点活吧，
1: 啊，表示一下感谢哈。
0: 哎，
1: 啊，
0: 因为我们孩子扒那个苞米，一个是苞米那个杆子比较粗，我们手比较小，真整不了，
1: 也很不容易。
0: 对，一般的每年你要整这苞米的时候，一般就是邻居家哪个大婶子把自己家收拾完了，没啥事了，完过来帮我们整，靠我师傅一个人整不了，就这样事儿的。
1: 都帮个忙。
0: 所以对我刘叔吧，就帮我们去整那个苞米，把那苞米都整完了，也收到那个苞米篓子里头去了。完事基本上天也黑了，那阵儿可真是把他给累坏了。
1: 那时候在农村哈，
0: 哎，
1: 干活什么的，基本都是从早干到晚。
0: 对，
1: 为啥说其实过去农村人不爱得啥病？因为他睡得早，没有熬夜的习惯，基本天一黑都得睡觉了。
0: 对，
1: 因为第二天早上起早，天一亮就得干活。
0: 对， 对， 对，
1: 跟咱们现在作息完全不一样。但是刚才老师一说到这个苞米篓子哈，
0: 啊，
1: 我现在有时候回老家哈，现在。已经不是过去那种的了，对，
0: 也有，
1: 但是它现在那种都是高高的，用铁丝网，就是
0: 啊，对，那
1: 特别立正了，
0: 对对，
1: 不是人工的了，就那种里面苞米啊，有的家码的整整齐齐的，有的家反正随便堆里面，反正都是满满当当的，金黄金黄的，那个苞米篓子真是咱们过去家里哈一个必备东西。哦，看手艺
0: 了。那个时候，我们做的没有你那么精致。
1: 嗯，
0: 你们现在又钢管又铁丝又什么玩意儿，整的挺规整的，还上面还整一个防雨搭什么的。
1: 哦，
0: 我们那时候苞米篓子都是木头的，一般都是用那个桦树皮盖个顶子就完事儿了。
1: 哦，差不多了。
0: 对，你说它是顶子，它也是四处漏风，反正就是储存苞米还行。
1: 嗯，
0: 然后苞米基本上我们就是那样的，就是整出来一些了，完事儿。就吃这个，吃完了完事再整，整完事再去加工。
1: 嗯，
0: 要不然那阵儿也没有那么多地方去储存。
1: 对对对对，
0: 反正那时候什么大碴子小碴子都是靠收的那点苞米去做，然后煮个粥啊，磨个面啊，然后平常做个窝窝头啊，煮个什么苞米面粥啊，苞米面糊涂啊，一般就是这个东西，
1: 基本差不多了
0: 啊。而且那阵儿吧，就苞米篓子里的苞米吧，也是有说法的。
1: 嗯，
0: 就你看那个苞米篓子里头苞米越多，说明这家粮多，不挨饿。你要看谁家苞米篓子见底儿了，那就有点担心了。
1: 看来这个苞米篓子里面的苞米多少啊，直接反映出这一家人的一个生活水平了。
0: 哎，
1: 好在啊，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再也不用担心温饱问题了。大家呢，担心的是如何能够吃好的问题，吃出健康的问题。哎，那张老师啊，刚才呢咱们说到这个刘一把啊，我们说这个刘叔啊，给他介绍这个保护眼睛这个粥，有白萝卜有苞米面熬的这个粥，这个能不能在今天节目最后给咱们来推荐这个小方子，也教大家来做一做哈。
0: 那就是大家吃细粮都吃够了呗，
1: 对，来点粗粮，
0: 也想
1: 来点粗粮的啊，
0: 也行，
1: 哎，可以。
0: 其实偶尔给大家换点这个饮食也挺好
1: 啊。
0: 现在吧，那个做法呢，比以前要精细一些了，就苞米面磨的也比以前要精细一些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呢，你可以稍微加点枸杞也行。
1: 嗯，
0: 也挺对味儿的。
1: 嗯，
0: 白萝卜本身有健胃消食的作用，你像咱们中老年同志偶尔吃一点是不是挺好，
1: 可以多吃点。
0: 玉米本身还养血还明目，你要再加上那个枸杞子本身就滋养肝肾。
1: 嗯，
0: 所以这个粥呢对中老年人来讲的话，养肝然后明目这个作用是比较突出的。
1: 嗯嗯嗯，
0: 你要做的时候就跟再早我们熬那个玉米面做法很相似，
1: 应该不会太复杂哈。
0: 没有那个太复杂，就是玉米面加少点水，然后给它调成糊状。调完了以后吧，再拿那个萝卜吧切成小块，完放点水一起煮， 大火烧开了以后，完最后你再加点枸杞子。
1: 嗯，
0: 那个玉米面糊吧，你下的时候呢，得一边下一边搅，要不得塌底，它就糊。
1: 哦，这个是一个技巧啊，
0: 哎，对对对，
1: 哦、
0: 你就别离人，你就搅拌就行了。
1: 搅着，
0: 搅拌的苞米糊达到那个熟了、软了的这个情况，基本上萝卜也就熟了。
1: 嗯，
0: 完你再加点盐，稍微调一下那个味儿，
1: 嗯，
0: 就可以拿出来了。
1: 那今天推荐大家这个关于玉米呢，这个养生叫做。白萝卜玉米粥啊，我们来多学学，多喝一喝，让自己呢有一双明亮的双眼。这正是平凡食材不平凡，小小玉米能解难，加上萝卜和枸杞，养肝明目好身体。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请您先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啊，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啊，第一步踩下去啊，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呢，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圈两圈，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上下楼梯，以前根本不当回事儿，现在啊，看到楼梯心里就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啊，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这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变薄，润滑减少。就像啊，门轴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全都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50名拨打400710-3893，400710-3893。您先别急着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啊，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10-3893，400710-3893。
3: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很多的听友朋友啊，已经开始对号入座了。但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的这个关节呢，就像是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呢，就是铰链中间的减震垫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啊，润滑充足，怎么样动都是顺溜的。但是45岁之后呢，身体自己产生垫片材料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那氨糖呢，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那没有它的话呢，软骨就像是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啊，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呢就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呢就开始硬碰硬，这个就是为什么您的膝盖响、发紧，包括酸痛的根本原因了。所以补充氨糖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的这款产品呢，不是简单的一种氨糖哦，而是复合配方，那里面包含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还有透明凝脂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等，把关节需要的营养呢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市场价149元一瓶，现在呢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呢名额一满啊，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
2: 关节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一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一想，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酸发胀，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呢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抗议，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 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呢，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可以迈出第一步。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副刹车片好好保养一下，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细聊都可以哈。电话抓紧拨打400710-3893，400710-3893。
3: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啊？是不是质量

0: 不行，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劲骨壮出品的，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瓶子呢，就能看到每一片都是干干净净、质地均匀，这个就是品质的体现。它不是胶囊，不会卡着喉咙吞不下去，也不需要呢用水去冲服，它是含片的形式，放在嘴里面含着化开，或者呢是直接嚼着吃都是行的哈。不苦不涩，清清淡淡，特别适合和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的观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呢是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呢不到一块钱就能够给我们的关节做一次全面的养护，一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是今天呢，它能够把您的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一块钱换一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呢您算不算得过来？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关节养护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啊，听说补钙好就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啊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啊，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那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啊！今天啊，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就是要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是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哦。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
0: 很多的听众会问呢，这个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跟您说句实话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关节养护呢也是不能一蹴而就的。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上慢慢把地基打牢，那软骨磨损呢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一两天就完成。所以我真心的建议大家呢，别把希望说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哈，要按照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时间，天天给营养，那软骨呢一天天的就会厚实起来，润滑一天天的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说下楼没有那么费劲了，早起也不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一试，而是趁着活动价把周期备足。您想想啊，外面随随便便吃一顿饭都不止这个钱，今天是29元一瓶60粒的大瓶装，每天呢花不到1块钱给我们的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都是划算的。关键是呢，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站住，把周期装定下来，哪怕呢后面再多去了解啊，这个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趁着现在只是酸胀想发紧的阶段啊，赶紧补充起来，别等走不动了之后再后悔。电话抓紧打400-710-3893，400-710-3893。
1: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啊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啊，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哈？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400-710-3893，400-710-3893。
0: 热线一直在响，名额也正在快速的减少啊！厂家这次只批了300盒的这个作为优惠和福利哈，卖完之后呢，就是恢复市场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的关节呢是自己不舒服，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的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别管了，先把名额占上，先打进来，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做决定要不要。但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 的名额可就真的没有了。您犹豫一分钟，可能呢这一批就被别人

0: 抢走了，您晚打一天有可能呢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我相信聪明的您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4007103893，4007103893。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5: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6: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6: 我。
5: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7: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8: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6: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2: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各位下午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我是舒阳，欢迎您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收听新闻晚高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市南部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鹰潭市和赣州市北部及吉安、抚州、上饶三市南部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风向赣北偏北，赣中赣南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鹰潭市和上饶、抚州两市东部28到30度，全省其他地区31到33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3到25度，局部山区21到22度。明天赣东北、赣中、赣南阴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部分地区转阵雨或雷阵雨。

0: 张阿姨吗？我是小李的同事啊，听说您手里有点闲钱，我们这儿有个内部理财项目，年化收益18%，每月都能分红。
1: 这靠谱吗？
0: 绝对靠谱，好多人都投了，名额有限，您得抓紧啊。
2: 高息诱惑是陷阱，保本保息是骗局，非法集资花样多，高额回报是套路。投资理财，请选择正规渠道，守好钱袋子，远离非法集资。

0: 北京时间的17:10，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来关注省内新闻内容提要。中国首次承办的健美操世界杯将于6月27日开始在南昌举办。江西五大书院时隔100多年重聘山长。全省多地开展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周四起，江西有连续性降水过程。接下来关注省内新闻的详细内容。2026年南昌健美操世界杯将于6月27日到29日在南昌国际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这是中国首次承办健美操世界杯。赛事设男子单人操、女子单人操、混合双人操、三人操和五人操五个项目，已有11个国家和地区的89人参加，其中运动员53名。中国健美操队将派出16名运动员参加全部项目的比赛。赛事期间将同步举办第一届南昌健美操国际公开赛，吸引7个国家和地区的232人参与，其中运动员188人。昨天，吉安市白鹿洲书院中山院内古木苍翠，弦歌隐隐。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刘厚斌接过聘书与印章，成为新任山长。至此，江西白鹿洞书院、鹅湖书院、豫章书院、练江书院、白鹿洲书院全部完成山长聘任，这是清末书院改制100多年来江西首次为五大重点书院集体恢复这一传统执掌，标志着干部书院复兴迈出关键一步。山长是古代书院的主理人，相当于今日书院的校长，承担着讲学授徒、学术研究、会讲交流、文化传承的核心职责。今天是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全省各地开展多样的宣传活动。南昌推出安全主题地铁专列，万寿宫街区举办安全露天观影，景德镇、赣州、上饶等地设置咨询展台，展示救援装备、现场教学、灭火、心肺复苏等实操技能。抚州开设实景找茬、隐患找茬区。吉安推出了线上直播互动，并且发放安全文创礼品，各地通过有奖问答、科普汇演、露天电影等形式普及安全知识。省气象台预计周四到下周三，我省有连续性降水过程，中北地区呢将进入到暴雨多发的时段。周四，赣北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赣中赣南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周五到周日，赣北、赣中北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赣中南部、赣南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此时正值端午假期，有计划出游或探亲的朋友请注意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查看路况，尽量避开暴雨时段出行。
1: 咦，废电池，你怎么啦？
2: 我找不到我的家了。
1: 哎，别哭别哭，我带你去找你的家。哎，你看那绿房子是不是你的家呀？
2: 这里面有苹果皮，这不是我的家。
1: 那你家里都有些什么呢？
2: 我家也有废旧灯管、过期的药品。
1: 好的，让我来看看这黑房子，里面是零食袋、用过的餐巾纸，这不是。蓝房子里面

0: 真是塑料瓶，易拉罐也不是。我再看看这个，里面是废旧灯管。哎，废电池，你快看，这是你的家，你的家是红房子。
1: 我终于找到我的家了，太谢谢你了。
2: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是一类垃圾，不进一个垃圾桶。为了他们的相聚，请做到垃圾分类。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甘肃兰州榆中县1务路43号是石亚磊的家庭住址，他在那里住了30多年，身份证换过几版，住址栏里始终有1务路。小时候他觉得这只是个普通的地名，后来才知道这条路是以甘肃第一位共产党员张一武的名字命名的。长大后他把一个百年前的名字活进了自己的每一天。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采写的报道，来我帮你。
4: 住在1务路30多年，石亚磊从扎辫子的小女孩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身份证上住址栏里一务路几个字一直没有变。小时候听长辈讲张义务的故事，觉得那是遥远的历史。在义务路上一住几十年，渐渐发现张义务的名字就在身边。
5: 张义务的精神吧，我觉得他是这个心系群众的为民的这种情怀。我在团委、残联、应急这些单位这些工作期间，我都是一直传承着张义务的这种精神。
6: 张一武啊，他是榆中人，准确的说他是城关镇。
4: 张一武故居是石亚磊经常去的地方。故居的展柜里陈列着煤油灯和泛黄的手写信。1924年，张一武经李大钊介绍入党。1925年，他创建了甘肃第一个党组织。如今煤油灯早已熄灭，可是在石亚磊的心里，那盏灯光亮依旧。从故居出来，他常常会下意识摸一下口袋里的身份证，住址栏里的一务两个字不只是地名，更是照亮他人生的灯。2016年，石亚磊进入榆中县残联工作，他先后结队帮扶了80多户残疾人家庭，冬天送棉衣，平时帮跑腿。他不常说来我帮你这四个字，但那些年他做的事几乎每一件都是。谁家的证件该办了，谁家的轮椅该换了，他一件件记在心里，清清楚楚。
5: 有一个残疾人，当时冬天冷吧，给他买了棉衣，后来他爱人去世了，然后我调到这边来，他去残联看我去了，说是我调走了，他又跑到这儿来，他说他也没啥事，他去看一下我好准备。
4: 骆东海夫妇都是盲人，他们在榆中县城开了一间按摩店。填表格、复印证件，这些别人轻而易举就能做的事，对他们来说却是不小的麻烦。石亚磊知道后立马出手相助。
7: 你比如说填个资料答应个东西这些东西我们都不懂嘛，眼睛看不着嘛。他嘴上就敷衍着说，你不那个你不会拿着来吗，你拿着来我给你做嘛。别的人家们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但是跟我的心里这特别就是，哎呀，我就这就想着呢。
4: 来，我帮你。骆东海转述着石亚磊的话，也在心里慢慢回味着。他看不见眼前的世界，但体会得到石亚磊传递的这份暖意。后来石亚磊调到应急管理局，和身份证上的一务路更亲近了，因为一务路社区是他单位的共建社区，一务这两个字在证件上也在心里。社区征集困境儿童的微心愿，有人想要一个新书包，有人想要一本《三毛流浪记》，石亚磊常常主动认领，再送到孩子们手中。这些礼物都源自同一份心意，来，我帮你。2025年8月7号，榆中县突降暴雨，山洪裹挟着泥沙冲下来，村庄被毁，通讯中断。当石亚磊赶到受灾乡镇时，眼前一片狼藉。
5: 我的目光所及看到的就是村庄也被摧毁了，就可以说是啥也没有嘛。
8: 快点啊！快点啊！别这样，那么数，数到不可以啊！
5: 我也没有考虑那么多，说是有没有什么危险呀，也没考虑那么多。我们就协调的就是他们有车的，

0: A 型人士组建了与 A 型车队，就直接就上去了。
1: 那些天，石亚磊和爱心车队一趟趟往灾区送物资，一趟趟往外面转运群众。来，我帮你。救灾的日日夜夜里，这四个字化作了石亚磊坚定的信念。今年四月，石亚磊又去了受灾乡镇，这一次他是去看望一个人。门开了，他拎着沉甸甸的袋子走了进去。
2: 听说你受伤了，我是把你过来看一下。啊，你那药吃了没？没吃
3: 啊。
2: 啊，走吧，你放。我买了些米和油，我说叫你们随便煮着吃一下啊。
1: 从残联到应急管理局，虽然岗位换了，工作变了，但石亚磊心里那本台账始终清清楚楚。谁家几口人，谁的孩子什么情况，他张口就来。身份证上住址栏里的名字没变，石亚磊心里牵挂的名字却越变越多。对于这个意义非凡的地名，他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回应着。来，我帮你。
4: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5: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6: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7: 在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有一条以革命先辈张一物名字命名的道路——一物路。1895年，张一物出生在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城关镇北关村。五四运动期间，他奔赴北京，以甘肃代表身份请愿。1924年，经李大钊、恽代英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中国共产党在甘肃的第一个组织——中共甘肃特别支部成立，张一物担任书记，在陇原大地播下革命火种。1932年，因叛徒出卖，张一物被捕入狱。狱中六年间，敌人施以皮鞭、老虎凳、辣椒水等酷刑，他的身体被严重摧残，却始终坚贞不屈。出狱后，他带病坚持工作。1951年1月，张一物在兰州病逝。为纪念这位陇原英烈，甘肃省委、省政府将原榆中县第一区北关晚小更名为一物小学，学校门前的道路被命名为一物路。榆中人把英雄的名字刻进街巷，后人每日行走其间便是不忘来路。几十年来，围绕一物路，居住区渐次铺展，社区建设日臻成熟。为延续这份红色记忆，社区被正式命名为一物路社区。从一所小学到一条路，再到一个社区，一物这个名字早已成为榆中人民的精神坐标。如今，一物路两侧楼宇整齐，社区烟火升腾，孩子们在一物小学勤学苦读，居民们在社区广场闲话家常。革命先辈的名字铺成了脚下的路，路的两头连接着过去与未来，承载着理想与信仰。
8: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9: 垃圾遍地扔，
8: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9: 饮料瓶子飘我家。
8: 南朝484，多少楼台
9: 都刻着到此一游。
8: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9: 我全摘走。
8: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9: 不仅仅是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

0: 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仅需899元。今年报名1万再抵3万，立省超5万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四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2: 福彩3D好玩给力，6月6日起，江西福彩3D游戏1500万元派奖活动欢乐来袭。本次活动规则清晰，福利实在。只要您的单票投注金额达到12元及以上，参与单选不含3同号及豹子号，组选3、组选6、2D 投注4种玩法，中奖后即可参与本次派奖。活动期间各项玩法奖金加码，单选玩法单注奖金最高可达1500元，组选3单注奖金最高可达500元，组选6单注奖金最高可达248元，2D 玩法单注奖金达150元。理性购彩，快乐参与，让我们一起助力公益，邂逅专属惊喜。
3: 守护金融权益，数据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陌生链接不乱点，电信诈骗要提防，理性存钱不乱投，正规渠道有保障，个人账户不能借，出租出借有风险，多元化解渠道多，远离金融黑灰产，守护钱袋乐享安康。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4: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5: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6: 哦，为什么呀？
5: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4: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6: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7: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3: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8: 网络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9: 新闻热搜榜，热门产品一天一个价，半导体血液生产企业爆单。随着人工智能产业的景气度不断攀升， AI 芯片、高端存储芯片的需求旺盛，而这些芯片的生产当中离不开一种特殊的耗材，那就是电子特种气体。电子特种气体呢，就是纯度高于 99.99% 的电子级气体，这属于电子化学品领域当中的核心材料，也被称作半导体产业的血液。在下游强劲需求的推动之下，电子特气市场多款核心产品目前是供不应求。上海尤加利特种气体有限公司生产部副经理张志军介绍，半导体行业对氦气的需求量非常大，一天一个价，目前每天的生产量较年初要翻倍。清华大学首度跻身全球前10。 6月16号，清华大学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发布的2026至2027世界大学排名中首次跻身全球前十，位列第6位，成为首所进入该榜单前十的中国内地。

高校，全球前三为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美国高校占前十名当中的六席，英国占三席。中国内地共409所高校上榜，11所进入百强，其中北京大学第19，浙江大学第35。三大运营商被指新老用户不同权。央视昨天报道，近日多地消费者投诉三大电信运营商普遍存在新老用户不同权的现象，大量网友发文吐槽三大电信运营商的杀熟行为，反映办理低价套餐时，客服频繁使用系统不支持、套餐已下线、只能线下办理等话术反复推诿，只有反复交涉甚至明确表态要携号转网或者是向工信部投诉，运营商才会勉为其难地抛出一点优惠把你给留住。专家表示，对运营商来说，新增用户一网携号转网用户这是核心增量，为了抢占市场份额，对新用户企业会拿出高额补贴、低价套餐作为敲门砖，这是全行业通用的获客手段。那除此之外呢，套餐迭代快，存量用户没有同步更新，也是新老用户不同权的一个重要原因。运营商转变经营思路，从重获客转向重留存、重服务，这是解决问题的核心，也是企业长久发展的必然选择。

新闻晚高峰来关注国内外新闻的内容提要。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新向优。20部影片定档端午假期创近10年新高。中消协提示传统工艺品消费要三注意。万斯称美伊谅解备忘录以电子签署，19号将正式签署。美加墨世界杯单日出现4场平局。接下来关注国内外新闻的详细内容。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至五月份，我国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市场销售持续增长，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 2.8%。今天据灯塔专业版数据，2026年端午档新片预售总票房突破3000万元。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玩具总动员5、爱是愤怒暂列预售榜的前3位。据统计，今年端午档共计20部影片定档，创近10年的新高。近年来，传统工艺品的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消费者关注度持续提升，但与此同时，市场上也出现了不少假冒伪劣、虚假宣传、以次充好等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问题。中国消费者协会、中国市场监督管理学会提醒广大消费者，选择正规渠道购买，重视商品信息核验，理性参与直播营销。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地时间15号表示，特朗普政府预计将在本周晚些时候公布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全文。此前，美国官员已于14号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该文件。正式的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除了解除霍尔木兹海峡封锁之外，该协议的细节仍未对外公布。北京时间今天，世界杯进入第4个比赛日， H 组第一轮，西班牙0-0佛得角，沙特1-1对乌拉圭。G 组的第一轮，比利时1-1对埃及，伊朗2-2对新西兰。在积分榜方面， H 组西班牙、乌拉圭、沙特、佛得角同积1分并列， G 组比利时、埃及、新西兰、伊朗同积1分并列。值得一提的是，世界杯单日出现了4场平局，这是自1958年6月15号以来首次发生。当时

进行了八场比赛，正好是在68年前。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就结束了，编播舒阳，代表责编汤云科，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将为您播出全省新闻联播。

0: 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大家好，又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俗话讲啊，这个端午配香囊，祝福享安康。临近端午节呢，我们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热线可以说是非常的火爆。
1: 没错，这一次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的草本香囊礼盒，让很多听友感受到了什么是道地的传统香囊。价值199元的香囊礼盒，参与活动拨打报名热线，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这原本全省400个名额，瞬间名额就剩下不到100个了。经过我们和活动方的协商，从今天开始，我们再增加100个名额。这最后200个名额领取结束，那我们的活动就立刻停止了。所以想要参与的朋友呢，前两天没打通热线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来报名参加了。400-831-8181，400-831-8181。
0: 咱们这款免费的体验的香囊啊，分别是由安睡、舒肝、扶正、避蚊4款组成。有不少的听友就说呢，有百年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质量去把关啊，这用起来放心多了。有的听友呢，不但领取到了香囊，还顺便呢订购了好几盒，说是呢一两个哪能够用呢，在家里、在车里、在办公室啊，到处都可以挂，送人也非常的合适。
1: 是的，香囊呢是咱们到了端午一定要佩戴的传统习俗。有的听众呢领取到之后一看，哟，哎，这做工啊真的很考究哈，缎面刺绣的香包，还有串珠和流苏的配饰，真的是放哪里都是一道风景。所以打电话呢要求我们成套成组的订购，所以才遇到了我们节目一开始备货告急的情况。那说实在的，选择香囊啊，但不能只是闻个味道，这里面的用料决定了对身体和情绪的帮助。咱们这一款香囊的用料可以用苛刻来形容，这每一种原料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经过传统的炮制，闻着就是纯正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所以想要体验的朋友呢，赶紧拨打我们活动的报名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现在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全省只剩下最多2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是400-831-8181，400-831-8181。
0: 先拿安睡香囊来说啊，王阿姨领了这个香囊之后呢，说晚上起夜之后就心慌，再想睡就难了。那现在呢，我把这个香囊啊挂在了床头上，闻着那个薰衣草还有石菖蒲的那个味道，心里就特别的踏实。王阿姨呢还把它呢挂在了老伴儿的躺椅旁边，这样老伴儿呢中午可以眯一会儿，闻着可舒服了。但是她说呢，这个全家啊用这一支实在是不够，听节目呢还有疏肝、扶正、避蚊，觉着怎么着也得凑齐4支吧。这样的话呢，一个房间里面挂一支，自己有儿女家呢也有哈、啊，也可以考虑，所以干脆呢再次来电，直接订购了2盒。
1: 这个啊，咱们中老年可以睡个好觉比什么都强。有的老人啊，睡觉他比较认床，就把香囊放到床边啊，闻着自己熟悉的味儿啊，是不是就可以安稳一些了呢？我这里看到呢，张叔叔说他领到的是疏肝香囊啊，这也可以帮他一个大忙了。前几天啊，因为生活上的琐事和老伴呢是争吵了一顿，结果老伴儿说心里堵不舒服，叹不上来气儿，他就把这个香囊挂在了老伴儿看电视的沙发边，那个玫瑰花的甜香味儿啊，一上来老伴儿就说，哎，这气啊就顺当了点儿。现在呢，他就把香囊挂在玄关，每天遛弯一回来，一进门闻着橘皮香，整个人都舒坦了。前几天呢，他去医院啊看老哥们儿哈，医院空气不好，他就把香囊放口袋里，等着电梯的时候啊，等烦了就拿出来闻一闻，心情就不会那么的压抑了。所以说啊，咱们提醒大家，这一款香囊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平时觉得心里堵得慌，或者一个人在家孤单，打电话来领一个疏肝香囊试一试。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全省只剩下最多2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是400-831-8181。
0: 这夏天嘛，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给孩子身上呢挂一个避蚊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有这样的气味，又能够让自己舒舒服服的。关键呢，咱们中华民族啊，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天然草本，没有化学物质，非常的安全。张阿姨来电呢，不但是领到了，还一口气买了四盒，说这家里孩子呢，处处都要用到嘛，小车里面要挂一个，床边放一个，可安心了。
1: 对的，刘大爷啊，说他今年68岁，有老寒腿，夏天一吹空调，膝盖啊就酸沉。他前几天打电话领了个扶正香囊，就是挂在腰上的。早晨去公园打太极拳，一边打一边闻着那个苍竹的味道，感觉啊腿脚都有劲儿了。还有梅雨天里面屋里潮气重啊，他就把它挂在阳台的窗户边，浊气都好像被赶走了。就连现在做饭啊，都会拿到厨房的窗台上，油烟味儿大，湿气重。

0: 这个香囊啊，一闻厨房里面就觉得是清清爽爽的。
1: 所以啊，赶紧来参加这次的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活动。每年呢，就端午节前后这么一次机会啊。礼盒当中的每一只香囊呢，都是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古法的工序，采用缎面刺绣荷包、无纺布呢去包香料，配以绳带流苏，古色古香，韵味十足。香气可以持续3到4个月，淡了用手揉一揉，或者是在太阳之下晒一晒啊，香味呢就能够恢复。市场价值呢是每盒199元，从即日起，只要您支付9元的运费啊，就能免费体验一支。每个人呢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400-831-8181，400-831-8181。
0: 那安睡香囊里啊，我们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毒无害的荆芥、薄荷和艾叶，给孩子佩戴你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老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呢也是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
1: 没错，有的听友说呢，这免费领取的活动真好，自己领了感觉确实不一样。到底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的草本香囊礼盒，感受到了什么是地道的传统香囊。这马上端午节，香囊送礼也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一盒自用，全家安康。如果呢再备上2盒，亲家长辈、老同事、老邻居啊，端午上门带一份，体面又有心意，比提一箱牛奶可是要讲究多了。还有很多的朋友呢都来电想要订购，说家里、车里、办公室里啊都用得到，走亲访友，端午的人情往来就送这个就妥了，特别有端午的仪式感。那目前呢，我们真的为了能够让更多的听友体验到啊，只能满足来电领取的朋友。如果说呢您想要订购的话，也可以和我们的工作人员去说加入到会员，还有更多的优惠。不要忘记现在就拨打400-831-8181，400-831-8181。市场价值呢是每盒199元，即日起呢您只需要支付9元的运费
2: 就能免费体验一支。
1: 每个人呢限领一次，先到先得。
2: 400-831-8181，400-831-8181。
0: 记得小时候一到端午啊，奶奶总会往孩子身上挂个香囊，那个时候不懂还嫌他硌脖子药味重，可长大以后才明白，老人家塞进香囊里的从来不只是几味草药，而是一句最朴素的话，别生病，平平安安过夏天。眼瞅着端午就要到了，我真的建议啊，您给家里面人提前备一套。人呢怕的不是自己吃苦，是家里老人睡不好，老伴儿闷着不吭声，小孙子被蚊子咬得哇哇哭，这些事儿不大，但一件件搁在心里就是放不下。所以趁着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拨打热线，价值199元的香囊礼盒，只要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是400-831-8181，400-831-8181。那安睡香囊里啊，我们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毒无害的荆芥、薄荷和艾叶，给孩子佩戴你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老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呢也是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
1: 到底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的草本香囊礼盒，感受到了什么是地道的传统香囊。这马上端午节，香囊送礼也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一盒自用，全家安康。如果说呢您想要订购的话，不要忘记现在就拨打
2: 400-831-8181。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5: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1: 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是非法集资。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请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远离非法集资。
2: 守护金融权益，数据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陌生链接不乱点，电信诈骗要提防，理性存钱不乱投，正规渠道有保障，个人账户不能借，出租出借有风险，多元化解渠道多，远离金融黑灰产，守护钱袋乐享安康。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0: 全省要闻，本土资讯，
3: 关注大众，服务民生，
0: 报道身边事，传播新江西，
3: 全省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您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全面落实省会引领战略，推进南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尹红、徐定义、叶建春、胡祖才深入企业开展调研服务。
4: 今年第二期省直机关学习大讲堂举行，尹红、叶建春、宋福龙、陈永琪参加，牛一兵授课。
5: 债券科技版在江西落地一年，有效推动金融科技产业的良性循环。
4: 江西公安精准部署防控夏季溺水、道路交通、端午龙舟安全风险。
5: 一线调研播出，宜春一根翠竹恋全球。
4: 江西五大书院重聘山长。
5: 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阴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为进一步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中央第一指导组和省委同题共答，同向发力，开展落实省会引领战略，推进南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调研服务。近日，省委书记尹红、中央第一指导组组长徐定义、省长叶建春、中央第一指导组副组长胡祖才带头深入南昌部分开发区和企业调研服务，一对一、面对面听取企业服务需求和意见建议。尹红、徐定义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学习教育总要求，进一步转变作风，真抓实干，主动担当，靠前作为，深入企业一线开展调研服务，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全力推进南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4: 6月8号和10号，尹红深入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展调研服务，详细了解经开区服务企业、产业布局、改革发展等情况，与党工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交流，希望南昌经开区集中精力培育壮大主导产业，下大力气抓好招商引资，持续提升卫企服务质效，深入推进开发区管理制度改革，趋利避害，扬长补短，全力推动开发区各项工作提质增效，为实施省会引领战略做出更大贡献。尹红实地走访了华创新材、麦格纳动力总成等企业，深入生产车间查看工艺流程、数字化改造等成效，鼓励华创新材要瞄准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努力打造铜箔行业一流企业。麦格纳动力总成要加快推进南昌研发基地建设，积极拓展产业新赛道，实现研发与生产融合发展。每到一家企业，尹红都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中需要解决的困难和问题。他强调，要加大卫企服务力度，常态化走访调研服务企业，建立企业

0: 问题清单、服务举措清单，强化省市联动，精准破解企业发展痛点堵点。要培育更多新增长点，支持企业立足自身优势，积极抢占产业新赛道，实现稳产满产创新发展。要聚焦企业核心需求，扎实做好高端人才引进培育工作，强化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人才支撑。要积极帮助企业降本增效，畅通企业供应链、金融链，强化用工、用能等要素支撑保障，做好研练补练强链文章，放大产业集聚效应，持续夯实省会实体经济根基。
1: 6月5号到6号，徐定义深入南昌高新区开展调研服务，并召开现场座谈会。他先后来到京能光电、长天光电通信、江铜集团、南昌实验室和国家硅基 LED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走进企业展厅、生产车间、实验室等地，实地了解企业经营、科研机构建设运行等情况。徐定义强调，江西要实施好省会引领战略，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高质量发展的实效作为检验政绩的根本标尺。调研中，徐定义与相关负责人面对面交流，关切询问当前发展面临的困难问题，认真倾听企业意见建议，并逐一形成清单推动解决。他鼓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做精做强主责主业，筑牢实业根基，强化科技创新引领，提升产品品质和核心竞争力，以新质生产力赋能省会高质量发展，扩大开放格局，善于在国际舞台上寻找资源和机遇，以开放主动赢得发展主动，坚持党建与发展两手抓两促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以正确政绩观和高质量党建引领企业行稳致远。徐定义要求党委政府要进一步理清发展思路，突出发展重点，主动靠前服务，持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充分激发科研机构创新活力，出台更多务实管用的惠企政策举措，为全力落实省会引领战略提供有力支撑。
0: 6月10号和13号，叶建春在南昌小兰经开区开展调研服务，与党工委、管委会主要负责同志就做大产业集群、推动产城融合、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等工作开展深入探讨。希望小兰经开区坚定信心，接续攻坚，在优化产业布局等工作上取得新成效，为全面落实省会引领战略做出新贡献。叶建春先后来到嘉实特、江铃股份等企业，深入车间和实验室，了解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产业链协同配套、开拓新兴市场等相关工作，勉励嘉实特聚力科技创新不松劲，坚持高端科研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引育双向发力，在提升产能、拓展市场上再创佳绩，勉励江铃股份进一步强化市场意识，紧紧围绕汽车智能化、电动化、网联化开展科研创新，在攻克核心技术上取得更多进展，在拓展市场份额上取得更大突破。他强调，深入实施省会引领战略，提升产业发展能级是关键，要在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上下功夫，坚定不移开展目标化、清单化精准招商，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产业生态，吸引更多高端人才、优质企业参与发展。
1: 6月5号到6号，胡祖才深入南昌部分企业开展调研服务，在三瑞智能科技、弘毅药业、北航江西研究院、赵驰集团，胡祖才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研发机构运行和发展等情况，与相关负责人座谈交流，认真听取问题诉求、意见建议，并协调解决。他强调，企业要以前瞻视野布局，敏锐把握市场需求，扩大产品应用场景，持续提升市场占有率和核心竞争力，要抓住发展机遇，轻装上阵，乘势而上，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为落实省会引领战略贡献更大力量。研发机构要对标国内外先进创新主体的管理范式和组织架构，汲取发达地区研究院所的改革经验，积极链接更多创新资源，与企业构建协同高效创新体系，建立健全适合自身发展的体制机制。党委政府要坚持市场导向、需求牵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让企业放心投资、舒心经营、安心发展，要充分发挥科研平台人才集聚效应，统筹教育、医疗等资源供给，健全荣誉激励体系，全方位提升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
0: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

0: 中心记者报道，2026年第二期省直机关学习大讲堂今天举行，邀请中央网信委办公室副主任、国家网信办副主任牛一兵授课。尹红、叶建春、宋福龙、陈永琪、任珠峰、庄兆林、石玉宝、陈敏参加学习，卢小青主持。讲堂上，牛一兵围绕网络意识形态工作主题做了专题授课。他在授课中深入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科学分析当前网络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风险挑战，深刻揭示网络舆情生成演化的新特征，提出做好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建议。授课内容丰富，深入浅出，既有理论深度，又有实践厚度，提出的工作建议很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大家听后深受启发，纷纷表示近年来在省委的坚强领导和中央网信办的精心指导下，全省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坚持守正创新、担当作为，取得了积极成效。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不断提升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能力水平，要持续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擦亮温暖江西等网络宣传品牌，在网络空间汇聚团结奋进的磅礴力量，要加强舆情应对与舆论引导，坚持网上网下协同发力，推动从源头解决问题，化解矛盾。要健全网络生态治理长效机制，持续营造清朗网络空间。要加强体制机制保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2026年江西省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日活动昨天在南昌举办。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出席启动仪式。任珠峰为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短视频大赛优秀组织奖获得者代表颁奖。本次活动以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为主题，将持续聚焦非法金融活动案件高发领域和老年群体、青少年群体、农村群体等重点人群，通过行业机构宣传、网络渠道宣传等多种形式，集中开展广覆盖、多层次、接地气、强渗透的宣传活动，真正把防线筑在群众家门口，把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共同筑牢防非社会防线。
0: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15到16号，民革江西省第14届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在南昌召开，中共江西省委常委、秘书长陈敏出席开幕式，民革中央副主席田红旗出席闭幕式。陈敏希望民革江西省委会持续强化政治引领，充分发挥民革在对台工作等领域具有的独特渊源和优势，深化赣台交流交往，持续抓好自身建设。田红旗强调，民革江西省委会要锚定正确政治方向，深化政治交接，立足界别特色，以高质量履职助推江西高质量发展。副省长袁勤华出席。会议同意熊浩辞去民革江西省第14届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选举徐景坤为民革江西省第14届委员会主任委员。
1: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14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忠琼今天主持召开第74次主任会议，副主任罗小云、张小平、王少玄、朱斌、张伟，秘书长杨文英出席。会议听取并审议了省政府关于2025年度全省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和2025年度全省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的方案，关于发挥侨务资源优势助力现代化江西建设情况报告的方案审议稿，审议了关于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执法检查的方案审议稿。
0: 记者从人民银行江西省分行了解到，债券市场科技版政策在江西落地满一周年，截至今年5月，全省10家主体在银行间市场累计发行科创债 126.6 亿元，实现科技型企业、金融机构、股权投资机构三类主体全覆盖，其中民营企业发行 20.6 亿元，占 16.3%， 发行量较政策落地前一年增长 32.9%。
2: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0: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2: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0: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江西公安精准防控夏季溺水、道路交通、端午龙舟安全风险；一线调研播出《宜春一根翠竹恋全球》；江西五大书院重聘山长，欢迎继续收听。
0: 省公安厅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针对夏季溺水、道路交通、端午龙舟三大安全风险部署专项防控举措，同步发布安全警示。江西台记者吴小俊报道。省公安厅副厅长江辉介绍，溺水意外、道路交通事故和端午龙舟活动是夏季公共安全的三大风险，需重点盯防。今年4月至今，各地已组织防溺水现场课 5.6 万场次，安装智能预警设备7800多套，成功劝阻擅自下水的未成年人1880多人次，但偏远自然水域、农村留守学生仍是防护短板。午间傍晚属于事故高发时段，
3: 我们也郑重发出倡议和提示，各地乡镇街道等基层组织组织开展好重点水域排查、防溺水设施建设、水域巡查值守、重点对象防护等工作。各学校要落实1530安全教育制度，广泛开展万师访万家等活动。
0: 除水域安全外，夏季道路交通风险同样不容松懈。进入夏季，叠加农忙、旅游双重因素，安全隐患增多。公安交管部门将聚焦农村面包车、三轮汽车违法乱象，开展重点整治，精准打击非法营运行为，并在每周五、周六以及中考、端午节重大赛事期间开展集中整治。江辉。
3: 截至6月7日，全省接报涉及人员伤亡的道路交通事故起诉，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 15.67%、 14.71%。 一季度我省道路交通安全态势评估风险等级全国最低，也提醒广大驾驶员不超员不超载，切勿酒后驾驶。广大农村群众特别是老年人莫图方便乘坐农用车辆，也莫赶时间去挤超员车辆。
0: 端午佳节临近，我省11个社区市、53个县市区将陆续举办划龙舟活动。赛事现场人流量大，叠加6月中下旬集中降水，河道水情复杂，极易引发人群拥挤踩踏、群众落水、龙舟侧翻等意外。对此，公安部门已提前完成全域风险摸排、刑事研判与隐患整改，配齐安保力量，落实分片包保责任制。省公安厅副厅长江辉。
3: 提醒各位龙舟划手要把生命安全放在首位，规范穿戴好救生衣，在活动中请勿斗气、斗富、斗势。同时也提醒现场观看的广大群众重点看护好未成年子女，进出现场车辆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规定，共同维护良好秩序。
1: 一线调研。宜春市把竹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优势，形成集毛竹种植、晾晒、加工、销售于一体的竹产业链，通过以竹代木、以竹代塑实现绿色生金，并成功撬开海外大市场，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宜品出海之路。宜春台记者陈翔报道。
4: 走进位于宜丰全竹科创产业园的江西仙龙日用工艺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只见工人们正忙着打磨、组装、质检。一根根普通的毛竹经过多道精细工序，变成了兼具美观与实用的竹制家居用品。江西仙龙日用工艺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元竹。
5: 竹棚类的东西啊，就是现在市场卖的特别好，下面有竹子的，上面有个盖子，他们吃的水就又外伤又健康，这个订单下来都是几百万的。
4: 企业推行以竹代塑生产理念，把产品从单一木制品扩展到各类竹制品，并凭借低碳可降解的优势成功打开国际市场，年出口竹木制品超千万件，长期供货海外大型商超，成为海外市场认可的宜春名片。在铜鼓，从事竹制品加工的江西金铸实业有限公司

0: 公司十年磨一剑，实现了从半成品到全产业链自营出口的跨越。江西金柱实业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曾玲：
1: 有了自己的品牌和出口权，就掌握了市场的主动权。目前公司年产罐装竹牙签1000吨，产值达940万元，组建了自营的外贸团队，竞争力提升约20%。
0: 今年一到四月份，公司已完成国外牙签订单超4000件，烧烤竹签订单超130吨，出口总额突破13万美元，产品远销东南亚、南美、非洲等地区。订单的纷至沓来，离不开销售团队对国际市场的精准开拓。江西金柱实业有限公司销售经理涂奕晨：
2: 我们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使用习惯，开发了60多种牙签瓶的设计和工艺。像南美市场偏爱颜色鲜艳的包装，像非洲市场客户就更偏重于性价比。目前老客户的回购率大概是80%，今年的出口额有望
3: 突破50万美元。
0: 从深山资源到全球市场，从传统加工到智慧制造，这些企业的快速发展正是宜春市坚定不移扩大开放、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生动实践。未来，他们将继续以匠心守品质，以创新谋发展，让更多宜春好物走向世界，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再添动力。
4: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5: 收获金融权益，数据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陌生链接不乱点，电信诈骗要提防，理性存钱不乱投，正规渠道有保障，个人账户不能借，出租出借有风险，多元化解渠道多，远离金融黑灰产，守护钱袋乐享安康。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6: 请听一组省内资讯。昨天，吉安市白鹭洲书院聘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刘厚斌为新任山长。至此，江西白鹭洞书院、鹅湖书院、豫章书院、练江书院、白鹭洲书院全部完成山长聘任，标志着干婆书院复兴迈出关键一步。山长，古代书院的主理人，相当于今日书院的校长。江西借鉴古制，聘任全国知名专家学者担任山长，旨在让书院回归讲学问道之本，重塑学术高地与文化标杆。
7: 昨天，新国县举行练江书院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暨赣南师范大学大四政课实践育人基地揭牌仪式。练江书院是赣南规制最完整、保存最完好的古书院之一。
6: 2026年全国射击锦标赛步枪项目昨天在共青城举行，比赛为期5天，设置男女10米气步枪、男女50米步枪、三姿等7个项目，来自全国30支代表队375名射击运动员参加。本次赛事是国内年度最高级别的射击单项赛事之一。
7: 请听一组国内外新闻。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8%， 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6: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昨天正式施行，条例以遏制圈而不探、强化战略性矿产资源保护为核心，通过制度创新构建全链条监管体系，为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国家资源安全保障筑牢法治根基。
7: 近日，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改版升级，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6: 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 11.7%， 单日最高通关量将突破235万人次。
7: 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向社会公开发布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 张岩等9名同志光荣。

0: 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方面，据多家全球船舶跟踪平台的数据显示，自14号以来，只有两艘装有定位追踪器的船舶离开了该水道。最新达成的协议究竟是脆弱的休战还是持久的解决方案，还有待观察。通过海峡的石油量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到战前水平。
1: 在国际油价方面，冲突期间布伦特原油价格峰值达到每桶约120美元，而冲突爆发前其价格略低于每桶70美元。美伊双方达成协议的消息公布之后，布伦特原油价格跌至每桶 83.55 美元。分析人士表示，鉴于目前利好消息不断以及情绪驱动的抛售，油价有可能跌破每桶80美元，但到年底油价可能会再次回到每桶80美元左右的平均水平。在协议正式签署之前，很有可能会看到市场出现剧烈波动。
0: 在食品价格方面，分析人士认为，如果化肥供应能够恢复到正常水平，全球食品价格有望得到缓解。停火有助于缓解化肥市场面临的直接压力，但不会立竿见影。而能源基础设施的持续损害需要时间才能修复。此外，世界许多地区的作物生长季已经开始，化肥供应的恢复对农作物来说为时已晚。
1: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新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说，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驻扎其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和加沙地带设立的安全缓冲区内，直至以色列国家安全得到保障。
0: 美国空军一架执行雷达升级项目相关测试任务的 B-52 战略轰炸机15号自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后坠毁。美国空军在声明中说，初步迹象表明全部八名成员遇难，坠机原因已在调查中。
1: 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宣布，该国已获得欧洲安全行动框架下的首份国防合同，合同价值约715万美元，将向波兰网络司令部供应加拿大制造的猎户座战术电台。今年年初，加拿大成为首个加入欧洲安全行动的非欧洲国家。
0: 日本央行16号宣布将政策利率由 0.75% 上调至 1.0%， 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
1: 在今年连续三次加息之后，澳大利亚央行16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4.35% 不变。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南昌阴，25到32度，九江多云，22到32度，景德镇多云转阴，22到32度，宜春多云转阵雨，24到33度，萍乡多云，24到33度，新余多云转阵雨，24到32度，吉安多云，24到33度，上饶阴转阵雨，23到31度，鹰潭多云，23到31度，抚州多云，24到32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5至31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哲斌、中原，代表责任编辑王莹、张伟，监制刘重赤，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1: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0: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今年前5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0: 美国和伊朗将于19号正式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总理称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

0: 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小红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2: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

0: 策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包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今天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155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
0: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今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显示，一到五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一到五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3: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5: 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3: 一到五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178,512亿元，同比下降4.1%，其中知识产权投资同比增长9.3%，比一到四月份加快0.4个百分点。傅林辉认为，
4: 那么今年以来呢，一批重大基建项目呢也是持续推进。六张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呢也在加快布局。那么一到五月份的基础设施投资呢增长0.6%。那么各方面呢抢抓新一轮的科技变革的机遇，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新基建呢也在有序推进。那么一到五月份呢信息传输业的投资呢是增长了30.4%。
3: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民生商品价格保持稳定。
5: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 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特别是国家及时启动实施了成品油价格的临时调控机制，有效地对冲了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也为国内的物价平稳运行提供。

0: 有力的支撑。
1: 在傅林辉看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态势没有改变，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特征依然明显。
2: 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
3: 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今天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报告显示，跨国公司抢抓中国“十五五”新机遇，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与中国的创新合作进入双向赋能、生态共建的协同发展新阶段。总台记者丁飞、王伟、柳栋报道。
4: 根据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创新协同助生态产业融合向未来研究报告，2025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 1046.8 亿美元，连续16年保持在1000亿美元以上，新增外资企业数量突破7万家，同比增长 19.1%， 反映出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坚定信心和长期布局意愿。报告指出，跨国公司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有力支撑了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区域协调发展。泰国某跨国能源企业中国区总裁、首席执行官刘九天说，
5: 在山东我们有5座光伏电站，还有1座热电联厂，借此良好的基础，我们愿意持续在风、光、储、氢等新能源领域加大投入，愿在中国“十五五”规划和建设新型能源系统、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国家战略中奉献自己的力量。
4: 根据报告，跨国公司依托中国超大规模消费市场，获得稳定可预期的营业收入。2025年，规模以上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收入为 25.8 万亿元人民币，已连续5年保持在25万亿元人民币以上。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绿地投资中，研发投入为 37.3 亿美元，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 14.3%。同期，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 27.2%。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8%， 实现较快增长。
3: 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发布行动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多式联运一小时换装率超过 90%。
6: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今天全新升级上线，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3: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时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 37.80 度、东经 95.56 度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
6: 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今天正式上线运行。
3: 我国科研人员日前在我国黄岩岛西湖海草床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根据美中贸易委员会近期发布的报告，80%的受访媒体认为在华运营对其提升全球竞争力非常重要或重要。此前，中国德国商会发布的创新调查报告也显示，德国汽车企业在中国本土进行研发的比例显著提升。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加强对华合作是机遇还是风险，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最有发言权。
7: 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高素质的人才储备、持续优化的政策环境，为各国企业提供了创新的沃土，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将在华的制造基地升级为创新的策源地，在中国大市场的健身房中强筋健骨，锤炼提升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创造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便利。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美国

0: 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新一轮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得益于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也就是美国和伊朗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全面开放。另据美国副总统万斯透露，协议明文规定，在双方磋商最终协议的60天内，所有船舶可免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由于地雷、无人机和导弹袭击等潜在威胁依然存在，国际航运业的信心仍然不足。来自亚洲和欧洲的航运商表示，恢复经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信心可能需要几周时间才能重建，且只有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航行才会重启。万斯还表示，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文本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也会在19号确定。另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将启动新一轮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不清楚美伊协议具体内容，但认为任何协议都必须伴随着可靠的军事威胁。为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已发表声明，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表示强烈欢迎。迪亚里克表示，这是中东冲突迈向和平解决的关键一步。
2: 其他国际消息，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15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也将延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估计，自海峡航运受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缺口达日均1280万桶。
0: 联合国安理会15号一致通过由中国起草的第2822号决议，将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授权延期一年，至2027年6月17号。
2: 日本央行16号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 0.75% 上调至 1.0%。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同学，你哪个系的？大学有喜欢的人？
2: 他喜欢你呀。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3: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4: 记忆之门，
0: 重温
4: 重温
0: 往日情怀。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1: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0: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1: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0: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1: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0: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1: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0: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1: 睡前一小时拿着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啊、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0: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400-710-2874 400-710-2874。
1: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710-2874 400-710-2874。
0: 对，身体调理呀、啊、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啊、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啊、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1: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710-2874 400-710-2874，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400-710-2874，400-710-2874，现在就打，别等了，六月的天哪，说变就变，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0: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1: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0: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1: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

0: 4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照这个速度恐怕撑不到这个节前了。400-710-2874，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710-2874，400-710-2874。
1: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400-710-2874，400-710-2874。
0: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2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400-710-2874，400-710-2874。
1: 六月天呢，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400-710-2874，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呀、啊，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400-710-2874，400-710-2874。
0: 我要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2个月。这2个月呀，正好是这个夏天最热的2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2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1: 我们最后一次报，400-710-2874，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400-710-2874，400-710-2874，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请您先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2年啊，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啊，第一步踩下去啊，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呢，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圈两圈，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上下楼梯，以前根本不当回事儿，现在啊，看到楼梯心里就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啊，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这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变薄，润滑减少，就像啊门轴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全都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50名拨打400-710-3893，400-710-3893。您先别急着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啊，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10-3893。 4007103893。

0: 在说的这些情况呢，很多的听友朋友啊已经开始对号入座了，但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的这个关节呢就像是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呢就是铰链中间的减震垫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啊，润滑充足，怎么样动都是顺流的，但是45岁之后呢，身体自己产生垫片材料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那氨糖呢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那没有它的话呢，软骨就像是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啊，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呢就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呢就开始硬碰硬。这个就是为什么您的膝盖想发紧，包括酸痛的根本原因了。所以补充氨糖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的这款产品呢，不是简单的一种氨糖哦，而是复合配方。那里面包含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还有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等，把关节需要的营养呢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市场价149元一瓶，现在呢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呢名额一满啊，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
1: 关节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一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一想，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酸发胀，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呢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抗议，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呢，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可以迈出第一步。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副刹车片好好保养一下，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细聊都可以哈。电话抓紧拨打400-710-3893，400-710-3893。
0: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啊，是不是质量不行？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劲骨壮出品的，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瓶子呢就能看到每一片都是干干净净、质地均匀，这个就是品质的体现。它不是胶囊，不会卡着喉咙吞不下去，也不需要呢用水去冲服，它是含片的形式，放在嘴里面含着化开，或者呢是直接嚼着吃都是行的哈，不苦不涩，清清淡淡，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的观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呢是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呢不到1块钱就能够给我们的关节做一次全面的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是今天呢，它能够把您的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一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呢您算不算得过来？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关节养护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啊，听说补钙好就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啊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啊，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那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啊！今天啊，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就是要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是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 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长假能一直做吗？不能，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哦。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
0: 很多的听众会问呢，这个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跟您说句实话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关节养护呢也是不能一蹴而就的。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上慢慢把地基打牢，那软骨磨损呢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一两天就完成。所以我真心的建议大家呢，别把希望说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哈，要按照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时间，天天给营养，那软骨呢一天天的就会厚实起来，润滑一天天的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说下楼没有那么费劲了，早起也不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一试，而是趁着活动价把周期备足。您想想啊，外面随随便便吃一顿饭都不止这个钱，今天是29元一瓶60粒的大瓶装，每天呢花不到1块钱给我们的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都是划算的。关键是呢，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站住，把周期装定下来，哪怕呢后面再多去了解啊，这个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趁着现在只是酸胀想发紧的阶段啊，赶紧补充起来，别等走不动了之后再后悔。电话抓紧打400710-3893，400710-3893。
1: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孙子孙女儿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啊，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儿？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400710-3893，400710-3893。
0: 热线一直在响，名额也正在快速的减少啊！厂家这次只批了300盒的这个作为优惠和福利哈，卖完之后呢，就是恢复市场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的关节呢是自己不舒服，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的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别管了，先把名额占上，先打进来，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做决定要不要。但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有了。您犹豫1分钟，可能呢这一批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有可能呢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我相信聪明的您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400710-3893，400710-3893。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夏天到了，一会儿下雨一会儿晴天的，梅雨季也要来了。今天我要跟您聊一件跟咱们中老年朋友身体健康息息相关的大事儿。
3: 哦，那您要说的是什么事儿呢？
2: 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早上起来照镜子，脸肿肿的，眼皮沉得睁不开，伸出舌头一看，舌苔又厚又腻，边上还有一圈牙印儿，嘴里发苦发黏，连自己都能闻到一股味儿。上厕所的时候，大便黏黏腻腻的，冲好几回都冲不干净。到了下午，两条腿跟灌了铅似的，拖都拖不动。赶上阴天下雨，关节酸酸胀胀的，浑身不自在。以上这6种情况，只要被我说中2条以上，今天这期节目您算是听对了，因为这说明身上湿气过重啦。尤其是夏天，湿气不除，很难安稳度夏哦。
3: 这么讲的话，我听过一句话啊，叫做千寒易除，一湿难去。湿这个东西啊，是咱们中医的概念啊，就像是老房子遇到了连日雨啊，湿漉漉黏黏糊糊的啊，不清爽，要是不好好的维护和修缮，那是不是就会我们讲的啊，房倒屋塌呀？
2: 没错，湿气很讨厌，它让您在夏天啊浑身不得劲儿，没精神，懒得动，吃饭不香，睡觉不踏实，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累。 原来身上的老毛病啊也会加重。怎么才能把这个湿

0: 从身体里请出去呢？今天我要给大伙儿介绍的就是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研发的浮尸膏。
1: 哎呦，是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的妙方是吧？那您可要赶紧说说啊，这可相当的难得。听众朋友们，说到这个严正华老爷子，那可是咱们的骄傲。他呢是14岁就拜师学中医了，行医有80多年，是首届国医大师。那这老爷子呢一生主张啊，用老百姓身边的那些道地的食材，靠精妙的配伍来解决问题，这呢应该就是大师的境界啊。
0: 没错，严正华老先生针对大家的湿气郁结的问题啊，专门配置了一种浮尸膏。他用了11味道地草本原料，有五指毛桃、杜仲叶、茯苓、薏仁、芡实、山药、陈皮、桔梗、木瓜、生姜，听着都挺平常的吧？但是您要自己回去熬那就错了，因为这些配料到底用了多少、怎么配制的，目前依然是保密的。
1: 哎呦，这真的是好神秘啊。那咱们中医啊有一句老话叫做传方不传量啊，原料的名字可以告诉你，但是每一样用多少克啊，谁先下谁后下啊，几比几才能够既去湿又不伤脾胃，那差一克效果就是差远了啊。这么好的东西，那价格一定不便宜吧？
0: 跟您说实话，这款严正华浮尸膏市场价是299元一瓶。为什么？不是因为原料多贵，而是因为人工熬制费时费力。一瓶合格的浮尸膏，从选材到陈膏，要经过选材、清洗、浸泡、蒸制、阴干、煎煮、浓缩、收膏、灭菌，整整9道工序，耗时72个小时以上。10斤道地药材，最后才能熬出1斤膏，这就是所谓的10斤药材1两膏。但是今天为了响应严老毕生追求的要造福百姓的精神，厂家直接拍板做了一个让我们都无法拒绝的决定。
1: 哎呀，到底是什么决定？你快说啊！
0: 咱们听友大都是拿退休金的普通人，动辄就花几百块钱去吃，即便东西再好，也是很有压力的，对不？所以啊，刚才说到的这11味道地草本原料的成本全部由厂家贴补，您一分钱都不用出，每瓶只收您49元的手工熬制费，这是不是就轻松多了？不过这里有个要求，不然您就是打电话要来订购，我们也只能婉言拒绝您了。
1: 哎呦，这可急死我了，你倒是说啊，到底什么条件啊？
0: 咱们严正华老爷子说了，这个湿气啊不是一两天就能除干净的，他这个配伍方式至少要连续服用90天才能算上一个周期，才能让你有所收获。所以今天咱们虽然每瓶只收取了49元的熬制费，但你一定要听话照做，按周期来吃，能做到的咱们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来拨打订购热线啦。咱们的热线是400-710-2876 400-710-2876。
1: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改善身体的状况呢咱们也是要持之以恒的，更何况呢咱们今天是从299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啊，直接为大家做到了49元一瓶的福利，那吃起来就更轻松了啊。热线电话已经逐渐满线了，想要体验的朋友啊赶紧来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
0: 严老这个浮尸膏啊，厉害就厉害在它的配伍理念上。他认为咱们中老年人身体沉重，脸肿舌苔厚没精神，本质上是气不行则湿不化，很多人去湿光想着用茯苓薏仁往下利水，但咱们中老年人本就气虚，没有足够的气去推动湿气的运化，单纯利水好比抽干池塘却不修水渠，湿气很快又会聚回来。所以严老构建了一个上中下三焦同调，气脾肾三脏并行的理念，11味原料君臣佐使环环相扣，实现了补气运湿、健脾化湿、温阳散湿、宣肺通湿、强筋除湿的组合打法。
1: 哎呦，这到底是大师出手啊，啊，就是有理有据，可圈可点。我听说啊，这款浮尸膏在工艺上啊，更是要求严格，独树一帜啊，对不对？
0: 可不是嘛，9次文火慢蒸，9次自然阴干，少一次都不行。蒸的时候，火候不能大，也不能小，阴干要在阴凉通风处，不能晒太阳。别人9蒸9晒，到了严老这里，就必须是9蒸9阴，而且用料要讲究。

0: 道地。严老寻遍全国，独独就选择了贵州的厂家来合作，这是为啥你知道吗？
1: 嘿，不知道，反正我知道你又要卖关子了啊。
0: 哈哈，因为还记得前面提到十一种原料里的五指毛桃吗？它呀，只有在贵州生长的五指毛桃才更加能够抵抗自然的湿气侵扰，才可以起到想要的作用。
1: 哎呦，这可是真讲究啊。为了原料的地道，宁愿选择西南大山里的厂家，可这成本是不是也更高一些了啊？不过咱们不担心啊，今天咱们有活动福利。
0: 是的，特别提醒大家，市场价格是299元一瓶，咱们打进热线，每瓶只收取一个熬制费49元，价格为您做到了不到两折的力度。但所有订购的朋友一定要答应我们，按照严老先生的希望，按一个周期90天来服用，因为膏方调理讲究周期，食养不是吃3-5天就行的。最怕您买一瓶回去，刚吃了半个来月，身体刚开始适应这个节奏，吃完停了，前功尽弃。所以能做到的，咱们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来拨打订购热线啦。咱们的热线是
2: 400710-2876，400710-2876。
0: 今天订购，我们还为您从7天退换货升级到30天，送货上门，您满意付款。
2: 400710-2876，400710-2876。
1: 早上脸肿舌苔厚，下午呢腿沉迈不动步，上厕所啊黏腻冲不干净，阴雨天关节酸胀不舒服，不妨啊趁着今天的机会把严老的浮尸膏请回家试一试。订购热线呢也一定啊要赶紧的来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我们看到啊有不少听众朋友们留言啊，我也给大家来念一念啊。张阿姨呢今年62岁，她说啊这两年呢也是身子越来越沉了，阴天下雨关节就胀痛，腰腿酸的弯不下腰，身体啊容易浮肿，精神头呢也不如以前了，白天还容易累，晚上呢又睡不踏实，那别人啊推荐的东西他得要考虑考虑，但是严正华老爷子的东西他相信，更何况今天做活动原料免费，只收手工费，一定要按周期定上90天的量，自己吃着好，也给老伴儿一起用，两个人健健康康啊比啥都强。
0: 特别提醒大家，市场价格是299元一瓶，咱们打进热线，每瓶只收取一个熬制费49元，价格为你做到了不到两折的力度，但所有订购的朋友一定要答应我们，按照严老先生的希望，按一个周期90天来服用。这不是想让您多花钱，而是想让你钱不白花。
2: 400710-2876，400710-2876。
0: 您选的不仅仅是产品，更是选一份靠谱安心。今天订购，我们还为您从7天退换货升级到30天。送货上门，您满意付款。
2: 400710-2876，400710-2876。
0: 祝你订购成功，身体康健。
3: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4: 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有句俗话说呀，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它形容集体智慧的力量。那您知道这句俗话是如何产生的？那您是否又知道这句俗话呢在流传过程当中它出现了一个错误呢？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据说在三国的时候啊，诸葛亮为了为难孙权，他不远千里来到东吴，给孙权设计了一座报恩寺塔。这座塔呀十分的难造，光是塔上面的铜葫芦就要求是5丈多高，4000多斤重。孙权一看诸葛亮设计的图纸呢，心想，好大的一个铜葫芦啊，你诸葛亮是想看我东吴的笑话呀。孙权立刻传令下去，全国张贴告示，凡是能造出这个铜葫芦的人呐，重重有赏。结果孙权的告示贴了好长时间。

就是没有人来回应，孙权给出的赏金也一直放在那儿。当时有三个摆小摊儿的皮匠，因为长相难看呢，所以被人们称为丑皮匠。这几个人的手艺啊还算过得去，可是他不识字啊，也看不懂告示上说的是什么。他们听说诸葛亮为难东吴的事情，便对一个正在看告示的人说：“请问这告示上写的是什么啊？”那个人说：“国君呐，重金寻找能工巧匠，要造一个5丈多高、4000多斤重的大葫芦。据说这是诸葛亮啊给我们东吴出的难题，现在还没有人能够出来领赏呢。”三个皮匠心里不服，就聚在一起想办法造铜葫芦。几天之后呢，他们用剪鞋样的办法剪出了葫芦的样子，然后呢用牛皮缝制出葫芦的模型，在浇铜水的时候呢把葫芦埋在沙里，果然就铸成了铜葫芦了。于是人们就用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来形容集体智慧的力量。由于音调相近，丑皮匠啊被传成了臭皮匠。听众朋友，刚才说到这句俗话在流传过程当中，它出现了一个错误。皮匠它是皮匠的谐音，在古代皮匠啊它是副匠的意思。这个俗语的原意呢是指三个副匠的智慧能够顶一个诸葛亮的智慧，只不过人们渐渐地把皮匠说成了皮匠。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0: 那些永远的春花秋月，那些醉人的诗情画意，那些逝去的青春年华，那些曾经的豪情壮志，直到邂逅这些美丽的字句，才恍然，原来你也在这里。国学智慧，永远的春花秋月。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一首宋朝姜定斋的诗《列秀亭》，同时跟大家说说这首诗里隐藏着的故事。《列秀亭》，宋·姜定斋。已见琼霜暮，疏林出远村。秋深山有谷，霜降水无痕。天地共吟思，烟霞入醉魂。回头云破处，新月报黄昏。这是宋代诗人姜定斋的一首霜降节气诗。这首诗啊，最绝妙之处呢，在于以谢秀亭为支点，以霜降山水为骨，它借物色与心境进行交融，把山峦之苍劲与山川之清寂写得既有筋骨又有气韵，美不胜收。读来之后呢，让人耳目一新，过目不忘。诗的一开始啊，写到琼字，它是近目远望的意思。琼霜暮啊，就是睁大双眼，用尽目力向远方眺望。诗人在这里琼的正是霜降节气的景色。诗人首先琼到的是疏林与远村。疏林二字啊，秋意自显；远村二字，静谧自显。秋日时光，稀疏与静谧并存，让人心境是澄明。秋深山有谷，霜降水无痕。诗人以山有谷，以嶙峋骨感来体现山峦的苍劲，用水无痕，用洁净无迹还原霜降后的清寂。这些呢，都是诗人琼霜暮之后进一步琼出来的独特霜降景色。紧接着写天地共吟思，烟霞入醉魂。诗人以共吟思入醉魂这六个字精确地传达出诗人对秋景的喜爱，以及自然景致与创作灵感心境的交融。回头云破处，新月报黄昏。它是以拟人化的手法来翻译，保留了原诗当中新月出现的灵动的意境，暗示时间的流转。诗人因霜降美景而流连忘返，正是从侧面进一步体现了霜降之美。整首诗啊，语言质朴，清丽婉转，以景喻情，从眼前的景写起，用山有谷来写秋山之苍劲，用水无痕。

文来写霜后之清透，显霜降之景的纯粹与诗人心境的澄澈，不愧是霜降节气当中的名篇佳作呀。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我们都知道沪菜啊，说的就是上海菜，在中国很多菜系当中啊，是最有国际大都市饮食文化的一个系列。它的形成和发展呢，是沿着上海这个城市的发展轨迹同步进行的，既有土生土长的本帮菜，也有博采全国各大菜系精华的特色菜，还有引进海外不同风味并且经过改良的外籍菜，可说得上是横贯中西，名品荟萃，花色品种相当繁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去品尝一下沪菜风晶钉蹄。先来了解一下沪菜风晶钉蹄是如何产生的。听众朋友，沪菜风晶钉蹄啊，它是沪菜当中著名的本帮菜，最先呢是出自这个市金山县风晶镇。风晶镇呢、啊

原名叫白牛村，据说宋代有一位姓陈的进士曾经担任山阴县令，为老百姓办了很多的好事，但是遭人陷害，被罢了官职。他自号白牛居士，隐居在这儿，后来忧愤而终。当地的民众呢，敬仰他的清风亮节，就把白牛村呢改名为清风京，后来又称作风京，还种植荷花寄托哀思。所以当年的风京镇呢，四处有荷塘，又有芙蓉镇之称。1852年，清代咸丰年间，有家姓丁的兄弟在风京镇呢开了一家酒店，取名为丁义兴，经营酒菜和饭食。开业半年多呢，开始一两个月啊，顾客盈门，后来呢就日渐的稀少，一直到最后呢快要关门了。这一天，丁姓兄弟请来了在酒店吃过饭的几位好友，共同商量来旧店的良策。大家经过反复分析，认为开业之时所以生意好呢，是因为顾客有尝新之感。日后冷落呢，是酒店的菜品啊虽然多，但是没有什么特色，所以回头客就少了。创办一个酒店呢，要吸引顾客，关键呢是要有自己的招牌菜，或者说叫看家菜。为了打开局面，重振店威，丁氏兄弟啊就把眼光啊聚焦到风京猪上。这种猪呢是当地的两种猪，体型小而丰满，皮薄肉嫩，肥瘦适中，后腿大小均匀。丁氏兄弟啊就取其后腿为食材，制作蹄膀菜。烹调的时候呢，是选用嘉善、姚福顺的三套特晒酱油，绍兴的老窖花雕酒，苏州桂园斋的冰糖，以及适量的桂皮、丁香、生姜等等调料。火功严守三文三旺，以文火为主的原则，并且呢，从第一锅提胖起就注意保留老陈汤，延续使用。结果，首创品种成功。熟后外形完整，内无管骨，色泽暗红光亮，热吃啊酥而不烂，冷食喷香鲜美。一经推出呢，立刻引来四面八方的食客，生意啊顿时又兴旺了起来。久而久之，人们就称风京镇丁义兴酒店烹制的蹄膀为风京丁蹄。风京丁蹄啊，既可作为酒宴上的佐餐美食，也可以作为馈赠亲友的佳品，因而生意是越做越大，牌子是越来越响了。到了清代同治年间，就名扬华东地区了。以后呢，又制成小袋包装，以大改小，远销到南洋和欧美等地。在2009年，荣获上海市著名商标。现在，风京丁蹄的产量是不断的增加，居民的餐桌上啊，也时常会看见它。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升职，调整你的心态，如同轮船调整船帆一样，心态正确了，才能够给快乐升职。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听众朋友，很多人呢喜欢吃坚果，但是呢又怕坚果油脂多。坚果当中啊，油脂的含量确实比较高，但是坚果当中所含脂肪主要是不饱和脂肪酸，是对人体的健康有益的。适量的摄入多不饱和脂肪酸，对于调节血脂是有帮助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呢，可以破坏身体里多余的胆固醇并带走。从这个角度来说，单不饱和脂肪酸高的饮食模式啊是比较好的。那么国外一些研究也发现，食用坚果与发胖率增加是无关的，推荐呢把坚果作为预防肥胖和其他慢性疾病的一种饮食。那么平时呢，我们吃一些原味的花生米或者是煮花生是非常不错的。花生呢有长生果、植物肉、素中之荤之称，多吃花生可补蛋白。花生能够补气血，花生当中含有25%到35%的蛋白，有滋补气血、养血通乳的作用。第二，它能够补钙，花生当中的钙的含量比较高，中老年人吃它呢有助于预防骨质疏松。

第三，它能够健脑防痴呆。花生当中的软磷脂和几种氨基酸，你像谷氨酸呐、天门冬氨酸，还有赖氨酸等等，它有助于健脑，预防老年痴呆。《本草纲目》当中也记载，花生悦脾和胃，润肺化痰，滋养补气，清咽止痒。中医认为呢，花生性平味甘，入脾肺经，可以醒脾和胃，润肺化痰，滋养调和，清咽止咳。我国有一位近百岁的老中医陈同云，陈老皮肤呢依然保养得很好，看不到岁月的痕迹。陈老告诉大家说，他平时呢爱吃的养生食材就是花生。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他的晚餐，一碗养生的杂粮粥，它有滋阴润燥、养血补血的功效，里面呢就有花生。杂粮粥食材呢是红枣、山药、枸杞、百合、花生仁儿，还有核桃仁儿，各5到10克。做法呢是把所有的食材洗干净，用清水略微的浸泡之后呢，和大米一起煮成粥就可以了。另外，冬季干燥容易燥邪入侵，不少的中老年人呢还容易咳嗽伤肺。下面教大家一道健脾润肺的桂花蜜。它的做法呢是糯米提前浸泡2个小时，和花生呢以1:1的比例放入破壁机里打汁，倒入锅里小火不断的搅动，直到它变成糊状，最后淋上桂花蜜就可以了。花生蜂蜜呢具有滋阴润肺的功效，当早餐甜点都是不错的选择。冬天很多人免疫力下降，容易气血亏虚，气血运行不畅，肝肾呢也会受到影响。下面给大家介绍一款可以有效预防感冒、扶正补虚的食品——五红汤。它的全称呢叫五红补气养血汤，主要包括枸杞、红枣、红豆、红皮花生米，还有红糖等等食材。做法呢是红豆提前浸泡2个小时以上，放入锅中熬煮，豆子快熟的时候放入花生、去核掰碎的红枣还有枸杞。食材煮至软烂之后呢，根据个人的口味加入适量的红糖调味即可。红枣有补中益气、养血安神，作为滋补佳品素有日食三枣、长生不老之说。枸杞呢，它补肾益精，还能够养肝明目、补血安神。花生滋养补气，表面的红衣呢能够止血，增加血小板数量。红豆它能够健脾化湿、清心养神。红糖性温味甘，可以健脾暖胃、缓中止痛。都说人以气血为本，气血养好了，自然脸色红润年轻。那么小小的花生呢有很多的吃法，你也试着做着吃吧。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
2: 听众朋友，吃药配温开水是常识，但如果吃药的时候发现手边没有温开水，可以用手边的咖啡啊、茶呀、牛奶或者是饮料来代替吗？有的家长呢，甚至会用饮料来哄患儿服药。你或许会问，吃药一定要用水吗？用饮料会怎么样呢？好，今天呢，我们来说说十种药品的搭配禁忌。一般推荐用200毫升左右的水来服药，先喝水润一润口腔和嗓子，再把药片送服，然后喝下剩下的水。那么服药之后喝水过多会稀释胃液，不利于对药物的溶解吸收。除了有特殊要求之外，口服用药呢应该用白开水送服，不要和饮料混搭。有些特殊的药品服用的时候呢还需要忌口的。服用布洛芬，它是忌咖啡和可乐的，咖啡和可乐会加剧布洛芬对胃黏膜的刺激，容易使患者发生胃出血或者是胃穿孔。服用抗生素的时候不能喝牛奶和果汁，牛奶会降低抗生素的活性，果汁可加速抗生素的分解。服用阿司匹林的时候啊，是忌饮酒和果汁的，饮酒可引起肝脏受损，会使患者病情加重，果汁会加剧阿司匹林对胃黏膜的刺激，引发胃出血。我们在服用黄连素的时候不要用茶水来含服，茶水当中的鞣质进入体内会分解成鞣酸，使生物碱沉淀，降低它的药效。我们服用钙片的时候啊，是不能吃菠菜的，菠菜当中含有草酸钾，使钙离子沉淀，不仅妨碍了人体对钙的吸收，还容易生成草酸钙结石。再有就是服用过敏药的时候忌食奶酪和肉制品，奶酪和肉制品对造成组织胺在人体当中的积蓄，让患者呢出现头昏、头痛、心慌等等不适症状。再有就是服用止泻药的时候是不能喝牛奶的，牛奶不仅会降低药效，让它所含的乳糖成分还可能使腹泻啊会更加的加重。再有就是服用保钾利尿药的时候忌食香蕉和橘子，由于香蕉橘子当中呢含有丰富的钾，它的血钾浓度会变得很高，容易出现乏力、呼吸困难，甚至出现心脏骤停等等症状。还有就是服用降压药的时候可千万不要吃西柚汁，西柚汁当中的柚皮素成分会影响肝脏当中的代谢酶，从而加大药物的毒副作用。第十就是服用多酶片的时候忌饮热水，酶中的活性蛋白质遇热之后呢会凝固变性，失去它的消化作用。除了服药时的搭配禁忌，不同的药物服用的时间呢也有不同，所需喝水的量也不同，甚至服药时的姿势也有讲究。如果服药的方式不对，不仅不利于药效的发挥，还可能会导致各种危险。常见的服药错误主要有以下七种。错误一，服药时间不对，空腹、饭前、饭后

随餐服用是几个常见的服药时间节点。服药前要仔细地阅读药物的说明书，弄清楚服药和吃饭的先后顺序，可以减少药物对胃的伤害，同时保证更好的治疗效果。饭前服代表饭前15到30分钟服用，饭后服就是饭后15到30分钟服用，餐中服是指进餐少许之后服药，服完之后呢可继续用餐。空腹服是指餐前1个小时或者是餐后2个小时服用，睡前服是指睡前15到30分钟服用。第二个错误就是服药的姿势不对，躺着服药，药物容易粘附于你的食道壁，不仅影响疗效，还可能会刺激你的食道，引起咳嗽或者是炎症，严重的甚至损伤食道壁。服药呢有2种推荐姿势，就是举头吞药片，低头咽胶囊。错误3，干吞药片。没有足够的水来帮助溶解，有些药物容易在体内代谢后啊引起结石，比方说像一些复方、新诺明等等磺胺类药物，服药之后喝水呢，它可以降低药片粘附于食管的风险，还可以减少药物在口腔或者是食管当中的残留。错误4，把药片掰碎或者是以水溶解之后来服用，切记不要擅自掰开或者是碾碎药片，打开胶囊外壳，只有在咨询了药师医生或者是药品说明书上注明可行性之后呢，才能够破坏药片或者是胶囊的完整性，以免造成药物失效或者是对身体造成伤害。错误5，对着瓶口喝糖浆。这种情况呢非常多见，一方面呢容易造成药液的污染，加速它的变质，另一方面不能准确地控制它的剂量，难以发挥最佳的药效。注意止咳糖浆等等药品建议服用之后呢5分钟之内不要喝水，以免影响它的疗效。错误6，同时服多种药发生互相作用。药物同时服用呢，可能在胃内出现相互作用，影响药物的吸收，或者是导致药物失活，影响疗效。通常中药和西药间隔要至少1个小时。比方说，治疗腹泻的蒙脱石散，能吸附其他的药物，应该在服用这种药之前1个小时服用其他的药物。含有铝、镁、铁等等金属离子的这些药物会降低多种药物的吸收，合用时应间隔1到2个小时服用，所以一定要主动地向医师或者是药师咨询，切不可自行随意停药或换药。错误7，服药之后马上运动。和吃饭后一样，服药之后呢也不能马上运动，因为你服完药之后它需要30到60分钟才能够被胃肠溶液吸收发挥它的作用，期间呢需要足够的血液参与循环，马上运动就会导致胃肠等等脏器血液供应不足，药物的吸收效果自然是大打折扣。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还有人问啊，说鸡蛋煮久了会导致脂肪氧化，危害人体健康，这是真的吗？一般来说呀，不至于有这么麻烦。鸡蛋的脂肪它几乎全存在于蛋黄当中，蛋黄被蛋壳、蛋壳内膜和三层蛋清严密地包裹着，其实很难见到氧气，所以呢，新鲜蛋的蛋黄脂肪和胆固醇呢，是几乎没有受到氧化的。虽然测定表明久煮之后啊，蛋黄当中的胆固醇氧化程度有轻微的上升，维生素 E 它的含量有10%几的下降，但是其他的烹调方法相比之下仍然是很少的，绝对到不了有害的程度。说来说去啊，煮的嫩嫩的整煮蛋就是世界上最完美的鸡蛋的吃法了。嫩煮蛋不仅营养保存力完美，脂肪和胆固醇氧化可以忽略，而且颜值还特别高，口感更是美好无敌。刚凝固的蛋黄像蟹黄一样细腻鲜美，嫩嫩的蛋白呀，就像是

白玉一样洁白亮丽，好吃的根本停不下来哦。如何煮一个好鸡蛋呢？煮到滚开之后，记得可不是微微的有一点点开，而是要滚开，然后立即关火，盖上盖子焖上6分钟，然后放到冷水里冷却一下就好了。这样它既能够避免蛋黄变老，又能让鸡蛋很好的剥壳。如果有煮蛋器，自然是最为简单的，如果没有的话，只要按照以上的方法，零烹调基础的人也能够做出非常满意的效果。有人会说了，没有把鸡蛋煮老，安全上会不会有问题呢？回答是不会的，只要蛋白凝固，实际温度就达到了60摄氏度了，只要蛋黄嫩嫩凝固，中心温度就达到了70摄氏度，而中心温度70摄氏度呢，就是烹饪界规定的食品杀菌温度。这个温度啊，也足够使蛋清当中的抗营养物质失活，因为鸡蛋表面是直接接触沸水好几分钟的，沙门氏菌它早就被充分的杀灭了，所以说吃嫩煮蛋它不会造成食品安全隐患的。嫩煮蛋的最后一个好处就是它还耐储藏，在蛋壳完整没有任何小裂缝的前提下，整煮的鸡蛋放在冷藏室里保存1周啊都是没问题的。煮好的鸡蛋在室温下呢，冬天它可以放1周以上，夏天天气比较热，为保险起见，建议大家室温储藏整煮蛋的时候别超过2天哦。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蕾，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时光深处，谁在用柔情书写着眷恋？谁在用思念守望着等待？那思念是温婉日夜的馨香，是朝暮绵长的期盼，是月光下温柔的情愫，是星汉里悠长的心曲。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长路迟迟，时光寸寸，思念绵绵。

时光深处，谁在用柔情书写着眷恋？谁在用思念守望着等待？那思念是温婉日夜的馨香，是朝暮绵长的期盼，是月光下温柔的情愫，是星汉里悠长的心曲。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长路迟迟，时光寸寸，思念绵绵。

思念是清风一缕，滋养在情愫里，荡漾以你成最温柔的情怀。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3: 时光深处，谁在用柔情书写着眷恋？谁在用思念守望着等待？那思念是温婉日夜的馨香，是朝暮绵长的期盼，是月光下温柔的情愫，是星汉里悠长的心曲。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长路迟迟，时光寸寸，思念

时光深处，谁在用柔情书写着眷恋？谁在用思念守望着等待？那思念是温婉日夜的馨香，是朝暮绵长的期盼，是月光下温柔的情愫，是星汉里悠长的心曲。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长路迟迟，时光寸寸，思念绵绵。

思念是种子一粒，根植在心田里，幻化出四季唯美的风景。

0: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狱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1: 时光深处，谁在用柔情书写着眷恋？谁在用思念守望着等待？那思念是温婉日夜的馨香，是朝暮绵长的期盼，是月光下温柔的情愫，是星汉里悠长的心曲。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长路迟迟，时光寸寸，思念绵绵。

时光深处，谁在用柔情书写着眷恋？谁在用思念守望着等待？那思念是温婉日夜的馨香，是朝暮绵长的期盼，是月光下温柔的情愫，是星汉里悠长的心曲。

思念是一杯醇酒，蕴含在唇齿间，总能把往事酝酿成最美好的回味。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2: 时光深处，谁在用柔情书写着眷恋？

谁在用思念守望着等待？那思念是温婉日夜的馨香，是朝暮绵长的期盼，是月光下温柔的情愫，是星汉里悠长的心曲。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长路迟迟，时光寸寸，思念绵绵。

时光深处，谁在用柔情书写着眷恋？谁在用思念守望着等待？那思念是温婉日夜的馨香，是朝暮绵长的期盼，是月光下温柔的情愫，是星汉里悠长的心曲。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长路迟迟，时光寸寸，思念绵绵。

0: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狱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1: 时光深处，谁在用柔情书写着眷恋？谁在用思念守望着等待？那思念是温婉日夜的馨香，是朝暮绵长的期盼，是月光下温柔的情愫，是星汉里悠长的心曲。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长路迟迟，时光寸寸，思念绵绵。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同学，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2: 记忆之门，
0: 重温
2: 重温
0: 往日情怀。

那些经典老歌是经得住时间打磨的，与那些尘封的往事一样，只是深埋在你的心底，从来都不曾离去。

青春有付出，有泪水，有掌声，当然也有挣扎，有迷茫，有遗憾，有失败。一路走来，经历了一次次的蜕变，我们终将带着对过往的依恋和对未来的憧憬走向成熟。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傅晨，哪个系的？
2: 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打开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情怀。

曾经喜欢的歌现在依然如故，只是也许曾经在歌里听不懂的情感现在感同身受。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动听，歌声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这样一个故事。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俗话说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说的是宁做玉器被打碎，也不做陶器得以保全。它是用来比喻宁愿壮烈的死去，也不愿苟且偷生，委曲求全。它是一种高尚的人格和情操。那您知道这句话是怎么产生的？它又和哪位历史名人有关吗？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在南北朝时期，东魏丞相高阳发动了政变，逼着当时的皇帝退位，自己当了皇帝，建立了北齐。北齐建立之后呢，高阳担心原来皇帝的后代呢会报复他，于是呢就把东魏皇帝的三个儿子都杀死了。高阳做了坏事，总担心会遭到报应。有一天呢，天空发生了日食，白天一下子变得像黑夜那么黑。高阳有种不祥的预感，于是呢就找来自己的心腹，他说西汉的时候王莽曾经夺取了政权，但最后却被汉光武帝刘秀把政权抢了回来。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吗？高阳的心腹说，大概是由于王莽没能够斩草除根，他应该把汉朝皇帝的后代啊全部除掉。高阳一听觉得有道理，于是就下令进行全国搜捕，打算将前朝皇帝的亲属啊全部铲除。这一下很多前朝皇帝的亲戚呢都十分的害怕，于是一些人聚在一起商量对策。其中有个叫袁景安的人，他说不如我们把姓啊由袁改成高，只要和皇帝是一个姓儿，那么就不会有人来杀我们了。袁景安的堂兄袁景浩反驳说，怎么能够抛弃自己的姓而去姓别人的姓呢？大丈夫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就算死了也不会卑贱的活着。后来袁景安果然改姓高，并且出卖了袁景浩，袁景浩被高阳杀害了。但是高阳很快也遭到了报应，三个月之后就病死了，他建立的北齐也在18年后亡国了。听众朋友，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意思呢，是宁做玉器被打碎，也不做陶器得以保全，用来比喻宁愿壮烈的死去，也不愿苟且偷生，委曲求全。这是一种高尚的人格与情操。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红尘纷扰，日复一日的忙碌生活，倦怠的心灵更需要宁静的港湾。捡起这字字珠玑，独坐尘嚣，透过这些最美的字句与古人神会，遥想当年的风云际会，胸中自有磅礴的云气涌起。国学智慧诗词专栏，永远的春华。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一首唐朝温庭筠的诗《赠少年》，同时跟大家说说这首诗里隐藏着的故事。《赠少年》，唐·温庭筠。江海相逢客恨多，秋风夜下洞庭波。酒酣夜别淮阴市，月照高楼一曲歌。这是唐代诗人温庭筠的一首送别诗。这首诗最绝妙之处呢，在于意象与典故的精准嫁接，结构与意境的凝练之美。通过相逢的欣喜与别去的遗憾，把漂泊之苦、惜别之情、壮志之怀等融于一炉，构建出刚柔相。

记，以小见大的悲秋意象。你看，江海相逢客恨多，秋风夜下洞庭波，这两句啊是说四海漂泊偶然相逢，做客异乡，惆怅实在太多。又到了秋风萧瑟，落叶纷纷，洞庭湖波连波的季节，这里呢是写漂泊之惆怅。江海相逢，他乡遇故知，原本呢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但是诗人却用了一个客恨多，这个恨字从何而来呢？其实这个恨字呢并不是仇恨，而是古典诗词当中常见的怅惘、遗憾、不舍等等复杂的愁绪。它一是表明漂泊无依的人生境遇，江海它点明诗人与少年的相逢场景是辗转漂泊的旅途之中。温庭筠一生仕途不顺，长期的浪迹江湖，客的身份呢自带流离无依的漂泊感，两人同处客居的境遇，相逢的时候难免是触景生情，将身世困顿、前途的迷茫凝结成客恨。第二是表达相逢级别的时空遗憾，相逢与恨多形成强烈的反差，江湖辽阔，知己难遇，本是值得欣喜的邂逅，却注定是短暂相聚之后就要离别。那么这种刚相遇就离别的宿命感，让欢聚的喜悦瞬间呢被离别的怅惘所覆盖。第三呢，则是知己共情的情感共鸣。诗人与少年虽然是相逢于江湖，却有着精神层面的契合，正因为是知己，所以才更难承受离别之苦。恨这个字当中呢，既包含着对友人的不舍，也藏着对未来重逢无期的担忧，是知己深度连结之后的自然流露。紧接着写道，秋风夜下洞庭波，它是化用了屈原《九歌湘夫人》当中的诗句，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秋风、木叶、洞庭波三大核心意象，以哀景衬托哀情，更凸显出萧瑟清寂的意境底色，又把原典故当中的相思怅惘转化为对少年友人的不舍与感怀，更显含蓄。酒酣夜别淮阴市，月照高楼一曲歌，他写的是深夜畅饮，即将作别淮阴街市。这个时候啊，月照高楼，我们引吭高歌一曲离歌，这是写相逢之短暂。这里聚焦夜别两个字，酒酣说的是临别前的洒脱不羁，月照高楼说的是送别环境的清冷，一曲歌说的是离别之际的慷慨悲歌。在动静之间，既写出了离别的决绝，又暗含着对未来的渺茫期许。值得一提的是，淮阴市化用典故，韩信早年曾在淮阴受胯下之辱，最后终成一代名将。温庭筠以淮阴市作为离别之地，可能啊他是以写实相逢的地理坐标，也可能他是借用韩信的典故来隐喻诗人与少年怀才不遇的境遇。那么在结构上啊，整首诗由景入情，由面及点，由整体感怀到具体离别，场景细腻，层次分明，过度自然。在语言上，清丽刚健，尽显雄浑，细腻婉约，刚柔并济，展现出独特的语言张力。在情感表达上，通过侧面烘托，化用典故，场景刻画，将客恨、惜别、壮志等复杂的情感藏在诗句当中，余韵悠长，体现他密丽淡远的艺术风格。你看整首诗，它是以少年之别为切入点，既书写江湖漂泊的人生感慨，也暗藏着晚唐诗人对理想与境遇的矛盾心态。整首诗寥寥四句，却在景情点的交融当中啊，成就了一首意境深远的千古名篇。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在知识文化界不知道荆轲刺秦王的人呢，恐怕不多，不知道专诸刺王僚的人呢，恐怕比比皆是。这也难怪，因为前者的史料详尽，后者的史料比较零散，而且主要是来自于野史和民间传说。那么说到专诸刺王僚的故事啊，倒是和一种名菜有关。这是哪一道菜？它又和哪位历史名人有关呢？好，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历史上专诸刺王僚的故事啊，和苏菜松鼠桂鱼是有关的，而松鼠桂鱼呢，又因吴王阖闾的故事而闻名天下。苏菜呢，是江苏菜的总称，它是由扬州、淮安、苏州、南京、无锡、镇江等等几个地方菜构成，并且是以淮扬菜为主体。总的特征是用料广泛，刀工精湛，因材施艺，四季有别，擅长焖、炖、煨、煮、烧之法，注重吊汤，保持原汁，色调淡雅，造型美观，酥烂脱骨而不失其形，滑嫩爽脆而不失其味，口味甜咸适中，咸鲜之中微甜，印证了南淡北咸、东甜西辣的古训。那么苏菜呢，早在两三千年前呢，就以烹制江河湖海水鲜见长。1000多年前呢，金陵庖厨以制作鸭馔闻名。唐宋的时候，它和浙菜同为南食两大台柱，至今是影响到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相传在春秋末年，吴国的国君吴王僚专横跋扈，欺压百姓，举国上下为之痛恨。他的堂弟

子光，有意要除掉他，苦于势单力薄，无法下手。吴国的大夫伍子胥得知之后，为公子光出谋划策，并且把剑客啊专主推荐给他。太湖地区有位著名的老厨师太和公，他是烹调余肴的高手。公子光知道吴王僚喜食制鱼，就派专主呢向太和公学烹调制鱼的方法。三个月后学成归来，在一次特备的宴会上，公子光啊设计宴请吴王僚，暗中呢让专主把匕首呢藏在制鱼的腹中，以便伺机刺杀吴王僚。你想啊，要在鱼腹当中藏匕首，并且呢不能露出破绽，确实有很大难度。为此专主经过反复的试验，做的是天衣无缝。他用3-4斤重的大桂鱼一条，把鱼背的肉呢划出花刀，再下油锅去烹制，鱼肉全部蓬松竖起，然后浇上一些配料，既好看又看不出鱼腹内藏着的匕首。设宴那一天呢，公子光向吴王僚声称啊，说得到了一个新的庖厨制作的制鱼，叫全鱼制，色香味形俱全，是天下呀第一美味。吴王僚满心欢喜，欣然接受了宴请。没想到当吴王僚酒过三巡，正要举筷子吃鱼的时候，乔装送菜的专主从鱼腹当中啊就取出了匕首，把吴王僚给刺死了。当然专主呢也被吴王僚的侍卫啊当场杀死。公子光啊大功告成之后，夺取政权取而代之，厚葬了专主。在位期间呢，他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国泰民安，成为历史上独霸一方的吴王阖闾。自此全鱼制这款菜呢就随之扬名，成为当时吴国的地方名菜，并且逐渐发展成为现在的苏菜名肴松鼠桂鱼。大家可能会问，全鱼制为什么会改成松鼠桂鱼呢？这是因为啊，这条鱼造型独特，成菜色泽金黄，它的肉是翻向上的，鱼尾高翘，很像一只松鼠。那么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之后呢，立刻发出吱吱的声响，它的声音呢也像松鼠的尖叫声，所以呢就因此得名松鼠桂鱼。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世间百态。以一颗宽广的心看待世间百态，以一份淡然的心笑对人生风雨。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FM104.4 AM729，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0: 天下大事，风起云涌，新闻资讯步步追踪，融合热点，网络传播。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2: 请听孙一演播的传统评书《秘本铜铃传》。
0: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铃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铃出家、四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威力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铃传》。
3: 咱们书接前文，王伯温孔秀被偷，赵师说走遍天下武则兰圣手神偷孔秀让人偷了，这可真出笑话了。这就是沾世遮迷呀，世上如局局局新，他就没

0: 没认出这场局来，人家给下了个套，谁把孔秀偷的？这个王八湾呢，有这么哥俩，老大呢叫高雪雅，老二叫高雪志。这哥俩呀很有意思，原来是大户家的公子哥，家里头有的是钱呢，可就是喜欢这个练武，后来就拜了一位老师叫李四儿。这个李四儿啊是老老门的门人弟子，就教这哥俩偷，说这偷啊也是武林当中的一种手段啊，叫偷富济贫，偷有钱的那个周济没钱的那个。这哥俩就上了贼船了，这就开始练上偷了。你想啊，虽说家大业大，这过去有一句话叫穷文富武，你要如果说想练武，你家里必须得有钱。哎，那么读书人家里都是困难，十年的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想考个一官半职的改换一下门庭。这哥俩要命了，家里头别看骡马成群家大业大，你架不住他败坏呀，你想练武得摆谱啊，啊，来武林道上那些朋友这顿招待，哎，吃喝花存战都是钱，几年呐就把这家产呐败坏的差不多了。这高雪雅呢娶了个媳妇儿叫一枝花林黛妹，那么就这样家里头也穷了，哥俩一商量怎么办呢？况且呢高雪雅和这林黛妹又生了个儿子叫高正。哎呀，这小孩很聪明，就是有点毛病，舌头有点大，外号呢叫高大舌头。后来哥俩一商量，咱们这不能坐吃山空啊，哎，上外偷去吧。偷啊你得有胆儿，另外你还得有武功，飞檐走壁。后来哥俩一琢磨，这晚上出去他也危险，干脆咱们设个龙门套。那么这高雪雅和这林黛妹这两口子呢，就在街上假装打架，在马路边上，哎，大街旁有那劝架的，一来就这么一拉一扯一拽，就把他兜里的钱给偷出来了。所以就在王母湾这码头这儿就摆了个地摊，成天就这么开始骗偷。偏巧孔秀走到这儿，不识此局啊，就上了这么个当，让人家把这身上的白布囊之前的东西全给下下去了。这高雪雅和这林黛妹还有高雪志三个人回到家，发了财了，今天呢，哎，把门插上，今天掏了一个，这包还挺大，在身上袋子鼓鼓囊囊，打开看看什么，这一打开呀，一看成沓子的银票，另外还有些什么小刀子、小挠子、小剪子、小勺子、打狗、牛煎饼、问路狮子，另外还有一块金牌，这个金牌上有一行字，怎么写的呢？正面三个字老老门，翻过来注的几个字掌门在此。哎呦，这哥俩可傻了眼了，怎么的？原来这是偷到一家人身上了。那么这个小伙是什么人呢？啊，怎么带一个老老门掌门的金牌呢？恐怕是碰到茬子上了。哎，咱别吱声别言语，是吧？看一看，哎，慢慢打听打听，这个人在王八湾还没走。今天呢咱们先休息睡觉，明天到街上溜达溜达，找着他看能不能碰上，搭搭行话。这个武林当中搭行话叫弟弟刚，就是搭搭钢口。这一搭钢口，如果真要是咱一个门的，就把东西还给人家。商量好了，喝了点酒，三个人就一起抻了个懒腰，一起打了个哈欠，怎么的还挺齐爽，然后就各自休息了。可第二天早晨一睁眼呢，把这仨人吓一跳，因为这哥俩是东西屋住了， 这动物啊，是高学雅和林黛妹领着儿子高正住在东屋，西屋呢是高雪芝。可第二天早晨一睁眼睛，这屋里所有值钱东西都没了，那箱子里边那个金票银票啊也没了，最要命的是墙上挂的祖宗都没了。那个过去老老家啊，把那祖宗供到墙上，底下点上香，那个祖宗牌子啊，哎，多大呢？很大，像一幅画一样，上边由他们祖先一代一代一代写的名字，哎，父亲、母亲，然后分支、旁叉，那都写得清清楚楚的，那叫祖宗牌位，连那都丢了。哎呦，哥俩可懵了，怎么了这是？可这一出门啊，鼻子都气歪了。就在他家门口有个摆地摊的，他们家的那个值钱东西都在那地摊上摆着呢，连那祖宗牌子都在那儿呢。蹲地摊的谁呀？孔秀、孔春芳，那能跑了他吗？孔秀一打听就打听到他们家了，随后晚上就下手了，差点给搬家，连祖宗牌子都给偷出来了，然后就坐那卖。哦呀，把狗凑家老培养的，嗯，谁买了这个祖宗牌子啊？一文钱啦，还有这些东西啊，谁要了？
1: 哎呦，哥俩知道遇着高人了，过来之后马上给孔秀见礼，好顿热情啊。林黛玉过来又给孔秀啊，一顿道歉。哎呀，你看你别怪，是不是啊？我们有眼无珠，不识金镶玉。哎呀，没成像你老人家，哎呀，你看别看岁数小，但你这个手法非常高，是吧？把我们家偷个溜溜光，请到屋里吧。宰老母鸡，烫上两壶酒。哎呦，孔秀一看挺好，哥俩很热情，这一唠一谈呐，非常投机。孔秀呢也愿意结交这哥俩。另外那个小孩高正，那小高的舌头围着孔秀直转，哎，孔秀也喜欢这孩子，一来二去孔秀就搁这住了两天。这时节偏巧发生了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就在他王班上边有个野驴河，这个野驴河呀，这爆发了洪水呀，就把下村给淹了，50多户啊，一望无边呢、哎呦，庄稼地淹了，房子泡的，房倒屋塌呀，百姓啊，到官府去找去，官府还不管，因为什么得禀报这个吏部，禀报礼部，禀报户部，这得禀报三个部门，才能批下来这个救济灾银。这孔秀就跟这老高家哥俩商量，这都成朋友了。哦呀，我们是练武的，我们应该洗老连贫扶一救困的啦，既然官府不管这些灾民，咱们就要管了，找一个大户，哎，把偷出的银两给这些灾民散发出去。哥俩点头，他们两个拿孔秀啊都当神仙了，因为孔秀也说了，偶就是老老门的，偶的爹就是老老门的掌门。
2: 哎呦，那莫非说他老人家是孔庙长？我们素伯字说
1: 对啦，那就是咱们爹啦。哎呀，这哥俩一听更了不得了啊，差不点给孔秀跪下磕头。那么今天孔秀一提出来咱们要偷富济贫，哥俩点头同意。一商量，就在这本镇有个康百万，这小子原来做过官，后来呢不做了，为什么呢？在这个官位上把那钱搂足了，回来又开的买卖，经营商号，可是为富不仁呢、外号也叫康铁公鸡，一毛不拔，对那穷人才狠呢。所以这哥俩和这个林黛妹就跟这孔秀商量，咱们就偷这康百万，把他钱偷出来给百姓散出去。好，欧阳，好的。据说这康百万家里有个银库，你看这小子攒多少钱啊？说有个银库，可我们就不知道这银库在哪儿。孔秀一晃脑袋，欧阳，那好办了，我让康百万告诉我他的银库在哪里就好了。啊，
0: 哥俩眨着眼睛，能成吗？你放心就是了。单说这康百万晚上吃完饭，跑到书房喝的茶看书，正在这儿琢磨呢明天这买卖怎么办，突然之间就在那地上嚓一道火光，哎呦，一开始把他吓一跳，紧接着蹦蹦蹦蹦，他来到窃窃一看，这道火光出现之后，在那墙角那儿有那么一颗珠子，夜明珠啊！哎呦，康百万欣喜若狂啊，这真是啊，人走时去马走镖啊，你看我发这么大的财，这财神爷还这么眷顾我，半夜给我送来夜明珠，这小子跪下感谢财神爷呀，感谢财神爷。然后他拿这珠子到外头看了看，四下无人，就来到书房这个后书柜这儿，用手一推，就见这书柜哈挪开了，那墙上有个梅花瓣，用手一点，嘎嘣唰，有道门出现了，那底下带梯子的，他顺着梯子噔噔噔下去，那就是他的银库啊！哎呦，这里边的钱好多呀，啊，金票、银票，还有银叶子，哎，各种当票，还有地契，好家伙！他对那财神爷正面供个财神爷，只祷告，谢谢财神爷呀、啊，半夜给我送来夜明宝珠，哎呀，这可真是意外之财呀、啊！然后把珠子放在那儿，转身把门关上，又看四下无人，这小子回去睡觉去了，他倒睡觉去了。这是我们孔秀叫投珠问路，他不知道你地库在哪儿，哎，我让你发点意外之财，你必然要把这珠子送到你的银库里边去。暗中孔秀是看得明明白白。等后半夜的时候，这高学雅、高雪志还有林黛妹外加孔秀，这四个人开始给康百万搬家。好家伙，这就进去了，飞檐走壁进来的，就这一伸手啊，唰唰啪咻，这孔秀几个纵跃，哎呀，这高家哥俩看见都傻眼睛了，哎呦，太棒了。然后就开始搬家了，这一夜之间倒腾出20多万两银妃子银票，外加金银财宝，要合在一起少说得30多万两，就这么大一个惊天大案。然后呢，然后就是那下村老百姓啊，遭遇水灾的这些苦大仇深的农民，第二天早晨发现自己家那窗台上，或者睡觉那炕沿上，或者是房子塌了在地头睡的那个脑袋顶上，都出现了银子，有的是一张银票，有的是银叶子，有的是金叶子。哎呦，整个下村发了财了，大伙全都跪下了，这是老天爷照顾咱们呐，官府不管，老天爷管咱们呐，上天财神爷给咱们送来钱了，一片欢呼声。这康百万呐，等过两天发现呐银库被盗，立刻禀告官府，上哪儿破案去？下村这边老百姓分钱，兴高采烈的。这康百万就琢磨，这是我得罪哪个贼了啊？我得罪哪个贼，把我偷的这样？那下村这些老百姓肯定是分的我的钱，这是有人暗中做手脚啊！查，怎么查呀？这个时候有人就跟他说呀，说咱们这个镇上啊，有这么哥俩，一个叫高雪志，一个叫高雪雅，还一个叫林黛妹的，原来是大户人家的子弟，他们现在穷的是专干偷，背不住是他们干的。另外啊，另外怎么的呢，他们家来了一个小伙，说话南方口音，急了抓了的， 我看呐，也是个飞贼，这背不住就是这几个人干的。嗯，康白万点点头。那怎么办呢？那没有证据啊，那没事啊。咱们花重金请武林高人呢，啊，把他们抓住不就完了吗？然后一顿暴揍，动用刑法，动用飞行，打也把他打出来呀。
2: 对，言之有理。这还真找了两位，这两位啊是出家的俩野和尚，为了钱来的，提着兵刃，拿着方便连环铲，就跑到老高家来了，半夜来的。
0: 那孔秀什么身份呢？啊，那打小就练武术，那轻功极佳。要说收拾这俩和尚，那是很容易的。结果把这俩和尚也和尚打跑了，这一打跑了。坏了，这事儿照实说应该压下去，或者孔秀一走也就了之了。但是孔秀呢，跟这个高氏哥俩处得非常不错，哥俩把孔秀当作神仙这么捧，所以这样来讲，孔秀就抹不开走。怎么办呢？我教个点功夫吧。你们哥俩呀，那个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是不是？你看两口子假装打架，然后别人拉架你掏人兜，那不行。你们前两年练那个武功啊也不错啊，也能飞身上房啥的，不过还是不实用，在手法上不行。我得教你怎么偷，这个偷啊讲究行为踏贴靠翻转搂钉足，讲究这些字儿，你们要背住了啊，把它记住了。然后孔秀就教这哥俩的手法。哎，哥俩这悟性还很高，而且这样还不说呢，哥俩要提出来呢跟孔秀拜把子，要结为生死弟兄。孔秀一摇头，哦呀，那个日后再说好了，等我把你们俩功夫教成了哟，完了再说。可就在这光景，那两个野和尚把他师父找来了，这小叫独真杨武成啊，哎，很是厉害。结果来了之后跟孔秀等人一交手，这孔秀武功虽然高，但是战场经验阅历还差那么一点，结果就被这位杨武成用毒针给打了一下，躲闪不及，打在了腿上。即便打在腿上，孔秀感觉到一麻，他这么一机灵的时候使出了一个鹞子翻身腾空脚，啪，就这一脚把这姓杨这小子给蹬飞出去了。由这儿开始，这康百万再也不敢请人了。为什么呢？第二天早晨，那高雪雅和高雪志啊提着刀跑到康百万家里了。你说是我们偷的银子，你要再敢派人到我们家去，我把你这个狗窝给你端了，你知道不？我们后边有庞大的老老门，我们后边有好多武林高手，吓得康百万呐蔫儿了。可这孔秀中了这一毒针，哎呦，第三天开始发烧，紧接着这就病了。但好在孔秀啊，临走的时候他爹呀给他不少绝招，说一个练武的要在外头中了什么毒针弩箭啊，自己要会自救，给他带了不少偏方，翻了翻，找出一张来，根据自己的症状告诉这高雪雅和这高雪志，你们到外给我抓药去，内服外上。就在这病期间，这哥俩像伺候爹一样伺候这孔秀。哎呀，孔秀感动的，人到这个世界呀，谁要对他好点啊，那是感激的非常了不得。你等半个多月这个伤才好过来，哥俩摆了这么一大桌呀，在这酒席宴前，孔秀就提出来了，哦呀，咱们这个岁数都差不多的啦，既然那天说要磕头，那咱就拜把子吧。这孔秀一提出来呀，这哥俩是万分高兴。就这样，在王伯湾，孔秀和高氏兄弟结拜，才演出后文书，孔高正认爹。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孙一演播的传统评书《秘本铜铃传》，今天就播送到这儿，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有句俗话叫风马牛不相及，它是比喻事物啊彼此毫不相干。那您知道这句俗话是怎么来的？它又和我国古代哪位名人有关呢？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在齐桓公的统治下，国力强大，联合了几个国家的军队出兵南下，将蔡国击败了。击败蔡国之后，齐桓公又率领联军继续向南，打算进攻楚国。齐桓公的军队呢，刚到楚国的边境，就有士兵啊前来禀报说，大王，楚国派使者前来求见。齐桓公下令召见使者。楚国派来的使者呢叫屈完，是当时楚国很有才能的一位大臣。他对齐桓公说，大王，您的国家在北方，我们楚国在南方，两国各处一方，就好像马和牛这两种动物，马是逆风行走，牛是顺风行走，风马牛不相及，根本挨不上边呐。不知道大王此刻出兵进攻楚国，到底是因为什么呢？齐桓公觉得屈完

说的有道理，但自己的军队呢不能白跑一趟啊。于是呢，他就派自己最得力的大臣管仲出马，让他把屈完吓跑。管仲一上来呢，就给楚国来了一个无中生有的罪状，说楚国已经长时间没有向中央进贡了，我们齐国呢就是为了这个来的。管仲还威胁屈完说，你也看到了，我们齐国联军的实力啊这么强大，

战争，那么我们楚国也不是好惹的。楚国的边界有连绵万里的高山，可以作为城墙，高山前面流过的汉水就是我们的护城河。齐国的军队再多，我们楚国都能对付得了。要是真打起来啊，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屈完说了这么一番话之后，让足智多谋的管仲也无言以对。齐桓公一看攻打楚国占不了什么便宜，就收兵回国了。后来呀，人们就用风马牛不相及来比喻两件事物啊是毫不相干的。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越过时间和空间的距离，直面那些优美而浪漫的诗句，唯美解读古典诗词，用心体会传世经典。诗词之美在于情真意切，在于直指人心，千古华章，一生真爱。国学智慧诗词栏目，永远的春华秋月。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清朝袁枚的诗《苔·其一》，同时呢跟大家说说这首诗里隐藏着的故事。《苔·其一》，清·袁枚。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听众朋友，我曾经在梁晓声的一本书里头呢，看到了他转述一个大一学生说的话。大一学生说，如果在30岁之前，最迟在35岁之前，我还不能使自己脱离平凡，那么我就自杀。刚刚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啊，我感觉到脊背有些发凉，甚至疑惑，做一个平凡的人真的那么让人沮丧吗？不知从何时起，平凡的似乎成了人们避之不及的词语。心怀傲气的青年不怕死，最怕平凡。望子成龙的父母总是嘱咐子女呢要出人头地，在很多人心里啊，仿佛只是平凡的活着就失去了人生的意义。但是路遥啊也曾说过这么一句话，说我们总是习惯于被王者震撼，为英雄眼泪，却忘了我们每个人都要归于平凡。人们常常标榜英雄，却忘却了普普通通才是人群当中的大多数。与其用一生去对抗平凡，倒不如将眼前的日子过得圆满。清朝的袁枚出生于一个落魄的书香家庭，他也早早就立下了考取功名、成就不凡的壮志，也曾抱着极大的热情啊，在县令的小官职上为百姓啊做了不少的实事。只是官场虚伪不堪，袁枚实在不愿苟且。34岁的他就毅然选择了辞官，离开了曾经理想的出仕之路。袁枚又积攒的俸禄购置随园，又把它设计重建，经费不够了，他就把园林的田地池塘出租，又自己跑到外地做了几年县官，十来年才终于把随园呐改造完。辞官归隐50载，他印约撰写各种诗文，印刻销售自己的文集，在随园里开私塾招生授课。袁枚写的这首小诗啊，正是袁枚他一生最好的写照。在没有阳光的阴蔽处，青苔生长得无声无息，苔花轻轻小小，虽是最不起眼的存在，却也总是开放的那样淋漓。其实生活呢，最需要一颗平常心。小时候呢，总以为自己会成为盖世英雄，长大以后才意识到自己也不过是世间最普通的一个。只有接纳了自己的平凡与渺小，才能更加坦然地去努力去创造。其实平凡的日子啊，并不会永远灰暗，它会带光芒的。每当心情低落的时候啊，我就会想起汪曾祺先生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人不管走到哪一步，总得找点乐子吧，想一点办法，老是愁眉苦脸的干嘛呢？你看平平无奇的生活里啊，总是要找到点乐趣才算对得起自己。当初汪曾祺被安排到西山种树，那时候的伙食呢只有两个干馒头、一块大腌萝卜，最讲究吃的汪曾祺当然是接受不了这些，怎么办呢？秋天山上呢有酸枣，他就去摘枣，草里啊趴着蝈蝈，他又去烧蝈蝈。再艰难的生活呢，到他那儿总是热腾腾的。汪老用他的一生啊向我们诉说，越平凡的生活越要爱着点什么，因为世间最为普通的事物都是平中显奇、淡中有味的。不管遭遇到什么，我们今天依旧应该快活。若有汪老那般温和与热情，再平凡的生活也能散发出点光来吧。平凡才是生活的底色。曾看到有人问呢，如果注定要一生平凡，那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就像毕淑敏说的，人生本没有什么意义，人生的意义在于我们要努力赋予它的意义。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无关，生活呢要由自己来决定，与是否平凡是无关的。若能够让平凡的日子开出花朵，就已经足够了不起了。林清玄也说过，平凡者就是平顺安常知足。平凡人的一生啊，就是平安知足的一生。平凡与其说是一种标准，其实它更接近于一种心境。安于平凡并非自甘堕落，而是无论身处怎样的境地，依然能够保持知足与平和。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却总有人用平凡成就伟大。我们无需去追逐、去羡慕，只需怀着一颗赤子心，
热爱着，体味着近在眼前的生活。听众朋友，愿您头顶星光，脚踏山河，历遍繁华，终能觅得平凡之味。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辣椒呢，它不仅是一种营养丰富的蔬菜，色味俱佳的调味品，而且呢，它是一种能够治疗多种疾病的良药。许多人对辣椒呢有一种特殊的嗜好，甚至流传着辣椒好，一餐无它不得饱的谚语和没有辣椒不成菜的说法。但是辣椒吃得过多对身体也是不利的。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说说鲁迅卖奖章买辣椒的故事。鲁迅在南京读书的时候，卖金质奖章买辣椒的故事虽然过去了很多年，但仍被人们作为砥砺奋进的美谈。那是1881年9月25号，鲁迅生于浙江绍兴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庭。13岁那年呢，他原来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科举考试舞弊案被囚禁，此后呢，他的父亲又长期患病，终至死亡，家道中落。1898年，刚满17岁的鲁迅考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第二年呢，又转入南京陆矿学堂。这两所学校啊，都是洋务派为了强民富国而兴办的。除了国文之外呢，还开设了数学、化学、物理等等传授自然科学的课程。当时南京陆矿学堂为了鼓励学生勤奋学习，每次考试啊都要发奖学金，分铜牌、银牌、金牌三个等级。国文每周考一次，其他的课程是每月小考一次。按照学校的规定啊，每次考试的优胜者发给3等铜制奖章一枚，每3枚3等的铜制奖章可以换一枚2等的银制奖章，每3枚2等的银制奖章可换一枚头等的金制奖章。鲁迅呢，在班里头是年纪最小，学习最用功，成绩最优秀，每次考试各科成绩都名列前茅。在历届班级的同学当中，得过金质奖章的只有鲁迅一个人，全校呢也不过2-3个人。那么鲁迅得了金质奖章之后呢，并不把奖章珍藏起来作为纪念，或者是作为炫耀自己学业的凭证，而是把奖章拿去卖了，陆续买进了一大串一大串的红辣椒和一些书籍。鲁迅自小呢就不吃辣椒，他的母亲做菜的时候呢也从来是不放辣椒的。为什么一到南京就养成了吃辣椒的习惯呢？据鲁迅的好友回忆，他在南京读书的时候没有余钱制衣服，以致夹苦过冬，棉袍破旧的可怜，两肩部已经没有一点棉絮了。他爱吃辣椒，我当初曾问他何时学会吃辣，他只答道在南京读书时，后来才告诉我因为夹苦过冬不得已吃辣椒以御寒气，渐渐成为嗜好，因而害及胃的健康，为毕生之累。当时南京的冬天呢比绍兴要冷，鲁迅卖奖章的钱呢，按理说买棉衣比卖辣椒御寒要划算得多。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每逢鲁迅读书到深夜的时候，上下眼皮子在打架，寒气又逼人，他就摘下一个辣椒放在嘴里嚼个不停，顷刻间汗冒泪流，不仅驱走了寒气，也振奋了精神，没有了睡意，他又继续攻读了起来。这真是经得寒窗苦，方得人生甜呐。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渴望。曾经渴望的是因为尚未领悟，后来不再需要的是因为已经看透。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听众朋友，面条缠绕在筷子间的美味啊，在中国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了，它可谓是夏天的饮食主力，不管是捞面、汤面、炒面还是焖面，呲溜呲溜的，每吃一口啊，不仅能够满足你的味蕾，仿佛呢还能让燥热的天气平静了下来。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夏天吃面能让人更加的凉爽呢？听众朋友，人体对食物当中的营养素进行消化吸收以及代谢转化，会消耗能量，那么这被称为叫食物热效应。在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这三大营养素当中啊，蛋白质的食物热效应是最高的，可以达到它产能的20%到30%。如果冬天吃豆类、肉类等等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食物，人们会觉得身上暖洋洋的，但是夏天吃啊就容易燥热了。而碳水化合物消耗的能量当中呢，只有4%到5%会转化为体热散失，所以夏天吃面呢，身体就会觉得更加的凉爽舒适。此外，天气炎热呀，胃肠的消化能力本来就弱，出汗多又会丢失一些钾呀、钙呀等等矿物质，也会让人的消化功能下降。因此，应该吃一些容易消化的温热柔软的食物，像鸡蛋面呐、粗粮面呐，还有蔬菜面等等等等。如今市场上面条的花样是越来越多了，让人乍一听啊感觉很健康，但是面条营养是否和它的名字相符呢？我们先来说说杂粮面条。你像荞麦、燕麦、黑米、薏米面条，它的优点呢是提供更多的 B 族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等营养成分，以及酚类等等有益健康的植物化学物，饱腹感更强。

它的缺点就是，并不是所有的杂粮面条里的杂粮添加量都足够。比方说，荞麦面条当中荞麦粉的添加量低的只有几%。它适合的是肥胖、高血糖、高血脂、便秘等人群，建议大家呢选钠低的、杂粮含量高的这些面条。再来说说杂豆面条，你像绿豆、红豆、鹰嘴豆面条等等，它的优点呢是提供更多的蛋白质、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升糖指数较低，对血糖的影响比较小。另外和小麦、黑麦、大豆相比啊，杂豆它的致敏风险比较低。它的缺点就是口感上啊没那么细腻，适合需要控制血糖、体重以及有便秘困扰的人群，建议选杂豆添加量高、钠低、膳食纤维高的。富含膳食纤维的标准是每100克面条膳食纤维要大于等于6克。再来说说鸡蛋面条，鸡蛋风味挂面，它的优点呢是口感呢更筋道，如果加了鸡蛋比较多，可以丰富面条的营养，像优质的蛋白质、脂溶性的维生素、矿物质、类胡萝卜素还有磷脂等等。它的缺点就是有些鸡蛋面当中加的鸡蛋呢还没有加的盐多呢，没有任何的营养优势。它适合的人群是所有对鸡蛋不过敏的人，建议大家选鸡蛋添加量高的，不要选鸡蛋排在食用盐后面的，尽量选择蛋白质高的、钠低的。再来说说蔬菜面条，它的优点呢是色彩丰富，有助于增加食欲。缺点呢就是蔬菜面条当中的维生素 C 容易在加工过程当中流失，贝塔胡萝卜素见光容易分解。另外蔬菜添加量啊它也不高，一般都不超过5%，超过10%更是难见，营养跟普通面条没有太大的区别。它适合对吃饭缺乏兴趣、需要用色彩来勾起食欲的人，建议呢选钠低、蔬菜粉添加量高、不添加香精和色素的面条。再有一种就是儿童面条，它的优点呢是形状多样，有助于激发孩子吃饭的兴趣，比成人的面条啊更细、更短、更柔软，方便咀嚼。但是它的缺点就是价格比较高，适合人群是儿童，建议大家呢选低钠、没有额外添加白砂糖、食用盐、香精、色素、防腐剂的。此外要留意标签上标注的致敏信息。最后说说麦芯面条，它的优点是颜色白亮净透，口感爽滑细腻。它的缺点是因为所用的面粉呢是取自靠近麦芯部位的胚乳，精度高， B 族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等含量较低，适合人群呢是对面条口感有特殊要求的人，建议大家呢选钠含量低的。从营养角度推荐选择杂粮面条而不是麦芯面条。面条作为一种主食，追求口味啊只是其一，更重要的是营养。从营养上讲啊，好面条应该有以下3个标准。第一个是面里掺了杂粮，加入少量的大豆粉的杂豆面，不仅蛋白质的含量更高，面条的弹性也更好了。荞麦面的营养呢高于精白面粉，还含有芦丁等等保健成分。玉米面除了含有蛋白质、脂肪、胡萝卜素之外呢，还含有核黄素、维生素等等营养物质。煮面的时候啊，大量的可溶性营养素呢会融入汤中，像钾、B 族维生素等等。为了让面条尽快的冷却，有人把面条会放到冷水里冲，加重了营养素的损失。面汤虽然营养素比较多，但是它含盐量也高，应少喝。另外炒面呢会破坏维生素，焖面营养损失较小，但是不能反复的焖。面粉里没有维生素 C、 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B12， 钙、铁、锌等微量元素的含量也不多。在煮制过程当中啊，B 族维生素呢还会溶在面汤里，导致面条的营养素含量可能比馒头和烙饼还低。如果3天2头的吃面，而且只搭配少

量的卤汁的话呢，摄入的营养素啊就会严重不足，所以吃面的同时呢，应该至少配150克新鲜蔬菜和50克动物蛋白食品。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
2: 听众朋友，高温对于心血管病人来说呀，它代表着高危。近日，英国医学杂志上有一项研究发现，高温的晚上更容易发生心血管疾病死亡。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如何给心血管降降温，安全度过高温天。听众朋友，英国的医学家们根据15年的跟踪调查发现，英格兰和威尔士心血管疾病死亡人数为39912例，男性占了68.9%，金县有488例，数据呢它只包括男性。另外，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夏季夜间温度啊每升高一度，60到64岁男性心血管疾病死�亡率就会增加3.1%，而且65到69岁

成年人心血管疾病发病率比60到64岁成年人要高出50%以上。在金县，65岁以下人群当中啊，温度每升高1度，死亡率啊就会增加4.8%。在人口密度大的地区，夏季夜晚的温度上升更明显了，因此炎热夏日啊，老年男性朋友更要警惕心血管疾病，心脑血管也需要解暑。高温呢，它会给心血管有四重暴击。夏天啊，在高温高湿这一对双煞的共同影响下，人体全身的血管扩张，大量出汗甚至是脱水。高湿呢，会使空气的含氧量降低，让人胸闷气短，喘不上气。这无形当中呢，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一不留神呢，就可能会遭到四重暴击。第一就是易烦躁，心跳加快。高温环境下，人就会变得烦躁不安，心跳加快，心肌耗氧量会增加，血液循环加快。这个时候心肌容易缺血，出现胸闷、气短、胸痛等等不适症状。第二就是睡眠差，血压不稳。炎热的天气呢，让人辗转难眠，而且夏季是昼长夜短，容易睡眠不足，增大了心血管的工作压力。第三就是出汗多，血液粘稠。夏天气温高，气压低，空气当中含氧量也下降，出汗较多，血液的粘稠度升高，血流不畅，心血管易堵塞，出现心肌缺血，从而诱发心梗。第四就是冷热交替诱发心梗，空调房和室外的温差是比较大的，引起血管突然的舒张或者是收缩，可能诱发心梗，老年人猝死风险会增大。那么高温天气的时候啊，人人都应该注意保护心脏，年过50岁的人和心脏病患者尤其要做好自我的防护。第一，不要猛回头。临床数据显示，颈动脉狭窄斑块也成为了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发病原因。一旦颈动脉内不稳定的斑块受刺激脱落，会给心脑血管带来重创，引发心梗、脑梗，甚至可能威胁生命。尤其是在夏季，人体很容易出现血容量不足和血液粘稠度高的情况，这个危险因素啊，更应该重视。建议大家呢，生活当中不要做猛回头的动作，尤其是颈动脉狭窄或者是有斑块的人，以免意外发生，避免需要突然发力的动作，比方说打羽毛球、打篮球、突然起床等等。血压不稳的人呢，更要小心。第二就是保证水的充足，夏季身体的水分会被大量的蒸发，如果这时候啊没有及时的补充水分，就会导致血液的浓度增加，血液变得粘稠，非常容易突发心脑血管事件。建议大家每天的喝水量不少于2000到2500毫升，尤其是晚上睡觉前和早晨起床之后呢，更应该喝一杯水。如果说半夜醒来，也可以适量的补充点水，既可以降低血液的粘稠度，又能够预防血栓的形成。第三就是温差别太大了，如果室内的空调温度太低，一出门到了高温的环境当中，温差的骤变就会容易导致血管急剧的收缩或者是扩张，引起血液循环障碍，诱发心梗或脑梗。尤其是入伏后的桑拿天，由于空气当中湿度增加，含氧量降低，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啊，很容易出现胸闷、气短等等症状。建议大家室内空调温度不要太低，和室外的温差以8度为宜，同时呢，隔几个小时呢要开窗通风换气，以便调节室内的温度和湿度。第四就是晨练别太早了，清晨人体呢是处于交感神经兴奋的状态，血压上升，心率加快，血液粘稠度上升，从而增加了发病的可能。建议有心脑血管病的人呢，应该尽量的避开这个时段进行锻炼，少去温度高、湿度大、人口密集的地方。必须外出的时候呢，注意防晒，穿着浅色透气和宽松的棉质衣服。第五就是饮食要清淡，天气热呢会导致人的食欲下降，因此夏季呢应该清淡一些，吃得太油或者是太咸，会使血脂

和血压升高不利于心脑血管的健康，建议大家日常饮食多以新鲜蔬菜、水果、豆制品为主，还要经常吃一些瘦肉、鱼类，保证蛋白质的摄入，注意饮食的卫生，以免发生腹泻，导致体内的电解质紊乱，诱发心脏的不适。第六就是作息要规律，夏季昼长夜短，加上天气闷热，很多人睡眠不足，为心脑血管疾病埋下了隐患。建议每晚保证7-8个小时的睡眠，晚上尽量少运动，防止体温过高影响入睡。睡前1.5小时洗澡，但是水温不要太低，温水淋浴呀，更容易降低体温。睡觉的时候关掉卧室里所有可能散发热量的电器，拔掉插座。另外夏季啊，它是情绪异常的高发期，因此要格外的注意心理健康，避免激动、烦恼、焦虑等等。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感觉到手指经常的麻木疼痛，甚至半夜睡觉被麻醒？手机玩久了，手指发酸，无力到握不稳杯子，握着鼠标贴在桌上的手腕呢，非常的疼。如果你出现这些情况，千万不要只认为它是单纯的手部疲劳，这很可能啊是鼠标手。我们来这样做，手腕关节屈曲90度，双手的手背互相紧靠，保持姿势60秒左右。如果在这60秒之内感觉到拇指、食指、中指或者是无名指外侧有刺痛、麻木、灼烧的感觉，那么很可能是鼠标手了。鼠标手呢又叫腕管综合征，高发于经常以手腕用力的人群身上，像长时间的玩手机、电脑、家庭主妇等等人群。常见的症状呢是拇指、食指、中指以及无名指麻木疼痛，腕部不敢自由的活动等等。如果不及时就医啊，严重的会导致手掌大于际部肌肉会出现萎缩，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如果测试之后没有出现明显的症状，但是平时手部呢容易疲劳酸痛，不如做下面这三个动作，放松你的手部，预防鼠标手。第一个就是屈手指练习，动作呢是把手伸直，完全的展开五指，把拇指向掌心弯曲，保持这个姿势3到4秒，然后伸直。按同样的动作呢，依次做完剩下的4个手指头，再换另一只手重复做。第二个动作就是手指弯曲练习，动作是指尖向上，手指自然展平，手指弯曲像钩子一样指向掌心，掌指关节屈曲成90度，使手指伸直成桌面状。平握拳，手指伸直成平拳状，重复10次，换另一只手重复相同的动作。第三个就是腕拉伸练习，动作呢是伸直胳膊，弯曲指尖向下，掌心面向自己，用另一只手按压你的掌背，使前臂和手腕都有拉伸的感觉，保持3到4秒钟，重复10次，换另一只手重复动作。如果测试之后啊有酸痛的感觉，就要做两件事情了。第一是前往康复科就诊，通过神经肌电图、手腕部超声检查等等方式对手部呢进行一个规范检查，以便确诊。第二是采用医疗手段诊治了，医生呢会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对症治疗。听众朋友，听到这儿啊，你还不赶紧放下手机站起来出去走走吧。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蕾，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2: 一阵温柔的雨雪和自己见一面。

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那些曾经天真的、感动的，都已随风，却藏着我们的年少芳华。有时候，能听懂一首歌的时候，已不再年少。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青春总会走远，但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情感世界就会变得空虚。听那熟悉的老歌，不就是我们内心深处对爱不变的执着吗？

不论时光如何变迁，熟悉的歌声总会让我们在回忆中找到往昔的温存，慰藉我们的心灵。

那些悄无声息带我们的思绪回到过去的经典老歌，是岁月的见证，也是心灵的烙印。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三，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1: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0: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今年1到5月同比增长 2.8%。
0: 我国夏粮小麦收获已过90%。
1: 伊朗称美方已开始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2: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0: 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整体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战斗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1: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1: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1: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5: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1: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6: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1: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7: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

0: 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1: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米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
5: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包波情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

0: 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米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缅甸总统米昂莱昨天下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多人参加。
1: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昨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心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增长 2.8%。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3: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一到五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 5.4%， 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2: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环比增长0.4%。今年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

0: 新成效，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1: 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0: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
1: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薪火的故事。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已过90%。
4: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昨天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
2: 青海海西州辖区昨天发生6.3级地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青海省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青海海西州 6.3 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前完全开放。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6.05美元，跌幅为 5.82%。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96美元，跌幅为 5.06%。
4: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继续打击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称，乌军当天凌晨对莫斯科炼油厂等目标发动了远程打击。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爱组首轮角逐，最终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2026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今天是全国低碳日，今年的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多地将开展线上线下宣传活动，提升公众低碳意识，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另外，今天还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我国主题为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当前我国三北工程区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超67%。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9点，阿根廷将对战阿尔及利亚，北京时间今天12点，奥地利将对战约旦。国际方面，今天美联储六月议息会议继续进行，本次会议是新任主席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因此备受市场关注。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编辑曹波、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六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未经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实质从事货币支付、吸收存款、放贷、保险、证券、基金、期货、外汇等业务活动的行为是非法金融活动。为保障资金安全，请选择正规持牌机构，通过正规渠道投资理财。
0: 干婆要闻，
1: 民生关切，
0: 观点评述，
1: 全球资讯，
0: 倾听江西，
1: 感知世界。
0: 每天清晨，江西新闻
1: 与您一起听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三。欢迎收听江西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全面落实省会引领战略，推进南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尹红、徐定义、叶建春、胡祖才深入企业开展调研服务；
1: 今年第二期省直机关学习大讲堂举行，尹红、叶建春、宋福龙、陈永琪参加，牛一兵授课；
3: 江西科创债发行实现三类主体全覆盖，民企发行量增长超三成；
1: 聚焦夏季三大突出风险，江西公安筑牢公共安全防线；
3: 一线调研播出，宜春一根翠竹链全球；
1: 江右观潮，五大书院请回山长，江西摆的什么龙门阵。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为进一步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中央第一指导组和省委同题共答，同向发力，开展落实省会引领战略，推进南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调研服务。近日，省委书记尹红、中央第一指导组组长徐定义

0: 省长叶剑春、中央第一指导组副组长胡祖才带头深入南昌部分开发区和企业调研服务，一对一、面对面听取企业服务需求和意见建议。尹红、徐定义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学习教育总要求，进一步转变作风，真抓实干，主动担当，靠前作为，深入企业一线开展调研服务，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全力推进南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6月8号和10号，尹红深入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展调研服务，详细了解经开区服务企业、产业布局、改革发展等情况，与党工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交流，希望南昌经开区集中精力培育壮大主导产业，下大力气抓好招商引资，持续提升卫企服务质效，深入推进开发区管理制度改革，趋利避害，扬长补短，全力推动开发区各项工作提质增效，为实施省会引领战略做出更大贡献。尹红实地走访了华创新材、麦格纳动力总成等企业，深入生产车间查看工艺流程、数字化改造等成效，鼓励华创新材要瞄准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努力打造铜箔行业一流企业。麦格纳动力总成要加快推进南昌研发基地建设，积极拓展产业新赛道，实现研发与生产融合发展。每到一家企业，尹红都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中需要解决的困难和问题。他强调，要加大卫企服务力度，常态化走访调研服务企业，建立企业问题清单、服务举措清单，强化省市联动，精准破解企业发展痛点堵点。要培育更多新增长点，支持企业立足自身优势，积极抢占产业新赛道，实现稳产满产、创新发展。要聚焦企业核心需求，扎实做好高端人才引进培育工作，强化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人才支撑。要积极帮助企业降本增效，畅通企业供应链、金融链，强化用工、用能等要素支撑保障，做好研练补练强链文章，放大产业集聚效应，持续夯实省会实体经济根基。
0: 6月5号到6号，徐定义深入南昌高新区开展调研服务，并召开现场座谈会。他先后来到京能光电、长天光电通信、江铜集团、南昌实验室和国家硅基 LED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走进企业展厅、生产车间、实验室等地，实地了解企业经营、科研机构建设运行等情况。徐定义强调，江西要实施好省会引领战略，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高质量发展的实效作为检验政绩的根本标尺。调研中，徐定义与相关负责人面对面交流，关切询问当前发展面临的困难问题，认真倾听企业意见建议，并逐一形成清单推动解决。他鼓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做精做强主责主业，筑牢实业根基，强化科技创新引领，提升产品品质和核心竞争力，以新质生产力赋能省会高质量发展，扩大开放格局，善于在国际舞台上寻找资源和机遇，以开放主动赢得发展主动，坚持党建与发展两手抓两促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以正确政绩观和高质量党建引领企业行稳致远。徐定义要求，党委政府要进一步理清发展思路，突出发展重点，主动靠前服务，持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充分激发科研机构创新活力，出台更多务实管用的惠企政策举措，为全力落实省会引领战略提供有力支撑。
1: 6月10号和13号，叶剑春在南昌小兰经开区开展调研服务，与党工委、管委会主要负责同志就做大产业集群、推动产城融合、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等工作开展深入探讨。希望小兰经开区坚定信心，接续攻坚，在优化产业布局等工作上取得新成效，为全面落实省会引领战略做出新贡献。叶剑春先后来到嘉实特、江铃股份等企业，深入车间和实验室，了解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产业链协同配套、开拓新兴市场等相关工作，勉励嘉实特聚力科技创新不松劲，坚持高端科研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引育双向发力，在提升产能、拓展市场上再创佳绩，勉励

0: 江铃股份进一步强化市场意识，紧紧围绕汽车智能化、电动化、网联化开展科研创新，在攻克核心技术上取得更多进展，在拓展市场份额上取得更大突破。他强调，深入实施省会引领战略，提升产业发展能级是关键，要在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上下功夫，坚定不移开展目标化、清单化精准招商，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产业生态，吸引更多高端人才、优质企业参与发展。
1: 6月5号到6号，胡祖才深入南昌部分企业开展调研服务，在三瑞智能科技、弘毅药业、北航江西研究院、赵驰集团，胡祖才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研发机构运行和发展等情况，与相关负责人座谈交流，认真听取问题诉求、意见建议，并协调解决。他强调，企业要以前瞻视野布局，敏锐把握市场需求，扩大产品应用场景，持续提升市场占有率和核心竞争力，要抓住发展机遇，轻装上阵，乘势而上，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为落实省会引领战略贡献更大力量。研发机构要对标国内外先进创新主体的管理范式和组织架构，汲取发达地区研究院所的改革经验，积极链接更多创新资源，与企业构建协同高效创新体系，建立健全适合自身发展的体制机制。党委政府要坚持市场导向、需求牵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让企业放心投资、舒心经营、安心发展。要充分发挥科研平台人才集聚效应，统筹教育、医疗等资源供给，健全荣誉激励体系，全方位提升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
0: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2026年第二期省直机关学习大讲堂昨天举行，邀请中央网信委办公室副主任、国家网信办副主任牛一兵授课。尹红、叶建春、宋福龙、陈永琪、任珠峰、庄兆林、石玉宝、陈敏参加学习，卢小青主持。讲堂上，牛一兵围绕网络意识形态工作主题做了专题授课，他在授课中深入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科学分析当前网络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风险挑战，深刻揭示网络舆情生成演化的新特征，提出做好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建议。授课内容丰富、深入浅出，既有理论深度，又有实践厚度，提出的工作建议很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大家听后深受启发，纷纷表示，近年来在省委的坚强领导和中央网信办的精心指导下，全省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坚持守正创新、担当作为，取得了积极成效。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不断提升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能力水平，要持续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擦亮温暖江西等网络宣传品牌，在网络空间汇聚团结奋进的磅礴力量，要加强舆情应对与舆论引导，坚持网上网下协同发力，推动从源头解决问题、化解矛盾，要健全网络生态治理长效机制，持续营造清朗网络空间，要加强体制机制保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15号到16号，民革江西省第14届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在南昌召开，中共江西省委常委、秘书长陈敏出席开幕会，民革中央副主席田红旗出席闭幕会。陈敏希望民革江西省委会持续强化政治引领，充分发挥优势，深化赣台交流交往，持续抓好自身建设。田红旗强调，民革江西省委会要锚定正确政治方向，立足界别特色，以高质量履职助推江西高质量发展。副省长袁勤华出席。会议同意熊浩辞去民革江西省第14届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选举徐景坤为民革江西省第14届委员会主任委员。
0: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14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忠琼昨天主持召开第74次主任会议，副主任罗小云、张小平、王少玄、朱斌、张伟，秘书长杨文英出席。会议听取并审议了省政府关于2025年度全省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和2025年度全省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的方案。 关于发挥侨务资源优势

0: 助力现代化江西建设情况报告的方案审议稿，审议了关于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执法检查的方案审议稿。
1: 记者从人民银行江西省分行了解到，债券市场科技版政策在江西落地满一周年，截至今年5月，全省10家主体在银行间市场累计发行科创债126.6亿元，实现科技型企业、金融机构、股权投资机构三类主体全覆盖，其中民营企业发行20.6亿元，占 16.3%， 发行量较政策落地前一年增长 32.9%。
0: 中波729南昌地区调频104.4江西新闻节目正在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聚焦夏季三大突出风险，江西公安筑牢公共安全防线，一线调研播出宜春一根翠竹恋全球，江有观潮五大书院请回山长，江西摆的什么龙门阵，欢迎继续收听。
1: 省公安厅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针对夏季溺水、道路交通、端午龙舟三大安全风险部署专项防控举措，同步发布安全警示。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吴小俊报道。
0: 省公安厅副厅长江辉介绍，溺水意外、道路交通事故和端午龙舟活动是夏季公共安全的三大风险，需重点盯防。今年四月至今，各地已组织防溺水现场课5.6万场次，安装智能预警设备7800多套，成功劝阻擅自下水的未成年人1880多人次，但偏远自然水域、农村留守学生仍是防护短板。午间傍晚属于事故高发时段，
2: 我们也郑重发出倡议和提示，各地乡镇街道等基层组织组织开展好重点水域排查、防溺水设施建设、水域巡查值守、重点对象防护等工作，各学校要落实1530安全教育制度，广泛开展万师访万江等活动。
0: 除水域安全外，夏季道路交通风险同样不容松懈，进入夏季叠加农忙、旅游双重因素，安全隐患增多，公安交管部门将聚焦农村面包车、三轮汽车违法乱象开展重点整治，精准打击非法营运行为，并在每周五、周六以及中考、端午节重大赛事期间开展集中整治。江辉，
2: 截至6月7日，全省接报涉及人员伤亡的道路交通事故起诉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15.67%、14.71%。一季度，我省道路交通安全态势评估风险等级全国最低，也提醒广大驾驶员不超员不超载，切勿酒后驾驶。广大农村群众，特别是老年人，莫图方便乘坐农用车辆，也莫赶时间去挤超员车辆。
0: 端午佳节临近，我省11个社区市、53个县市区将陆续举办划龙舟活动。赛事现场人流量大，叠加六月中下旬集中降水，河道水情复杂，极易引发人群拥挤踩踏、群众落水、龙舟侧翻等意外。对此，公安部门已提前完成全域风险摸排、刑事研判与隐患整改，配齐安保力量，落实分片包保责任制。省公安厅副厅长江辉
2: 提醒各位龙舟划手，要把生命安全放在首位，规范穿戴好救生衣，在活动中请勿斗气、斗富、斗势。同时也提醒现场观看的广大群众，重点看护好未成年子女，进出现场车辆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规定，共同维护良好秩序。
1: 一线调研，
0: 宜春市把竹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优势，形成集毛竹种植、晾晒、加工、销售于一体的竹产业链，通过以竹代木、以竹代塑实现绿色生津，并成功撬开海外大市场，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宜品出海之路。宜春台记者陈翔报道。
3: 走进位于宜丰全竹科创产业园的江西仙龙日用工艺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只见工人们正忙着打磨、组装、质检。一根根普通的毛竹经过多道精细工序，变成了兼具美观与实用的竹制家居用品。江西仙龙日用工艺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元足：
4: 竹工来的东西啊，就是现在市场卖的特别好，下面有竹子的，上面有盖子，他们吃的时候就又外伤又健康，这个订单下来都是几百万的。
3: 企业推行以竹代塑生产理念，把产品从单一木制品扩展到各类竹制品，并凭借低碳可降解的优势成功打开国际市场。 年出口竹木制品超千万件，长期供货海外大型商超，成为海外市场认可的宜春名片。在铜鼓，从事竹制品加工的江西金铸实业有限公司十年磨一剑，实现了从半成品到全产业链自营出口的跨越。江西金铸实业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曾玲：
5: 有了自己的品牌和出口权，就掌握了市场的主动权。目前公司年产罐装竹牙签1000吨，产值达940万元，组建了自营的外贸团队，竞争力提升约20%。
3: 今年1到4月份，公司已完成国外牙签订单超4000件，烧烤竹签订单超130吨，出口总额突破13万美元，产品远销东南亚、南美、非洲等地区。订单的纷至沓来离不开销售团队对国际市场的精准开拓。江西金铸实业有限公司销售经理涂义晨：
6: 我们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使用习惯，开发了60多种牙签瓶的设计和工艺，像南美市场偏爱颜色鲜艳的包装，像非洲市场客户就更偏重于性价比。目前老客户的回购率大概是80%，今年的出口额有望
7: 突破50万美元。
3: 从深山资源到全球市场，从传统加工到智慧制造，这些企业的快速发展正是宜春市坚定不移扩大开放、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生动实践。未来，他们将继续以匠心守品质，以创新谋发展，让更多宜春好物走向世界，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再添动力。
1: 省内简讯快速浏览。近日，省市场监管局组织开展端午节日期间食品安全专项抽检，着力排查防范食品安全风险。抽检结果显示，粽子、蛋制品、乳制品、酒类、水果制品等未检出不合格，但需注意自制餐饮食品中馒头、花卷、包子的甜味剂和蔬菜水果的农药残留等问题。
0: 兴国县练江书院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暨赣南师范大学大四政课实践育人基地近日揭牌。练江书院是赣南规制最完整、保存最完好的古书院之一。
1: 2026年全国射击锦标赛步枪项目近日在共青城举行，来自全国30支代表队375名射击运动员参加。本次赛事是国内年度最高级别的射击单项赛事之一。
8: 江右观潮，
0: 请听时评：五大书院请回山长，江西摆的什么龙门阵？6月15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刘厚兵接过聘书，正式出任白鹭洲书院山长。至此，白鹭洞、鹅湖、豫章、练江、白鹭洲、江西五大重点书院全部配齐了掌门人。
1: 搁100多年前，这事儿不稀奇，可自清末书院改制以来，山长制度已中断了100余年。这回江西一口气儿把五大书院的山长全配齐，还是头一回，动静不小。
0: 山长是啥？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书院的校长加学术总指挥。古代的山长不光是行政一把手，更得是学术领头羊。白鹿洞书院那会儿，朱熹亲手定了白鹿洞书院街市，后世称它是中国书院史上头一份纲领性学规，影响了整整几百年教育走向。当年豫章书院选山长规矩严得很，清代前前后后50多位山长，没有一个不是进士出身，翰林学士都算标配。
1: 这回聘的几位也确实有分量，清华大学研究员谢茂松掌白鹿洞，北师大教授王炳林挂帅练江书院，全是各自领域叫得响的学者。
0: 有人要问，请几位大教授来当山长图啥？书院如果只是个旅游打卡点，拍拍照就走人，那跟文化传承半毛钱关系没有。书院的魂在讲学问道，师生切磋，知行合一，把顶尖学者请回来当山长，就是给书院重新装上一颗文化心脏。现代大学教的是知识和技能，书院补的是人格和修养，修身立德，独立思考，这些东西刷题刷不出来，得靠浸润。
1: 江西这步棋还把书院复兴跟新时代文明实践挂了钩，让书院文化走进老百姓生活。吉安一口气定了28位书院山长，从上到下铺开一张文化传承的网。豫章书院在象湖风景区异地复建，以后不只是读书研学的地儿，更是街坊邻居感受文化味儿的大客厅。省里还专门出了文件，江西师范大学、南昌大学这些高校也分别结对支持，路子算是铺好了。
0: 请回了山长，只是开了个头，这把钥匙能不能真正打开五座文化宝库的大门，还得看后续的文章怎么做。山长得有真讲学，书院得有真问道，文化得有真传承，这套组合拳打实了，五大书院才算真正活过来。江西这回不是在修古董，是在种大树，根扎下去，阴凉是留给后人的。至于这树能长多高，咱们走着瞧。
1: 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今天上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并举行新闻发布会。
0: 昨天，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一至五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8%。 随着我国发展阶段的变化，消费场景日益丰富，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日益成为消费增长的重要力量，服务零售额成为观察消费发展的重要指标。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收窄。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将针对无糖食外卖出台专项文件，提升无糖食外卖食品安全保障水平。
1: 昨天下午5:06，在青海海西州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10公里范围内平均海拔约4302米。中国地震局已对青海海西州6.3级地震启动三级应急响应。
0: 国际热点观察，冷热不均持续，欧盟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不足。欧盟统计局近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欧元区欧盟 GDP 环比分别下降 0.2%、 0.1%， 区域经济增速放缓但仍具韧性，主要经济体冷热不均态势持续。
1: 欧盟内部经济体表现分化显著，受益于旅游业持续复苏、服务消费活跃等因素，西班牙、葡萄牙、匈牙利等国家保持较为平稳的经济增速，德国、法国两大核心经济体增长疲软，支柱产业受高能源成本、外需不足拖累，而爱尔兰经济跌幅剧烈，一季度经济产值环比大跌 12.1%。 分析认为，就业市场相对稳定，为欧盟经济提供一定支撑，但欧盟最大经济体德国增长引擎动力不足，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国防和基础设施支出增加也进一步推高通胀。
0: 能源成本高企是欧盟经济增长乏力的一大根源，受地缘冲突影响，欧盟能源成本居高不下，直接推高企业生产成本，能源密集型行业承压，工业生产与对外出口双双下滑，高昂成本还导致本土企业竞争力下降，部分企业向外转移产能，通胀压力持续蔓延，欧洲央行选择加息应对，叠加生产率增长放缓，资本市场碎片化，创新企业融资不足等结构性问题进一步制约经济活力。
1: 面对增速放缓和竞争力挑战，欧盟将加快能源绿色转型，推动数字科技创新等视为提振经济的重要抓手，其中人工智能产业成为欧盟重点投资领域。分析人士普遍认为，欧盟经济最艰难阶段虽已过去，但仍将持续徘徊在低增速区间，地缘风险、能源波动、产业竞争等挑战依旧存在。
7: 今日提示，
0: 夏天来了，很多人觉得苦能清热下火，专门爱买一些苦味蔬菜瓜果吃，但请注意，如果葫芦、丝瓜、黄瓜等发苦，一口都别吃，因为它们可能暗藏毒素，误食可能导致严重中毒甚至死亡。专家提醒，常见的苦味食物中有6类煮熟也有毒，包括发苦的瓠子、丝瓜、土豆、银杏果、坚果和杏仁。此外，有些食物出现异常变化也不建议吃，包括局部腐烂的蔬果，即使去除腐烂部位，健康部分也可能已被细菌和霉菌污染，产生有害物质。红心的甘蔗，这是霉变的表现，其他无红心的部位也不要吃。死掉的螃蟹，其体内会产生大量具有较强毒性的组胺等生物胺类物质。酒泡的木耳会产生耐高温的米酵菌酸有毒物质。有黑斑的红薯，黑斑病菌不易被高温杀死，并会产生毒素，损伤人体的肝脏。
1: 感谢收听江西新闻节目，本期播音中原、哲斌， 责编王莹，郑杰，监制刘重志。稍后请听新闻听天下。
9: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1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0: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12: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3: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2: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10: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11: 妈妈，这题我不会。
13: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4: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3: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10: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4: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
13: 黑黑的天空低垂。
12: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10: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3: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11: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10: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4: 哎，怎么又回来了？
13: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4: 好。
1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1: 妈妈，我最爱你了。
13: 宝贝，妈妈也爱你。
14: 宝贝，妈妈也爱你。
15: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6: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7: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8: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精心定制的新闻直播节目新闻听天下，轻松听资讯，开启新的一天，我是主持人哲斌。好的，在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我们新闻听天下为您定制的新闻早餐，让您快速了解24小时内国内国际新闻。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前五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教育部消息，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近日改版升级，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志愿填报公共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发文支持海洋经济发展，促进就业创业。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青海海西州6.3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截至6月16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91.44%。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称，将在19号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

0: 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也将延续到2027年。好的，在新闻早餐过后，再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晚上，吉安、抚州、赣州三市和上饶市南部阴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转阵雨或雷阵雨，早晨局部地区有雾。今天的风向，赣北为偏北风，赣中赣南为偏南风，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南南部28到30度，全省其他地区31到33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3到25度，局部山区22度。明天赣北中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赣北南部和赣中赣南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
1: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连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0: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6，新闻听天下，一起听江西。记者从省公安厅昨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针对夏季溺水、道路交通、端午龙舟三大安全风险部署专项防控举措，公安部门同步发布安全警示。此外，截至6月7号，全省接报涉及人员伤亡的道路交通事故起诉，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15.67%、14.71%。一季度，我省道路交通安全态势评估风险等级全国最低。2026年江西省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日活动15号在南昌举办。本次活动以“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为主题，将持续聚焦非法金融活动案件高发领域和老年群体、青少年群体、农村群体等重点人群，通过行业机构宣传、网络渠道宣传等多种形式，集中开展广覆盖、多层次、接地气、强渗透的宣传活动，真正把防线筑在群众家门口，把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共同筑牢防非社会防线。记者从人民银行江西省分行了解到，债券市场科技版政策在江西落地满1周年。截至今年5月，全省10家主体在银行间市场累计发行科创债126.6亿元，实现科技型企业、金融机构、股权投资机构三类主体全覆盖。其中，民营企业发行20.6亿元，占16.3%，发行量较政策落地前一年增长32.9%。近日，南昌市慈善总会公布2025年度接收社会捐赠情况。据统计，全年共接收社会各界爱心捐赠款物1943.0527.95元，其中慈善捐赠捐款1450.2024.35元，捐赠物资折价492.8503.6元。15号，吉安市白鹭洲书院聘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刘厚斌为新任山长。至此，江西白鹭洞书院、鹅湖书院、豫章书院、练江书院、白鹭洲书院全部完成了山长聘任，标志着赣鄱书院复兴迈出关键一步。山长是古代书院的主理人，相当于

0: 今天书院的校长。江西借鉴古制，聘请全国知名专家学者担任山长，旨在让书院回归讲学问道之本，重塑学术高地与文化标杆。日前，新国县举行练江书院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暨赣南师范大学大思政课实践育人基地揭牌仪式。练江书院是赣南规制最完整、保存最完好的古书院之一。2026年全国射击锦标赛步枪项目日前在共青城举行，比赛为期5天，设置男女10米气步枪、男女50米步枪三姿等7个项目，来自全国30支代表队375名射击运动员参加。本次赛事是国内年度最高级别的射击单项赛事之一。日前，江西省现代种业蔬菜新品种展示推广活动在南昌县举行。本次活动以赣种强新、赣出样板为主题，集中展示一年来我省蔬菜育种创新的最新成果。一起来关注南昌台记者刘江峰发来的报道。
1: 集中展出省内外大宗主栽蔬菜品种200个，江西本土特色地方品种10个，经专家综合评审，择优评出江西蔬菜好品种10个，选取20个品种开展现场烹饪10位品鉴。本次活动汇集参展主体110家，参展品种合计1114个，8家种业企业线上直播推介10个优良品种，全网直播关注度突破450万人次。江西赣昌种业有限公司品牌宣传专员江晶晶：
2: 我们已经50年的历史了，是最早的一家江西的种子公司。这次呢，也带来了我们的赣昌四大金刚青菜、豆角、甜瓜、西瓜，我们都有做展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通过这个平台可以让大家更多的了解我们公司，也可以了解我们其他的一些友商新的产品啊、新的技术、新的服务，对我们种子行业来说可以共同成长。我们已经有产销订单了，通过现场服务了解我们的产品进行产销订单，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
1: 活动。同步组织60家种业企业、种植经营主体、经销商户及采购单位开展产销洽谈，现场达成意向合作协议9份，意向落地品种11个，意向签约总额1429万元。通过丰富多彩的展示活动，多角度、多维度展示我省蔬菜种业发展新成果，有效打通蔬菜两种科研、繁育、种植、经销全链条，助力全省蔬菜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江西省大家族种业有限公司销售经理熊踏奔：
3: 我们公司从2013年一直到今年2026年，向国内外推了将近1000个新品种，绝大数受到了市场的认可。像我们的新品种薄皮辣椒126，在全国市场的话，整的一个销售额已经达到了是1000多万的。公司近年推的这个地标性的品种五羊白椒，它的颜色是奶白带绿，比较有辨识度的。像我们的豇豆的话，一直是在为高产抗病性去做新品种的研发。
1: 江西种业看南昌，南昌种业看五羊。作为南昌市乃至江西省的种业大县，南昌县近年来深入推进种业振兴行动，全县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企业已达16家，其中蔬菜种子生产经营企业11家，通过国家和省级审定的水稻品种150多个，蔬菜新登记品种50多个，获得植物新品种保护权11个。依托五羊种业小镇和连续5届省级展示活动的带动效应，南昌县常态化组织看菜选种品种展示评价，筛选推广高产优质、抗病解本的蔬菜新品种，聚力培育辣椒、豇豆、红芽芋等特色赣种区域品牌。南昌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英文伟：
4: 举办这个活动的目的呢，就是把我们好的蔬菜种子筛选出来这个品种呢，来推荐给大家。今年参会到现场来的有36家企业，1114个品种参展，为我们江西小炒呢增添了很多优质的食材。通过这个活动呢，我们能选出很多优良的品种，大棚里面呢，菜农啊可以看菜选种，因种施策，加上我们的两种良法，最后达到高效高产。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脚点，在为民解难、实干惠民。 萍乡市文旅集团在

0: 南政街创新推行动长制精细化服务模式，以网格化管理打通治理堵点，破解经营难点，让这条老街既有烟火气，更有暖温度。一起来关注萍乡台记者钟志宇发来的报道。
1: 傍晚时分，萍乡市安源区南政街的一家江西小炒店内香气四溢，食客络绎不绝。然而，就在几个月前，这家店还因客源稀少而濒临关门。商户方亮：
2: 我自己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想转型呢又没有方向，我每天愁着都睡不着觉。
1: 以往街区治理较为粗放，诉求反馈渠道不畅，商户遇到问题不知道找谁。针对这一堵点，萍乡市文旅集团以问题整改倒逼服务升级，创新推出动长制管理模式，由党员骨干带头担任楼动长，对街区商铺实行分片包干、定岗定责，让每一户商户都有专属管家。楼动长易浩：
3: 我们坚持常态化下沉一线，全覆盖摸排商户诉求。比如这家店，我们建议保留火锅业态的同时新增湘西小炒，宣传上助力拍摄短视频引流，联动街区活动推出了吃辣挑战全程一对一帮扶。
1: 与此同时，楼动长还联动市场监管等部门，全流程精准帮扶带动街区重点商户。商户易路：
4: 有了楼动长之后嘛，哈，他会给予我们好的引流的建议啊，还有我的店铺的完善啊、打卡啊，跟我提供了好多思路，我们的业绩呢提高了大概20%左右。
1: 依托动长制，当地还建立起日常巡查、问题登记、限期整改、复查消耗的全链条管理制度。累计巡查90多次，覆盖商户78家，隐患整改闭环率达100%，商户诉求响应时效从12小时压缩至4小时。萍乡市文旅集团景区开发公司运营管理专员叶军：
5: 我们还将针对性开展新媒体运营、安全生产等一些实用的培训，引导商户打造特色业态，走差异化经营路线。我们还将通过招募文旅体验官，开展主题打卡活动，不断提升我们南政街的人气和口碑。
0: 眼下，南昌市万里管理局招贤镇300多亩杨梅迎来集中成熟期，漫山红果缀满枝头，这份山野间的甜蜜产业不仅带火了近郊乡村游，更成为当地乡村振兴、农户增收的强劲动力。一起来关注南昌台记者陈浩发来的报道。
6: 来，
7: 走进万里管理局招贤镇竹林村盘龙寨生态园杨梅基地，清甜的果香漫过山野，一颗颗鲜红饱满的杨梅压弯了枝丫，在绿叶间格外鲜亮，不少市民带着家人结伴而来，穿梭在果林间挑选采摘，欢声笑语让近地的乡村充满了烟火气与生机。游客吴一黄：
8: 正好这个到杨梅季节嘛，带小朋友出来嘛，到这里感受自然。
7: 游客林徐弟：
9: 我们想着自己摘的杨梅健康一点嘛，也是一种体验呢、啊、还是第一次感觉到这种果实带给我们的喜悦。
7: 据了解，这片杨梅园栽种了冬葵、黑炭两大热门优质品种，果肉厚实，风味各异，能满足不同食客的口感需求。得益于今年光照充足、气候适宜，果实糖分积累充分，杨梅品质远超往年，酸甜适口，整体产量也十分喜人，总产量预计可达8万斤，实现了品质产量双丰收。万里管理局招贤镇竹林村党支部书记胡英坚：
10: 这个地是跟我们小组直接签的合同，一年的话大概6万块钱吧，基本上请的都是我们本地的人，我们也会主要推荐困难户啊来就业。平常的话工人是维持在10到20个人左右，丰收啊采摘的时候啊80都有，一年下来有6-7万块钱吧。
7: 一颗小鲜果串起产业兴旺、乡村美丽、村民富裕的振兴画卷。近年来，竹林村依托近郊区位优势，连片发展桃子、枇杷、杨梅等精品林果种植，打造四季可摘的特色采摘产业，以农旅融合赋能乡村休闲经济。曾经的荒山变成了硕果累累的花果山，小小的杨梅不仅鼓起了种植户的腰包，更成为南昌市民周末近郊出游的优选目的地。胡英坚：
10: 下一步的话，结合旁边的盘龙峰景区做民宿、办研学基地啊，首先是把这边的人气带上来， 带动本地其他的相关产业一起发展，带动村民村集体，带动当地的经济。
6: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联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网络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0: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0，来走进今天的新闻热搜榜。首先来关注清华首进全球前10，中国高校排名再突破。昨天 US News 发布2026到2027年世界大学排名，清华大学历史性的跻身全球第6位，首次闯入前10。榜单前5中，美国哈佛、MIT、斯坦福包揽前3，英国牛津、剑桥分列4-5位。中国内地共有409所高校上榜，11所进入全球百强，北大第19，浙大第35，上交第37，复旦第49进入前50名。国科大、中科大、中山、南大、武大、华科亦跻身百强，武大较去年上升5位，华科稳居百强。相较2025年上榜高校增加12所，清华从第11位跃升至第6位，北大、复旦等排名显著提升，展现出中国高校全球竞争力的持续增强。再来关注董路谈中国足球，缺文化与思维，非无人可选。近日，足球评论员董路在连线当中回应14亿人选不出11人踢球的质疑，他表示问题不在于人口基数，而在于足球文化的缺失与思维滞后。董路指出，中国足球长期模仿英、西、德、日等模式，仅学表面未悟本质，未能建立自身风格。他认为资金、场地、政策绝非瓶颈，真正制约发展的是认知停滞，缺乏对足球本质的深刻理解，是文化层面的短板。唯有完成思维革命，构建专属足球文化，才能从根本上突破困境。继续来关注北京退一姐恶意调包退款，涉案巨大，涉刑责。据央视新闻昨天报道，北京女子石某因恶意调包退货被警方抓获。该女子以新衣换旧衣方式薅羊毛，此次涉案90余件衣物，金额超20,000元。经查，2022到2026年间，石某多次注册新账号，以相同手法恶意退款，范围覆盖衣食住行，包括被子、厨具、奢侈品等，涉案金额巨大。其作案动机为收入不高却追求虚荣，企图占小便宜。警方提示，恶意利用平台规则实施零元购，达到一定金额即构成刑事犯罪，并非普通的消费纠纷，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再来关注亲子马拉松，父亲猝死，家属质疑幼儿园救援不力。近日，陕西商洛一幼儿园组织亲子马拉松，36岁家长董某陪跑时突然倒地，经抢救无效猝死。家属认为园方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救援存在严重疏漏。根据家属反映，董某倒地之后，现场无专业急救，120由路人拨打，错过了黄金4分钟。活动未要求家长体检，未购保险，应急预案缺失，定点救护车未能及时响应。园方邀请函中的免责声明由孩子外婆代签，并非本人签署。死亡证明显示死因为猝死，死者患有高血压。家属就组织、保障、救援等环节提出多项质疑。

继续来关注，信用卡网贷退费灰产猖獗，中介抽成风险高。据报道，社交平台上涌现了大量退费退息中介，声称可以帮用户追回网贷信用卡的多余费用，形成灰色产业链。中介以不成功不收费为诱饵，要求用户提供身份证、银行卡甚至是借款密码等敏感信息，不签合同，退款到账之后按照50%抽成，有借款人成功退费1万元被抽走5000元。再次提醒您，该模式存在风险高，个人信息严重泄露，操作涉嫌违规，消费者可能面临着法律责任与财产损失。监管提示，此类退费暗藏陷阱，切勿轻信。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5，稍事休息，在一首歌曲过后，新闻听天下，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104.4 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2，新闻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要闻资讯。中国地震台网测定，6月16号17时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度、东经95.56度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根据大柴旦6.3级地震抗震救灾现场指挥部的最新通报，截至6月16号23时，青海海西州6.3级地震已造成1人遇难、8人受伤，均为轻伤且已全部出院。针对青海省海西州6.3级地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向青海省调拨帐篷、折叠床、被褥、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并启动应急物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协调阿里集团、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壹基金、腾讯基金会、字节跳动基金会、爱德基金会等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等，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的生活救助工作。昨天17时45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31号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实践31号卫星主要用于空间环境探测，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1次飞行。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最新数据，今年5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5个百分点。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具体情况，来关注录音报道。